0: 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位置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5%的改变》。你只想要100%的改变，所以你才被困住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试试把5%做好，用一个极其微小而不同寻常的行动去打破惯性和困局。这是心理学家李松蔚近两年来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干预的精彩案例合集，书中共收录44个案例，囊括了自我、家庭、工作、情感、人际5大领域的真实困惑。对读者提出的每个问题，李松蔚都给出了温暖而巧妙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提问，激发提问者进一步去探索。他会要求提问者在未来一周内尝试一个没有试过的行动，尝试5%的新可能，然后把结果反馈给他。而这些真实的反馈让我们看到，新的行动带来了新的体验。而当新的经验被打破惯性的时候，改变就一步步地发生了。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

0: 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

0: 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红昼手握着檀香小扇虚抬了一下，笑嘻嘻地说了，起来吧，有7000里道吧，走得不容易，皇上派我和范时杰、纪晓岚来南京接你，他们在故宫那边等着听你回报南北天山的事儿。我说先得叫弟兄们软乎软乎身子，犒劳犒劳，怎么样，比骑马受用些吧，一般的赠送滋味一样不一样？
6: 嘿嘿嘿，不一样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谢爷的赏。这会儿解了乏，奴才挥戈上阵仍旧金枪不倒，不信爷问屋里几个败军之将。
5: 一句话说的屋里三个女人是笑不可遏。红昼无所谓的把手一摆，径自到了院里，冲着东厢一拍房喊，弟兄们都给我出来。就听各屋叽里咕隆一阵响动，军将们忙着穿衣穿裤，登靴戴帽佩剑，顷刻间就黑乎乎的站成了一排，啪的一起打下马蹄袖行礼，奴才们给五爷请安。都起来，锤子软了没有？众人是面面相觑，这王爷金枝玉叶，天子第一亲，怎么这样问话呀？有知道他荒唐秉性的身子一挺说了，还行。众人一笑，红昼在众人的笑声当中铿锵有力地说道，兄弟们在外出兵放马不容易，边陲塞外兵营枯寂，没有女人又不能带家眷，大丈夫啊，这个锤子硬了无奈何，南京六朝金粉之地是个吃喝玩乐嫖婊子的地府，但我皇上整顿吏治，不许文武官员逛行院，你们没有纪律自个儿去，叫单不营拿住，连老隋也脸上无光啊，这个本王爷爱护边将，哎，这个又要维护朝廷法纪，是吧？就这样了。他掏出怀表就窗上的灯光看了看，提足精神问了，这会儿累不累？
6: 不累。
5: 能办差不能？
6: 能。
5: 众人是齐声大叫，气壮山河。红昼略带孩子气的狡黠的一笑，嘿嘿嘿，现在是虚末害初时派，全都坐轿去明故宫，10个军佐跟兵部的人回营务事，老隋跟我见纪中堂和范司徒说西北军情，说到子时还回这儿， 该干的事。

0: 就用不着我指教了。众人都不好意思的嘿嘿一笑，却看不清形容脸色。洪昼一摆手就走，后头的人赶紧脚步砸踏跟出驿站，已见一溜竹丝亮轿停放在门口。明故宫驿站就在青龙门北，这里向东是一带城墙，西边是空旷的黑漫漫的故宫遗址，荒草白毛尖尖而住着断墙颓垣，被永乐皇帝烧成一片白地的旧宫遗址上，金水河上汉玉兰桥、尉迟沟渠仍在，首阙石狮、盘龙华表犹存，都隐在青蒿野砧之中。星光下看去起伏不定，像是许多野兽在暗中跳跃，甚是荒色阴森。驿站就设在遗址东北角，临玄武湖岸坐落，却比别个驿站不同。斗煞三营大门悬着两盏玻璃宫灯，周围的围垣也是宫墙式样，墙上每隔不远挂一只气死风灯，灯下暗影里站哨的都是九品武官服色，一望可知是善捕营的护卫。几个太监见洪昼下轿，忙一拥而上打签请安。一个蓝领子管事太监像是王府里时候的头，侧身跟从谄笑着说了，范大人纪大人都等急了，兵部几个堂官不敢放肆，在书房那边探头探脑，耐着性子等，爷怎么一去就两个时辰，范大人和纪大人都骂您呢。
1: 啊，他们骂我什么呀？
0: 范大人骂您是兽头，纪大人骂您是囚牛。
2: 洪昼偏着脸听，一眼瞧见纪晓岚、范时杰笑着从西岳洞门迎出来，就笑骂道：
1: 你们竟敢背地骂我，就是老子不计较，皇上知道饶你们？
2: 纪晓岚、范时杰二人笑着一躬身，手让洪昼到西花厅。范时杰指着一群将校对太监说了：
1: 把他们带议事厅那边，叫兵部的人也过去，还有户部老金，都去听这群药渣说粮说饷说军需，回头陪着洪昼躲着不走。
2: 听纪晓岚笑着对洪昼解说：
1: 也甭想挑我的毛病，是那狗才听转了，我说的是囚牛，不是囚牛。龙生九种也听说过没有？头一种就是囚牛。囚牛好音乐，现今胡琴头上刻的兽就是他的遗像，兽头也是龙种，官名叫吃稳，平生好吞。我打量爷是听戏去了，老范以为爷见了心爱物吞吃去了，怎敢放肆就骂呢？
2: 年羹尧骂木香阿狗娘养的，木香阿回话说：回大帅，我母亲是和硕公主，圣祖亲生，不是狗娘养的。奴才们是守规矩懂礼法的，怎么敢学年羹尧啊？
1: 洪昼听了是开心大笑：这个玩笑开得有惊无险，方才见过一群婊子，老鸨也跟我说了个笑话。他说他接过一个道台，两榜进士出身，进士说他凭着笔做官，老鸨说咱们一样，我也凭笔吃饭，你笔上有毛我也一样，你有笔筒我也一样。那官儿被他挤兑住了，笑着说了：我还凭嘴吃饭，回事说差旨奉上接下，不单凭笔。那宝儿说了：仍旧一样，我们也凭嘴吃饭，不过你嘴在上头，我们的在下头，你的横着长，我们的竖着长罢了，你嘴上的胡子还没我的长得好呢。
2: 话还没说完呢，范时杰已经笑得弯了腰了。纪晓岚正点烟，一口笑气喷断了檀香火梅子，

0: 随贺德却是挺着个大肚子，笑得浑身乱颤。说笑着，众人一道进了花厅。洪昼甩了身上袍子，一身天青细白洋布短褂短裤，塌了着双撒花软拖鞋，向东壁椅子上一靠坐下，对满屋丫头仆人摆了摆扇子，给各位大人上茶，桌上果品点心尽够使的了，不用再上，你们出去，我们要说正经话。众仆随退出去了。纪晓岚敛了笑容，在椅子上一欠身说道，老隋，准噶尔部长噶尔丹策灵死了几年，又立了纳木尔扎，又乱了几年，皇上因为道途遥远，又是他们部里自家闹家务，这头金川又连连用兵，所以没料理，上次看你奏折又换了个达瓦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7: 陌生电话，
18: 别打。

0: 里，
1: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纪晓岚问随贺德准噶尔部的事情，随贺德刚要答话，洪昼用手虚按了按，说道：“北京那头，阿贵给皇上密折，说有个叫阿木萨那的，正在青海日夜兼程的去北京。阿木萨那是徽部台籍，准噶尔部闹家务，跟他有什么相干呢？也搅和进去。我不是管事王爷。”
1: 纪教我听，就简略从头说了，别要皇上问我，一脑袋浆糊。范时杰这个户部尚书还没到任呢，也想知道首尾，就也冲随贺德点了点头。随贺德略一欠身子，清了清嗓子说了：“王爷，纪大人、范大人，这事儿说来繁复杂乱，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 只能从简扼要回话。圣祖爷三次亲征准噶尔，老噶尔丹拜死自尽，封噶尔丹策灵为台吉。这个人其实懦弱无能，只是靠了朝廷封号勉强维持准噶尔局面而已。噶尔丹策灵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喇嘛达尔济，是小婆养的，娘家不贵重。 儿子自然也就身份低。正出的嫡子是老二，叫策王多尔济纳木扎尔。王爷别不耐烦，他们的名就是长。我听了几年还觉得拗口别扭。他娘是正宗朝廷封的福晋，因此啊，噶尔丹策灵一死，顺理成章就成了台吉王爷。这个纳木扎尔岁数不大。 却是不成器呀！从罗刹国不知道弄来了什么样的春药，这么着折腾，人受得像个骷髅似的，哪还有精神料理布局什么草场牛羊纠纷呢？什么储粮备冬草料、迁移牧场这些政务，一概听之任之。不吃药就像个晕头鸭子，一阵风就吹跑了纸人似的。 吃了药又像个疯子，又狂又躁。别说女人，就是男人见他那样，都畏惧躲避呢。听到了这儿，范时杰不禁莞尔一笑。纪晓岚却是点头一叹：“嗨，祸水横溺，这样的君王没个不亡国的。”洪昼笑着说了：“方才老范悄悄问我。” 说那些军将是药渣，什么意思？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不知道哪朝哪代，皇宫里的宫女都得了病，面黄乏力，精神萎顿。太医开了一张药方，送20个精壮小伙子进宫。一个月以后啊，宫女们一个个容光焕发，体态清健。送这些年轻人出宫。 老皇帝眼花，瞧着一个个晃晃荡荡、骨瘦如柴的影，问那是些什么东西呀？宫女们捂着嘴儿，悄声笑，回说：“禀皇上，那是药渣。”范时杰顿时明白了，端着茶杯，指着随贺德，笑得手直发抖，话也说不出来了。随贺德笑了一阵，接着说道。 对了，王爷说的这个纳木扎尔，真正是熬透了的药渣，不但淫乱昏庸，身子补不好，还动不动就杀人，取女人胎胞、男人的肾补身子，又怕死，年年找个替身奴隶杀了，算是替他去阎罗殿报道的，这么着弄得天怒人怨。

臣子宰府们自然要见劝，他是谁劝杀谁，连着杀了七个宰相，部族会议管不了，竟是人人都切齿痛恨。纳木扎尔有个姐姐叫厄兰巴雅尔，小时候姐弟两个蛮有情分的，先弟弟也还听姐姐的话，眼见就要全部大乱，几百里从哥策部落赶回来，劝弟弟戒酒戒色，保养身体，料理政务。可这时候呢，纳木扎尔已经是半个疯子了，不通人性，跟姐姐一顿大吵，他居然下令把姐姐是铁锁啷当下狱囚禁了起来。这一来乱子就来了，他姐夫萨奇伯洛克是怒火冲天，升起改炮造反。喇嘛达尔扎早就虎视眈眈这个汗位了，和萨奇伯洛克是里应外合，一夜突袭杀进了帐里。那药渣吃了春药，正在拼力鏖战呢，一阵乱刀立马成了花下风流之鬼。血泊里头，老大喇嘛达尔济做了汗位。随和德说到这儿，他端起杯喝茶，屋子里边安静的连北窗外玄武湖涟漪拍岸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几个人思量数年之前万里之遥的准格尔那个风高月惨的夜晚，美人昏主血溅青帐红烛之中，马踏碧血卧草，荒烟戈壁乱马交枪，一场惨杀，都不禁凛凛然泛出一阵阵寒意。洪昼除了半天神，叹息了一声，那后来呢？随和德紧皱眉头，仿佛有很重的心思，悠悠地看着前面的墙壁。这就要说到这位阿穆尔萨纳了。阿穆尔萨纳是策王阿拉布坦的外孙，是准格尔灰部台吉，为争墓地草场，早就有心和纳木扎尔大干一场，当个准格尔汗王。现在准格尔部内乱，鸽子姐夫合伙杀了弟弟，鸽子夺位，用我们天朝的话说，这叫弑君自立。就情理上来说，蒙古人也不服气，扎尔故里的贵界长老都是敢怒不敢言。纳木扎尔虽然无道，还有个同母弟弟策妄达什，你杀了鸽子，理应把位子让给弟弟，怎么就大摇大摆自己做了？都不服。这些长老们没有权，却有面子，暗地里和阿穆尔萨还有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联络，要起兵擒王，拥立策妄达什。不料事机不密，露了馅儿了。前年秋天，准格尔部办纳达木大会，前三个月头里就给我发了请帖，他们闹家务，我一直在留心监视，随时给皇上奏报。皇上每三天就密谕给我，一是留心形势动向，二是暂时耐宁不动，须臾委蛇。准格尔虽然桀骜不驯，毕竟每年还有贺表贡物贡献，如今乱了，不经请旨事主自立，后头形势难以预料，所以接到请帖立刻800里极地请旨赴会，就是带着这十位管带偏将一同走了5天，如期到会观礼。我是天朝上将，当然坐在主位中间，看了看几个西蒙古王爷都不认得，卡尔喀的各台吉、灰部阿穆尔萨和硕部台吉班珠尔都来了，有喇嘛达尔扎陪着向我行礼，有说有笑拍肩膀拉手的，十分亲热，连我的心都懈怠了，这不像是出事的样子。他们亲连亲，亲套亲，打断胳膊连着筋，莫非暗地里和好？

0: 了。
1: 那达慕是各蒙古草原最大的盛会，有点像我们过年。上边一排座，正中是我，摆满了苹果、梨、葡萄、哈密瓜、西瓜之类的，还有手抓羊肉和酒。我带的军将们也一样。下边一排是喇嘛达尔扎居中为主，各王爷列位序而坐，酒肉之外只有葡萄哈密瓜，都是九日不见，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亲切说话，观看大会。射箭过去了，平安，又是雕羊摔跤，祭神舞鼓吹，里头有点像跳加关，戴着面具踩高跷的，打蟒似的，围观的人有四五万，男女老少连说带笑，随节拍舞蹈，热闹开心，半点力气也没有。轮到赛马呀，出了事儿了。那是好大的一个场子，打成一个大圈子，圈里圈外都是人，中间留出一箭宽的马道。喇嘛达尔扎摆了摆手，王府管家摇旗，三十匹精选的马崽子从东头几点一阵狂奔，卷得尘土扬起来老高。渐渐进来，一阵风似的过去，从西头向南绕，东折又回来。离得近看得清，马上都是彪悍精壮的蒙古汉子，除了缰绳鞭子，什么武器也没有。接着眨眼功夫又是一圈，马快的叫人眼花缭乱，一闪就过去了。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夫人轻披甲，乘戒马，张锦伞，领购旗，魏赵使裴举巡抚株洲。这是正史随书中描写冼夫人亲自披甲上阵，带领持弓弩的骑兵护卫宣召使者裴举巡抚岭南各州的一段历史。岭南平安的背后是冼夫人恩威并施，常年平定叛乱的艰辛。在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探访冼夫人故里，深入了解了这位经历三朝十位君王，得到七朝君王敕封的巾帼英雄。他在岭南征战未尝败绩，当地至今流传着军粮饼保冼夫人打胜仗的故事。今天我们的旅行继续在茂名寻千年之前这位奇女子长盛的秘密。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萧叔。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要呼叫出我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随着外景领队刘平一起来到了乔国夫人的故里广东茂名。而且在上一期的片尾，我们给大家隆重介绍了一下这个军粮饼，还给大家透露了这一期开始我们要吃美食了。所以我感觉今天大家的精气神都特别的好，特别的积极。但是去吃美食之前别着急，我们先看一段很有趣的表演，来，咱们一起欣赏一下。
1: 他叫王金贵，正在表演的是木偶戏，讲的是冼夫人与夫君冯宝的故事。这种传统的曲艺表演由一名艺人集唱作吹打于一身，手中活灵活现的木偶加上锣鼓就是全部道具，一个木箱一个人，随走随演，田间地头堂屋空地随处可见，不受场地限制，不需要繁华舞台的装点，却伴随着一代代岭南百姓走过韶华。
3: 师傅您好。
2: 辛苦了，辛苦了。
3: 这个角色是冯宝。看出来出场威风凛凛的。
2: 你看高州木偶戏嘛，它就是也叫单人木偶戏，我们当地叫鬼仔戏，是吧？从明朝万历年间从中原传进来的，我们高州艺人就是不断的吸收创新发展，到现在啊，到现在成为我们传统的这戏曲的剧种。
3: 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没错。
1: 在当地，冯冼联姻是一段千古佳话，也是民族融合的代名词。冼夫人反对国家分裂，带领部族归附中央政权，是数次平定叛乱的结果。夫人智勇兼备，至老未尝败虐，这是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对冼夫人一生无败仗的评价。屈大均有广东徐霞客的美称，对冼夫人赞赏有加。

0: 那么，冼夫人到底有何制胜绝招？会是领队校书提到的军粮饼吗？答案马上揭晓。
1: 郭老师，我带您认识的这位易师傅啊，他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炒米饼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人啊。易师傅，易师傅
2: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个在做饼呢，哈。
2: 对，
3: 这是现代工艺了，是吧？
1: 这是现代工艺啊。
4: 1000多年前呢，冼夫人平定岭南的时候，岭南不是下雨多吗？啊，阴天多吗？然后呢，这个粮草呢不好解，仗相啊太长了，
1: 比较长啊，
3: 对，树叶回不来
4: 啊。对，后来冼夫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民间兼职了一个不用火烧的东西，就可以解决温饱。
3: 它也是应该经过一些改良，
4: 对，
3: 制作成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容易携带的，叫做军粮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
1: 有了这个以后呢，将士打仗就一个是有了这个粮食保障，再一个就更有力量了。
4: 对，士兵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很有精神，所以呢就打赢这个仗，就把岭南平定了，
3: 立于不败之地。
4: 对，
0: 这是《孙子兵法·作战篇》中的记载。善用兵者，义不在己，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矣。文中提到的粮草装备、物资兵员是战争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粮草在古代是士气和战斗力的保障，没有粮草，军队将不战自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六出九伐，基本上每次都是因为粮草问题不得不班师回朝。汉朝的周亚夫也是通过断敌粮草来平定七国之乱的。
5: 除了军粮饼以外，大家知道的军粮还有哪些？
6: 压缩饼干和罐头呢，吃起来真的很抗饿的。
7: 在古代北方蒙古族，他们主要的军粮呢，也就是牛肉干、炒粉、奶酪，略带咸味儿，但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5: 咱们绕了这么大一圈，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最早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李晨，我觉得看起来您最像是懂吃的、会吃的。
8: 是吗？
5: 你来给我解答。
8: 哎，好。
5: 这个军粮饼咱们都看到了，究竟它是用什么做的？
8: 哎，对，岭南那个地方它几乎没有麦子，它这个我约摸是米，是吧？是米做的吧？
5: 觉得是米做的，究竟军粮饼是不是用米做的呢？赶紧咱们去现场看看。
3: 这就是一个传统工艺的作坊、啊、
9: 对，
1: 这很多这个器具都在的哈。
3: 对，
1: 这里泡的是米吧、啊、是吧？
3: 对，你看这个米啊特别饱满，他选的就是那个叫冬糙米，它等于是隔年，不是新鲜的哈，一定要隔年。
1: 这个要泡多长时间？
3: 这个要12个小时，小时就足足的六个时辰，
1: 就才能泡开是吧？
3: 对，
1: 然后才可以做是吧？
3: 对。
1: 那这个泡的水有什么特别的吗？
9: 泡米的水是用井水，晚上就是深夜的时候紫夜水。
3: 紫夜时分的这个井水哈，没有什么污染啊，它而且那个水也非常的清净，没有杂质啊，
1: 保证这个水质的清洁哈。
3: 对，
0: 这就是冼夫人军粮饼的主要原料大米。
1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2: 衬衫你说说。
1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

0: 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3: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4: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5: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7: 我们有时间等你。
1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9: 来，请。
20: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4: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25: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24: 一点吧，我赶时间。
26: 对不起，我就过去。
27: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28: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6: 哎呀，我的！
27: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29: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3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6: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3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1: 大约10000年前，野生水稻在中国长江。

0: 中下游地区开始被人类利用并改良，水稻种植技术慢慢扩散，此后它传播到黄河流域，成为中原地区的主食。而在岭南，冼夫人引进先进技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把水稻种植推上了新台阶，这就为军粮饼提供了原料来源。
1: 米已经泡好了，哎呀，锅也已经烧起来，这是生铁锅是吧？
2: 对
3: 对
1: 啊，生铁锅。
2: 这个生铁锅呢，之前在做这个军粮饼的时候，嗯，还要再大一点是吧，李师傅？就是那个牛一的一个型号。哦，这个应该叫牛二。
1: 牛二，
2: 牛二的型号。对。
0: 铁锅以导热快而成为炊具的首选。其实早在清朝时期，广东产的铁锅就已出名。学者屈大军在《广东新语》中是这样描述铁锅型号的：大者曰唐维，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现在就等你下锅了。
1: 这个大概要炒多长时间才能
3: 炒到米黄？金黄，
2: 铲到深处，然后再把它铲起来。
1: 我觉得炒米的过程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因为你要保证它不粘锅，对吧？然后又要保证它受热均匀，又要保证它几乎同时变金黄，
3: 对，
1: 真的是一个技术活的。
0: 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属于糖类，在铁锅高温的焙炒下，大米中的水分和油脂迅速蒸发和糊焦化，散发出如焦糖一般的香气。一次焙炒需要大锅和适量的米，柴火不可过旺，米粒不宜过多，翻炒中的速度、火候的拿捏、色泽和香气的把控是合格炒米的黄金标准，更是米饼保鲜期长的原因之一。把炒好的米磨成粉，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集中精力做饼了。
1: 那为什么就是炒米饼是可以做军粮的呢？
2: 这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哈。你看，我们首先把它做成一个饼状，这个饼状是统一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3: 这个是最早的模具，做饼的模具。冼夫人就是当年带去打仗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来做成饼的。
1: 用这种做成饼，把饼放在这里吗？
3: 对对。后来发展到有模具了，这个就作为一个工具。
1: 哦，明白了。你看我们食材哈已经在我们面前了，来这个易师傅，您教我们操作一下好吗？啊，
3: 可以把这个食材，先放这个案板上，对。
1: 那我再给您加一些这个绿豆粉。
3: 那对
2: 对，
1: 先把它和在一起吗？还是先？
2: 还得再
3: 把它
1: 和开。
3: 对，和开。
1: 让和均匀。
3: 和开它，然后呢，这个是糖浆，再加点水，再加上油，
1: 所以就可以直接用手和了。
3: 那我们就把这个
1: 东西往中间，
3: 往中间，
1: 然后呢，这个揉到什么程度呢？
3: 拿起来放开，它就松，它就散了，这种就
1: 可以了，
3: 这个手感就可以了。对，
1: 我以为是要把它和成像面团的那种，对，还做好准备准备揉面。
3: 对，那我们就成型就做饼吧。
1: 好，
3: 我们先把这个第一层粉，
1: 好，放上去，
3: 对，把它和一下这个。一边放一边压，
1: 还要压实，
3: 压实它。来，差不多了。那就这个呢，用这个贝壳，把它去掉这多余的东西。
1: 好。
3: 让它这个有一点弧度。
1: 还要有一点高吗？
3: 对。
1: 我要再把它埋。
3: 对，这个贝壳要沾一点油。
2: 哎，对对对。
3: 它是这样搞。
1: 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呀？
3: 压实它。
1: 哦，压实。
3: 对。
2: 这个贝壳还挺有用哈，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
3: 对对对，
2: 那种手工的更有家乡的味道啊。
3: 对对对，
1: 我觉得差不多了，划的差不多了。
3: 差不多呢，我们就把它脱模。
1: 啊，脱模，敲出来是吧？
3: 敲出来，
1: 一扣就可以了吧？
3: 哇！哎呀，漂亮了。
2: 来，还行，
1: 那个
2: 还有一个，
1: 还不错。
3: 可以，
1: 你看他师傅说
3: 可以，
1: 给自己一些掌声。
3: 哎呀，厉害，
2: 超越了自我，
1: 超越了。郭老师，您说这个炒米饼在当地有哪些习俗啊？
2: 就是因为当年啊，冼夫人用了这个军粮饼打了胜仗，所以呢，这个寓意非常好，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品，它会在探亲访友的时候， 他有婚娶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长米饼作为这个礼品，或者是在祭拜祖先的时候做贡品，这个都是一个。

0: 它有吉祥的寓意，
1: 对，吉祥
0: 的意头很好。
1: 对，
2: 《隋书·地理志》记载，自陵以南20余郡，大帅土地下失，皆多瘴疠，人由夭折。由于岭南地区潮湿多瘴气，粮食作物。

0: 种老少皆宜的零食，人们一边感念先祖的智慧，一边升级着饼的口感。在冼夫人军粮饼现代烘焙车间，我们将看到改良后的新式军粮饼。
1: 哎，我们这个就已经烤出来了，这个是黑芝麻的。
2: 哦，能看出来黑芝麻。
1: 这个是核桃酥，那就是就比较现代一点。
2: 核桃酥了，嗯，我还是很想尝一下这个
3: 绿豆的。
4: 把吃的和这个食补的放在一块儿，叫药食同源，嗯，对吧？那我们加绿豆饼啊，加黑米啊，其实呢也是出于就是强身一体的这么一个目的，是吧？
1: 是是是。
0: 香酥可口的军粮饼在现代虽已退居休闲零食之列，在千年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却是一件制胜利器。屈大均在吟诵冼夫人的诗句中这样写道：“保障水乳与刺史，功名能冠越王台。”这里的保障绝非只是选定军粮这一项，冼夫人和冯保的联姻加速了中原先进文化和农耕文明在岭南地区大规模推广。虽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与崇高的威望，但是冯冼家族及其后人始终反对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这些带给岭南百姓的是稳定和发展。这是冼夫人故里的一处文物考古发掘现场，他们能发现什么秘密呢？
2: 你看郭老师，咱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个西边坡遗址文物考古发掘现场了。
3: 你看这有好多铜瓦是吧？
5: 对，这个是这些我们是发掘出来的一些建筑构件啊，建筑构件呢包括有铜瓦、板瓦还有瓦当啊。你看这一块呢就是有几件，它就是连着铜瓦的瓦当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呢它是莲花纹的，在这里边也发现了一些生活用品，包括像那边有那种青瓷啊，青瓷的碟子，然后这边有一些钵啊，这个有一个青瓷的罐。
3: 以前的李族人哈，很早就已经开始用陶器和瓷器了。
5: 对对对对对。
3: 既然有这么大的规格，您能判断它是大概是什么朝代的吗？
5: 我们现在初步认为呢，它可能是唐代中期再往前一点，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时段的。我们从唐代到宋代到明清时期，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遗址里面都有相关的遗存发现，
3: 都有这个体现。
5: 没错，
0: 在当时这里已经不是穷乡僻壤，冼夫人兼容开放，使偏僻海疆与中原王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和平归顺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的巾帼英雄，在他生活的年代立下功勋，受到当政者封赏，这不奇怪。最难得的是在他逝世之后，他的精神能历千百年而不衰。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1: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11: 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

0: 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让北宋文学家苏轼如此动情的岭南，不仅有荔枝，还有更多风物。今天就让我们盘点一下广东茂名的精品游。
1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书。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么今天我们将进入探秘岭南系列旅程的第十站。你们好。
11: 大家好。
12: 大家好。
13: 大家好。
10: 老朋友新朋友汇聚一堂啊，之前我们都是6人团出行，今天变成了4人团，大家好不好奇？
11: 好奇。
10: 是因为今天啊，我们会有两位神秘嘉宾，这两位嘉宾呢在之前9天的旅行当中一直是我的眼睛。为什么这么说呢？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柳仙老师，欢迎两位上线。
11: 夏叔好。大家好。
10: 你们 好，看到你们了。哎呀，我们终于汇聚一堂了。今天我们这个阵容很特别，我们有外景领队，我们有专家，有精英的团友，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泽和新朋友，欢迎你啊，泽和。
14: 大家好。大家好。
10: 但是我必须作为领队啊，要说这个加入我们没有那么容易，是有门槛的，我得先出道题考考你。请听题。你知道在岭南都出现过哪些名人吗？
14: 张九龄、
15: 字子寿、名伯武，潮州曲江人，他是一位诗人文学家。
14: 还有杜牧啊。
15: 杜牧之后，樊川居士，唐代诗人。
14: 赵佗，
15: 公元前240年生人，他是秦国名将。
14: 冼夫人。
15: 然后隋文帝加封他为乔国夫人，他是唯一一个被隋书单独铸撰的巾帼英雄。
14: 还有一个苏轼，就大家都很熟悉，我应该就不用介绍了吧。
10: 你这个我们讲过的没讲过的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14: 记忆力好可能就是我一个技能吧。
10: 哇，你这个技能太厉害了。
11: 进入这个精英团必须要有的本事我看出来了。那这儿呢我想补充两个人哈，一个呢是钟南山，一个叫潘茂明。钟南山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抗疫英雄，而距今1700多年前的潘茂明就是古代中国著名的抗疫英雄。因为当时呢我们岭南叫做瘴疠之地，瘴疠什么意思呢？就是亚热带湿热地区的恶性疾病，他用沉香入药炼制丹药，止疫安民，汇集箱子悬壶济世。所以呢这位潘茂明呢他除瘴是好手。
16: 您看郭老师刚才提到了这个除瘴哈，其实我们在这一次

0: 旅行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个除瘴的利器，我们也有所了解。你看，肖叔，不妨咱们这个岭南的精品油线路的第一站呢，咱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除瘴利器的出产地，怎么样？
1: 好，听你的，来，咱们出发。
2: 沉香坐亭寮，甲尖粉香火，这是苏轼在诗中提到的沉香。跟着这首《鹤陶泥古九首·其六》。我们来到本次探秘岭南精品游的第一站，茂名沉香山。
3: 我想知道茂名怎么会产沉香呢？
0: 这个小方卓，这个问题真是问得特别好哈。为什么这个茂名盛产咱们这个沉香呢？就是我们茂名这边啊，这个气候湿热多雨，而且闪电会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自然结香的这个沉香呢，出产量就比较高。那我和郭老师呢，也带大家去的这个电白啊，就是因为闪电多，那才有了这个电白的地名。
2: 在沉香山的旅行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棵百年野生天然沉香树了。它是岭南风物中大自然的二次馈赠。
1: 你看郭老师，我们身后这棵啊，据说是电白当地最古老的一棵野生的沉香树了，是吧？
4: 哎，对，你像这种野生沉香树不好找啊。
1: 哦，它有大概有多少年了？
4: 它这130年吧。
1: 哦，130多年了哈。
4: 嗯。
1: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4: 你看它上头哈，它是给雷劈的。
1: 哦，雷劈的。
4: 这是一棵火烧木。
1: 哦，
4: 像这种情况呢，还是比较少见。
1: 哦，那也就是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采割的，是吧？
4: 对对，它就是一棵原生的沉香。
2: 沉香树原本是一种低端木材，雷电、台风、刀砍、虫蚁噬咬等因素下，这种不起眼的沉香树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放的伤口被真菌感染，沉香树的枝线分泌大量油脂到受伤面上，时间是最好的奖励。结有沉香油脂的木料就被称为沉香。疗沉香，消入暑，沉香从最早入药成为贡品，甚至更将花圃通香圃。宋人焚香不仅是点缀风雅，而是本来保持着的一种生活情趣。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处刘家陈檀香铺，正是由于市场大量需求，野生沉香树遭到大面积砍伐。苏东坡在诗中用沉香做亭寮，甲尖粉香火，引出宫廷用沉香的普遍性，又用本欲竭泽于，奈此明年何，来阐明自己的立场。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9: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5: 养老钱
1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看环境的凶手，
7: 岭南产沉香。但是大家知道岭南呢，大多是因为苏轼的食荔枝，因为这个美味的荔枝而知道了岭南。那还有谁被贬到岭南过？谁知道？谁知道啊？哎，大家几乎都知道，除了李晨。这样，我让这个小方卓给你一点小提示，激发一下你的技能，好不好？
8: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9: 你刚刚说那个诗说，我们那个年正好学这个诗说的作者呢就是韩愈，但我是真不知道他还曾经在这个岭南地区待过。
10: 提到古代官员被贬岭南，最著名的当然还是东坡先生苏轼。
6: 我们这次探秘岭南精品游的第二站，将来到茂名电白峡洞上河贡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荔枝林之一。
11: 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茂名的，这应该是不是假的吧？
10: 这当然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荔枝产地，比如说茂名，135点多万亩，那么这个数字呢，就相当于其他地区的总和了，是吧？我们的产量在世界上占了20%，那么你算算，是不是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茂名呢？
11: 产量够大。
10: 我们有一句话嘛，世界荔枝就看中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荔枝是土生土长的原装的中国货。
6: 古贡园中最古老的荔枝树当属这棵岭南荔母。从野生连片荔枝有史料记载以来，这棵荔母就一直静立于此，经年累月孕育荔果，它也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
11: 哎呦，这棵树很特别哦，这个树干都已经空了，是吧？
10: 首先感受一下，来，上去。
11: 树干都已经空了。
10: 哎，
11: 我觉得这里边好像刚好能容一个人，这个可以避雨吗？
10: 这是不是有一种瓦遮头的感觉？在当地呢，这个老百姓还真的偶尔把它当做这个避雨的一个伞。
11: 真的是可以用
10: 啊。我们往上看哈，都是中空的啊，只剩下树皮。它的中间的主干已经没有了。
11: 对啊，所以我在想，它为什么主干没有了，中间是空的，它依然上面可以结果。
10: 对，你看满满的。
11: 对呀、啊、对、啊。
10: 红果还挂满了那个枝头。有些地方的老树，它经过雷劈啊、火烧啊，就剩下树皮，但是它依然能够成活。也就是说，荔枝树它其实有点矛盾哈，它是能够在很恶劣的环境，它一直就靠着树皮一直生长，能够枝繁叶茂，但是它结出的果实呢，就非常的娇贵啊，只要一离开枝头，几天它就腐败了，所以它是坚硬的外壳，有一颗柔软的内心。
6: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众多赞美荔枝的诗句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解释者多认为，东坡先生在惠州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东坡先生这段被贬谪的生活
12: 给他的人生增添了很多旷达幽默的色彩。在茂名这座世界荔枝的起源中心之一，繁育着20多个荔枝品种。还记得我们的探秘之旅介绍了哪些荔枝品种吗？
7: 那么我觉得到这儿啊，咱们可以做一个小游戏，考一考泽和。哎呀，又要考你了。因为我知道你最擅长的是抽象图形记忆，对吧？
9: 嗯。
7: 而且你又看过我们前9期的节目，对荔枝的品种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准备了几张图片，看你能不能通过这个荔枝的局部照片，就能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的荔枝。来，请看图片，来，大家看一看，嗯，就是这样的3张。泽和，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怎么样，能答得出来吗？
13: 我看左边那个应该是桂味。
14: 桂味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它的那个成果率啊，它也其实也不高，也是很珍贵的品种。
13: 中间那个是糯米糍。
15: 糯米糍应该看这个就比较青绿，应该是比较酸一点的吧。
14: 它也不是，它有那个有绿色也有全红的。这个糯米糍呢，其实它是含糖量是最高的。
13: 最后一个最右边那一个是黑叶，
14: 这个黑叶呢特别薄，而且呢它比较容易储存。
7: 哇，掌声在哪里？
16: 不错，
7: 太厉害了。
16: 就通过那个辨别壳哈，就能辨别，对，辨就能辨别出它是什么荔枝，真的很厉害。
17: 其实啊，说到吃荔枝啊，它品种那么多，我们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全吃完。
7: 所以现在想一想，当年这个东坡先生被贬到岭南，这算不算一种甜蜜的负担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当地的另外的一个美食，就是我面前的这个军粮饼，大家还记得吗？
16: 啊，提到这个军粮饼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了。
7: 没错，
12: 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这是岭南巾帼英雄冼夫人经常教导儿孙的话，如今代代相传，它成为茂名城市精神的一部分。冼夫人故里是我们这次精品游的第3站。冼夫人用赤诚之心经历了梁、陈、隋3朝始帝，她的忠贞被7朝君主所赞赏。她以女子身份统领地方军政，正史上以冼元的名声流传后世，这是怎样的传奇？目前全球冼夫人的庙宇有2000多座，历千年而不衰。茂名冼夫人故里中的这座冼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6: 郭老师，一般这个供奉冼夫人的庙宇啊，都称作是冼庙或者冼太庙。
14: 对，
16: 您看这座庙宇叫娘娘庙哈。
18: 嗯，这个娘娘庙呢，就代表着当地人民对冼夫人这个岭南圣母的一种尊称。
16: 嗯，
18: 因为这是冼太故里嘛，所以呢，它这个娘娘呢，
16: 亲切，
18: 特别亲切。这座庙的名字，在全世界的冼庙当中啊，
16: 应该只此一座、啊、
18: 对，独一无二，就叫娘娘庙、其他地方叫冼庙、冼太庙。
16: 没错没错，那咱们进里边看看吧。
18: 哎，好的。
16: 郭老师，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块屏风上面的这个诗词啊，是鼎鼎有名的苏轼所作哈、
18: 对，它上面写的就是关于冼夫人的不朽功业。
16: 嗯，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已知的这个歌颂冼夫人的诗词，应该是开了一个先导哈。
18: 对，它是应该说最早的一首赞颂冼夫人的诗词哈。你看《逢冼古列赋》是吧？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呀，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三世更冼翼，翼心无鳞姿”啊。那我们分开来说，这个鳞子呢，就是因为磨就变薄了啊；姿呢，因为染就变黑了啊。那么这里就是受到外界的影响了。而这个一心无鳞姿，就是说明
16: 完全不受干扰。
18: 对，
12: 仅散平积乱，悉渠破鱼矣。苏东坡在诗中只用10个字，就写了冼夫人归隋，以及帮助隋朝平定叛乱的2大功绩。他为促成中国版图大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7: 冼夫人被称为常胜将军，那他这个必胜的秘诀之一，我觉得就是军粮饼。
17: 冼夫人本身她是有非常卓越的军事才能，她这个人不但是智勇双全，而且深明大义，所以她的仁义之师、威武之师是所向披靡的。那另外呢，你说这个秘密武器，没错，就是军粮饼。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备物资首要就是军粮，这个炒米饼 营养丰富，美味可口，易于保存和携带。
19: 香酥可口。

0: 的军粮饼，在现在虽已退居休闲零食之列，在千年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却是一件制胜利器。
1: 你知道我们岭南的天气啊，它是多雨的、多雾的、潮湿的，一下雨的话，地下想找个柴火生火做饭都不行啊。所以呢，冼夫人呢，她就向当地去征集这个就是做军粮的方式。到最后呢，就是有那个百姓向他献了一个方子，就是这个炒米饼可做军粮。
2: 那为什么就是炒米饼是可以做军粮的呢？
1: 这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哈。你看，我们首先把它做成一个饼状，这个饼状是统一的，那么携带起来很方便。还有这个是，既然是烘烤过的，它这个易储存啊，
2: 保质期也长。
1: 对，它这个能够存。当年可以存半年，
2: 对，
1: 现在
2: 八九个月，
1: 现在更长时间了。
0: 《隋书地理志》记载，自陵以南20余郡，大帅土地下失，皆多瘴疠，人游夭折。由于岭南地区潮湿多瘴气，粮食作物不易长久保存。经高温焙炒后的大米，能比新鲜大米保存时间更久。如今，人们一边感念先祖的智慧，一边升级着饼的口感。当我们再次品尝的冼夫人军粮饼时，不禁感叹，一位和平归顺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巾帼英雄，在他生活的年代立下功勋，受到当政者封赏，这不奇怪。最难得的是，在他逝世之后，他的精神能历千百年而不衰。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5%的改变》。你只想要100%的改变，所以你才被困住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试试把5%做好，用一个极其微小而不同寻常的行动去打破惯性和困局。这是心理学家李

0: 李松蔚近两年来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干预的精彩案例合集，书中共收录44个案例，囊括了自我、家庭、工作、情感、人际五大领域的真实困惑。对读者提出的每个问题，李松蔚都给出了温暖而巧妙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提问，激发提问者进一步去探索。他会要求提问者在未来一周内尝试一个没有试过的行动，尝试5%的新可能，然后把结果反馈给他。而这些真实的反馈让我们看到，新的行动带来了新的体验，而当新的经验被打破惯性的时候，改变就一步步地发生了。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

0: 死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台，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2026年的5月呢是全国护肤月，5月份的下旬啊也迎来了全国的护肤日。今年的护肤日主题是聚焦科学护肤，健康肌肤，安心度夏。一到盛夏呀，高温潮湿，蚊虫增多，很多人被皮肤问题困扰，突然身上起风团，奇痒难忍，荨麻疹一抓一大片，虫咬皮炎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还有可能越处理越严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一次性给您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教大家如何安全用药。马上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张医生您好。
3: 你好。
1: 好，我们认识了张医生之后呢，也欢迎大家边听节目的时候边关注节目当中的问题，您有任何疑问也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本期节目嘉宾张碧红，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医学硕士，担任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皮肤及医学美容分会常务理事，湖南女医师协会女性皮肤病防治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过敏与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疗美容质量控制中心委员，长沙市皮肤性病质量控制中心委员。张碧红教授深耕皮肤科临床20余年，他擅长常见皮肤病及性病的诊疗，尤其在面部皮肤疾病、色斑、脱发性疾病等方面经验丰富，主攻皮肤激光美容、注射美容及面部抗衰老管理，尤其夏季过敏性虫咬皮炎皮肤病，他有着系统诊疗的方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收看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说起今天的节目还真的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的嘉宾张教授一来呀，我然后我们整个节目团队组的成员就开始把张教授给围住了，纷纷撸起袖子啊，卷起裤腿就跟张教授询问，张教授这夏天怎么回事啊，这蚊虫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你看我身上的这个疤，你看我身上这个蚊子咬的这个坨，你看我这个痘印儿啊，都已经痒了1个多星期了，哎，一到夏天身边很多人就突然身上被蚊虫叮咬起各种大包，甚至有些朋友还说我没有出去啊，没有出远门，也没有到户外去，我身上也起了各种各样的包，痒的是睡不着，应该是皮肤过敏了，但是又找不到原因。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荨麻疹的突然爆发，这些隐形的诱因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呢？夏天到底是不是荨麻疹的高发季呢？张教授。
3: 确实夏季是我们荨麻疹的高发季节啊。其实最主要跟我们的环境因素啊，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你像我们高温高湿的环境就会导致我们的排汗不断的排出，然后导致 紫外呢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加上我们的高温的话，有紫外线的照射啊，然后或者我们的蚊虫的叮咬呀，还加上我们夏季可能虫螨呀、发粉呀、霉菌啊，也会让这些过敏物质也会增加，同时它就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产生一些过敏的物质，导致荨麻疹的发作。所以说夏季来说，荨麻疹是我们的高发季节。
4: 还真是。所以上节目前我还问张教授，我说是不是最近到您医院里面来看虫咬性皮炎的荨麻疹的这个患者会多一点，他说还真的是在夏天会要多一点。那很多人就说我们生活当中提到的荨麻疹和普通过敏是湿疹又有什么不一样？有些人吹空调吃冷饮出汗多好像也会得荨麻疹。
3: 其实我们荨麻疹啊，它就属于一种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起得快然后也消得快，就有那种反复发作啊，去来无影去无踪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你像我们的湿疹的话，它就是一个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它的皮疹又有多样性，它不像荨麻疹只是单一的风团。然后湿疹的话，它像有斑块呀、丘疹呀，有时它急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渗液呀，然后像慢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苔藓样变呀，它不可能马上会消，所以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就是荨麻疹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湿疹的话它可能就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然后像我们为什么说吃喝冷饮会起荨麻疹，你像喝冷饮它就有冷水的刺激啊，你像吹空调冷风的刺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冷接触性荨麻疹。然后我们可能有像我有些患者他就打球啊，然后出汗以后他可能会情绪激动的时候会起荨麻疹，这个也是我们的常见的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在我们的夏天的话，这些

0: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1: 哎，很多人也不知道啊，像刚才张教授说的，夏季日晒油、蛹蚊虫叮咬，甚至出汗的刺激，都会刺诱发这个荨麻疹。这些特殊类型的荨麻疹有什么典型的表现呢？
0: 像我们的日晒的话啊，可能会出现一个日光性荨麻疹，它可能在我们的暴露部位会出现一个风团呀、瘙痒呀、一个红斑一些情况。你像我们的，你像游泳啊，接触冷水以后也会发荨麻疹，但吹冷风皮疹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风团。你像我们出汗呀、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针尖大小的小风团呀，会有刺痒感呀。你像蚊虫叮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丘疹的性的荨麻疹，它就会表现一个坚实的一个结节。
1: 很多朋友也关心说，荨麻疹好像也是日常常见的一个皮肤病啊。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在家里硬扛了，一定要到医院挂您的号来检查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自行在家里处理？
0: 你像我们荨麻疹如果能发的比较厉害，你全身泛发性的呀，然后瘙痒也比较剧烈的，影响我们生活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出现出气不盈啊，心里不舒服呀，然后胸闷啦，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的情况下，有的人还可能合并有一个头晕啊，或者腹痛腹泻啊，或者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过敏休克的一个对，就必须找到医院来做积极处理，因为这个会有生命危险。如果你就是小打小闹，身上偶尔出现一两个，然后又不是很影响生活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可以在家里观察，
1: 自行用药。同样是皮肤痒，荨麻疹和虫咬皮炎的初期其实是有一点像的。我们在家怎么快速的区分啊？我这是荨麻疹，或者说我不想用错药，我怎么知道这是普通的荨麻疹或者是虫咬皮炎呢？
0: 像我们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会跑会消，然后感觉就是不留任何痕迹。然后我们像我们的那个虫咬性皮炎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皮疹比较固定，然后会发硬，然后又消得慢，它不会24小时内消退。你像我们的刚刚也提及到，我们的荨麻疹是反复发作，然后它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我们的丘疹性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一个硬疙瘩散在的分布，它就固定在那个部位，它不可能24小时
1: 消退。
0: 对，所以说你只要发现它的皮疹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可能就是说你观察24小时，如果能消的就是荨麻疹，不能消的我们就考虑虫咬性皮炎。
1: 明白了，这个判断的方法简单又快速啊。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教大家如何夏季正确护肤，让你的皮肤不再痒。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来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盲目处理皮肤瘙痒的方法是错误的，到底是哪些呢？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

0: 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很荣幸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教授做客节目，跟大家来答疑释惑，教你如何安全用药，在夏季好好呵护咱们的皮肤。刚才说到虫咬皮炎还有荨麻疹，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如何快速的区分，现在大家都清楚了。那么说到关于皮肤瘙痒，大家在生活当中处理的方法啊，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啊。你看我这里来列举一下，皮肤瘙痒呢，很多朋友就说那就是用清凉油啦，皮肤痒那我就是用清凉油，反正就是先涂着再说，就是清凉油起码它那个薄荷的感觉啊，凉凉的，嗯，就止痒。还有呢就是说我奶奶还有我妈妈就喜欢用大蒜籽，哎，老人家都说了，就好痒的话就把那个辣辣的大蒜籽啊涂在皮肤上，嗯，也挺好的，止痒效果也挺好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年轻的朋友，他们研究出来的新方法，就是被蚊子咬的痒了之后啊，蚊虫叮咬之后就开始用热水去烫啊，超过40度的热水，还有用电吹风吹热风，哎，我试了一下，确实舒服一会儿了，哎，好像还挺有用的。还有的方法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大家依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在那个咬的很痒的地方，不断的用手指甲掐个十字呀，掐个井字啊，掐个田字，就是五花八门的方法啊。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哪些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哪些方法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呢？哎，这个荨麻疹啊，太痒了，到底这些偏方有没有用呢？我们还是来请张教授解答一下吧。
5: 嗯，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啊，
0: 都是错误的。
5: 其实我们有的患者他就会，哎，我既然长了皮疹，我就放肆抓啊，越抓越痒。其实它抓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皮肤产生一些过敏性的物质，会出现越抓越痒的情况。刚刚也提到，为什么用开水，用热水去烫啊？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扩张呀，导致我们的红肿会加重啊，后面会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低温烫伤。还有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说用什么大蒜籽啊，我之前我看到一个，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他痒，在家里用大蒜籽湿敷以后，出现一个大块性的一个接触性皮炎。其实你本来你就有创面，然后你再用大蒜籽一刺激，它会加重，就出现一个第二次过敏，就是出现一个接触性皮炎。像这种方法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经过一些用一些常规的药物来控制它就可以了。
0: 嗯啊，好，现在听到了啊，尤其是阿姨奶奶们啊，就是坚持要用大蒜籽的奶奶们，不知道听到这一段话有没有收获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用民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偏方，包括用电吹风，用热风去吹啊，有可能也会加重病情。荨麻疹的反复发作呢，有很多人也会说，怎么我老是每年就是丘疹性荨麻疹啊，一到这个夏天我就会犯病，我周围的朋友 怎么感觉他们都很身体很好，不会出现。

0: 皮肤过敏的情况呀，我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总是会说，病因呢，什么原因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你要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哎，他就觉得特别抽象啊。夏季如何从根源上来减少诱发？是不是真的体质差、免疫力低的人，他就容易得这个丘疹性荨麻疹呢？
1: 其实荨麻疹反复发作啊，它并不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而是我们的免疫功能紊乱。其实还加上它的过敏体质是相关的。其实我们夏季我们出现荨麻疹了，并不就是只是通过吃药来控制，我们同时我们还可以规避一些因素啊，例如我们进入一个骤冷骤热的一个温度啊，防晒呀，防螨呀，减少霉菌，少去那种有霉菌感染的空间啊。其实我们减少过敏因素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因。
0: 减少过敏因素。刚才在节目之前呢，我也问到张教授，我说要查到自己的过敏源真的难度太大了啊。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你看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你不像有些食物很明显，可能我们见得到的我们认知的一些东西，可能我就知道啊，我吃花生过敏，我碰不得那个水蜜桃外面的毛，或者我吃不了猕猴桃，我吃不了芒果，或者有些什么花粉，就明显知道自己过敏源是什么。但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查不出来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做好这个规避，降低自己有可能会出现皮肤过敏的荨麻疹的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过敏的东西，我们常像我们小朋友，如果他接触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像我们可以做一个过敏源的筛查。但是如果我们成年人接触的东西相对来说大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日常的笔记。你像我们，哎，我今天吃的什么东西，我发了荨麻疹，哎，是不是有相关性？我每天都给我的生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食物的日记啊，吃了什么东西啊，接触了什么东西啊，我今天有没有发皮疹呢？然后你可能累积起来以后，你就可能找到一些相关的诱因，我们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发病的风险。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养成这样一个给自己做作息还有饮食的一个规律记录是挺好的。
1: 哎，对对，
0: 不仅仅是查过敏源。
1: 对的，是的。
0: 包括你可能会有什么，哎，回来我怎么腹胀啊，或者拉肚子啊，或者回来之后我觉得哪里又有点不舒服啊，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记录的习惯，养生的健康习惯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那会不会是一些这样的人群更容易诱发夏季的荨麻疹呢？生活压力大，熬夜，或者是饮食习惯不好，喜欢在外面吃重口味的香菜啊什么的，这跟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有关联吗？
1: 会的，其实影响还挺大啊。你是我们熬夜呀，压力大呀，高糖高脂的饮食啊，可能会对我们的免疫力有一定的影响，它会让我们的免疫力处于一个比较紊乱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免疫力低了，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皮肤屏障差了？然后你对外界的刺激，你的屏障就会减低了。同时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不行，然后我们可能平时我们还是要规律饮食啊，不能熬夜呀，然后饮食上面更加健康一点，少去少在饮食我们的食物里面添加过多的佐料
0: 品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呼吁说用餐啊，吃饭的时候能够看到原本的食材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处于就是说越精简你的食物，越精简你过敏的几率就会越少。
0: 对，如果你吃的一盆菜然后就看不到食物的本身，再加上里面添加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你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我们原食物的原本的加点盐油可能就差不多了，尽量少添加佐料。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哎，我们这里听节目的朋友发来了留言，想请教一下张教授，昨天晚上带小孩在小区的草坪斗胆玩了20分钟，腿上瞬间咬了7-8个包，又红又痒，哎呀，当妈的真心疼。然后我就是条件反射的涂了这个花露水，没想到更痒了，这到底是蚊子还是螨虫啊？话说我真后悔不该去小区散步，就是夏天嘛。
1: 其实我们现在啊，你像我们长沙啊，
0: 嗯，
1: 这个今年天气还是特别差的，雨水比较

多，确实啊，它就支撑了很多蚊虫。然后你想，我们小孩子的皮肤相对来说又比较薄嫩呢，然后它就容易受这些蚊虫的叮咬。然后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去户外的小朋友的话，我们最好是穿长袖长裤，对，然后可能适当的。

0: 会不会有一个小的破损？破损的话，有的人可对花露水里面的某些成分会有刺激反应，可能会引发二次过敏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你生病了，你还是可能要用一些药物。如果你还是没有，我准备去公园里玩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花露水来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但是它并不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1: 明白了，好，这里有朋友说，你还敢傍晚时段带娃出门啊？哎，确实啊，就是咱们夏天应该是一个什么时段出去，相对来讲蚊虫会少一点，或者刚才张教授说，下过大雨之后，蚊虫就会格外的多。
0: 对，我们尽量选择，就是说一定要外出的话，我们选择尽量小朋友的话不到水边，不到树林，不到草地上去，选择一个宽阔一点的地方去，然后树木少一点的地方去，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
1: 对
0: 啊，
1: 而且可能早晨会比傍晚会好一点吧。会不会傍晚的蚊子感觉也跟我们朝九晚五上班的人一样，到了傍晚他们也回来了？
0: 这个我可能没有科学依据，我就不好好说了。
1: 总之呢，就是张教授刚才说的物理防护一下是很重要的啊。
0: 对，
1: 而且不要去到水边或者是树木草丛比较多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位朋友说，张教授你好，我一到夏天脸上就反复泛红发痒，以为是晒的，但是我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胆碱能性荨麻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跟出汗情绪有关？这个能根治吗？
0: 其实我们的荨麻疹它首先跟体质相关。为什么会发胆碱能性荨麻疹？一般都是运动以后啊，就是有像我同事啊，他昨天就跟我说，哎，我想减肥了，我就运动了5分钟，然后身上痒的不行了。所以说我们如果你发现有明确的原因，我们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还是避免运动啊，避免出汗呀，避免就是情绪激动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该避免的时候还是要避免的。
1: 那怎么办？那如果一运动出汗就出现荨麻疹，那是不是他就不能运动出汗了？
0: 那有既然有明确的诱因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少运动。如果你一定运动的话，我建议可能口服一粒吃的药，然后可以减少你这种症状嘛。
1: 或者是在水里运动，游泳可能会好一点呢。不会出现这种荨麻疹的情况？水里游泳出汗感觉不到吧？
0: 对，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可以尝试一下哦。
1: 如果非常热爱运动的话，
0: 对对对。
1: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的副教授张碧红，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夏季如何护肤，我们来应对一下荨麻疹高发，还有虫咬皮炎。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啊荨麻疹高发的应对方法，还有虫咬皮炎的科学用药。很高兴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 张教授将会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在夏天高温潮湿，蚊虫增多，那些被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来护肤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很多相关的内容和方法，

0: 应该是十分受益的。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来问题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热线号码是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夏季呢，确实是丘疹性荨麻疹的一个高发季节，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到了这个季节他来预防荨麻疹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儿童、老人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群，他和普通的人群在这个夏天预防荨麻疹会不会要多一些环节，或者要多要注意些什么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像这三类人群的话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了。像我们小孩子他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嫩的话，我们可能要少去那种草丛啊、树林啊，或者水边啊。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小朋友穿长袖长裤啊，然后保持尽量少裸露皮肤在外面。你像我们老人家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呀，我们尽量少到那种从温度高的地方到一个空调房里面去，然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也要尽量避免。然后像我们过敏性体质的一些人群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自己提前备好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然后尽量平时做好防晒呀，做好防螨虫啊，或者一些做好这些措施啊，尽量少到那种避开我们椅子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些因素。
0: 好，这里有几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啊。张教授今天听你的节目，我一边听一边抠痒就是他可能听到聊这个话题他就觉得皮肤有些痒了这是一种心理上的，
1: 可能有心理上的暗示吧
0: 对，他就一边听节目他就一边抠挠痒，他就觉得这里痒那里痒还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们这些过敏体质的人群真是伤不起，你看到夏天的时候就想带小孩子去露营去溯溪但是一进到这些大自然的场景里面就会有一些担心和害怕又想出去玩但是呢又害怕自己小孩的皮肤太娇嫩啊，自己本来又是过敏体质啊到了那里会不会担心丘疹性荨麻疹之类的那么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就是自己准备一些常备的药哎，那么问题来了，虫咬皮炎的用药指南有些药能用，有些是不能够乱用的。我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我之前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也是虫咬皮炎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反正就是长了很多那种红色的包，半天也消不下去，晚上呢也痒得不得了。后来医生就给我开了丹皮酚
1: 对对对，
0: 然后医生
1: 可以用的
0: 他跟我说这个药你放心用吧它没有激素
1: 对是的，
0: 他说还有一个药卢米松吗？
1: 卢米松相对来说虫咬性皮炎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使
0: 用，不建议
1: 用因为它是强效激素
0: 他说这个药呢就不太建议用，如果非要用一天用一次而且也不要厚涂
1: 对，然后时间也不要过长像我们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可能常规的可能会用一点卢甘斯洗剂你像它就有温和止痒的作用，像我们小孩子啊成年人都是可以
0: 用
1: 的
0: 卢甘斯洗剂
1: 对然后它也有个收敛的作用，如果水泡的话它也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你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丹皮酚，像我们一些非激素的软膏我们也是可以用于虫咬性皮炎的同时我们还提到了一个激素软膏，强效激素我不建议使用，但是我们的一些弱效和中效的激素我们还是可以用的，像我们常用的地奈德啊氢化可的松啊然后我们可以小面积短期运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把握这个指针就是说小面积短期使用不长期用就没有问题
0: 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市面上呢也会推荐各种各样的止痒药膏防蚊喷雾如果是我们在夏天要带一家人孩子们出去玩的话，张教授有什么推荐吗？那个防蚊喷雾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是心理作用呢？
1: 其实我也是我自己也会备一点因为我小孩子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一个小朋友其实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日化用品，它确实还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它确实可以预防我们蚊虫的叮咬，它只是不能治疗我们的一个

0: 疾病，
1: 明白。
0: 嗯
1: 嗯，它可以预防，但是不能够治疗。
0: 啊，
1: 一旦你已经感染上了，或者已经有着过敏反应了，咱们就不能靠依靠那个防蚊水啊，或者花露水啊、清凉油啊、那市面上的常见的止痒药膏、抗菌药膏、虫咬皮炎，就是刚才张教授提到的那一些吗？
0: 是的，像我们的芦甘石荠，单纯瘙痒的话，我们可能用点芦甘石荠就够了。
1: 嗯，
0: 你像如果我们红肿的厉害呀，就是痒的比较厉害的，我们可以用一些非激素软膏，或就是刚刚提到的丹皮峰啊，还有一些弱效的激素啊，像我们的地赖德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确实很严重啊，全身都有啊，面积比较泛发呀，你就红肿的比较厉害，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加一些口服药。
1: 氯雷他定
0: 对，
1: 要开始吃药了
0: 啊。
1: 那有些妈妈就有点担心啊，像成年人的话，可能他的反应比较强烈的话，或者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痒的又厉害，晚上还睡不着，光用刚才您推荐的那几款涂抹的非激素类的药膏，好像还没有明显的转好。那么医生可能就建议他吃一些口服的药。那小朋友能吃吗？
0: 其实我们如果刚刚也提到了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口服药呢，像刚刚提到了全身泛发的、剧烈瘙痒的、就是可能严重影响你的生活的，还有一些就是就是瘙痒以后糜烂呀、水泡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可能你像我们还有一些蜜蜂蛰的，它岂不也是虫吗，蛰的也都像引发全身过敏的、头晕的，这种我们肯定是要口服药物的。
1: 到您医院来门诊啊，见您面诊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什么难忘的例子吗？就是虫咬性皮炎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荨麻疹的症状比较明显的。
0: 其实我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个荨麻疹啊，其实外地人来长沙最常吃的是什么？夏天小龙虾。对，其实我们每当我们就是夏季来临的时候，因小龙虾过敏的也是有不计其数的啊。
1: 真的
0: 对，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过敏体质嘛，他可能来到长沙，他可能没有顾忌那么多了，先吃一顿小龙虾再说，然后没过多久就来急诊了，要抢救了。对，确实是。
1: 就是吃这个小龙虾过敏吗？
0: 对，它就毕竟它也是蛋白质，这种有的对高蛋白过敏的情况。所以说我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啊，还是要规避这些可能的因素，像高蛋白的食物啊，像我们的虾子啊，其实龙虾它也是属于那种高蛋白的嘛，是吧？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规避的啊。
1: 哇，真的没有想到吃小龙虾还有会出现荨麻疹的情况啊。那像一般像他们如果外地的游客来长沙吃小龙虾过敏的话，您一般是怎么来诊治他们呢？
0: 如果比较厉害的，开始我们也
1: 厉害到什么程度啊？
0: 有出现过敏性休克的，就是来抢，一来就要抢救的。
1: 抢救吃小龙虾要抢救。
0: 对，但是对于那种特殊的人群，过敏体质的患者，我们觉得还是注意一下的，就是说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是有可能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
1: 到休克的地步，真的没想到啊。本来是来长沙开开心心玩一趟啊，吃点好吃的。那有没有吃之前可以做一个什么过敏测试的吗？
0: 其实
1: 比方说像染头发，
0: 嗯，
1: 说明书里面经常会说染头发的话先取一点点染发剂，放到什么耳垂后面或者是手腕上，一个小什么24小时之后看有没有过敏反应，没有过敏反应才可以染头发。
0: 哎，确实是我们日常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涂在那个耳后来监测它的过敏反应。但是小龙虾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呀，
0: 如果你平时对
1: 高
0: 蛋白的食物敏感的话，我建议就是还是悠着点，你可能不要吃那么多，你可能有时敞开来吃肯定也不行啊，可能你可以先试一两个看看有没有反应，我们再来看你过不过敏的情况。
1: 所以这个量
0: 慢慢的对，
1: 这个量是很重要的。
0: 有的人一来了下了飞机，我第一次跑到小龙虾吃一顿小龙虾再说呗，
1: 嘴巴是很嗨了，身体一点都不嗨。
0: 确实是这样子的。
1: 我们微信上也有朋友发来留言说，教授你好，我就是您说的虫咬皮炎患者，我最近在长沙被不知道什么虫咬了之后啊，皮肤上还留了黑印和红肿，很长时间都消不掉，都已经半个月了，有没有淡掉这个痘印的方法呢？
0: 确实啊，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上虫咬性皮

0: 炎出现一些皮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少抓少刺激。如果我就是说，我们可以首先你可用比较物理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可以用冷水敷一敷，然后它可以消肿，然后这样可以止痒的效果。然后如果还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芦甘丝洗剂，或者用一些弱效的激素来慢慢的控制。如果你放肆的去烧灼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真皮，然后刺激我们的黑素素细胞产生一些色素，这样子就会产生痘印。所以说我们首先是及早的不抓不挠，正规的治疗。然后如果你治疗好了以后还是有印子的话，我们可以加强保湿防晒，然后预防让这个痘印消得更快一点，
1: 消得更快。总之呢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消除掉。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张教授你好，长沙最近好热啊，我就把凉席拿出来用了，结果呢一用凉席，我腰上后背上就长了一串硬硬的红包，痒得睡不着，家人都说是螨虫，那怎么除螨才行呢？这会不会是螨虫咬的呢？
0: 其实我没看到你，我也不好说啊。
1: 嗯、
0: 其实像我们凉席拿出来，我们肯定是要清洗以后、暴晒以后才用啊。
1: 嗯、
0: 如果你没有直接拿出来，你可能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
1: 有
0: 霉菌感染，或者里面是不是有小的虫子，这个也都很难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最好是洗完以后、暴晒以后，然后再用。
1: 暴晒以后
0: 啊、哦，对对对，
1: 嗯，像我们家里人暴晒凉席之后，还要再撒点花露水，再喷点酒精，才放心啊。这里有位朋友，他是说自己去年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张教授你好，去年的时候啊，进入三伏天，我就听了周围的朋友的介绍，我也去贴了三伏贴，贴了头伏之后。”还没有开始贴二伏，我身上就开始长包了，非常痒，痒得睡不着。他们说我不适合贴三伏贴，请问我这到底是过敏体质的原因，还是因为贴了三伏贴我过敏呢？
0: 哎，其实这个问题不好说啊。其实如果你贴了三伏贴，你在三伏贴的部位，它就会出现一个皮疹。那看你这个样子，你出现的部位是不是在三伏贴的
1: 那
0: 个部位出现
1: 位
0: 啊？对，如果你在三伏贴的那个部位出现的话，可能就这个接触性皮炎。
1: 嗯、
0: 如果你在三伏贴旁边贴的出现一个过敏，那不一定是由三伏贴引起来的。
1: 引起来的
0: 啊，对。
1: 他说我周围有朋友就说啊，痒就对了，贴三伏贴就是要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给逼出来，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吗？
0: 那我们西医没有这种说法啊，
1: 西医当中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0: 对对，
1: 那您关注一下，当时贴这个三伏贴，起的这个硬硬的痒的包，是不是贴的那个位置
0: 啊？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三伏天的那个日子里面，我们也会接触这种三伏贴过敏的。确实有，就是它就是它的皮疹很典型啊，就是跟那个三伏贴那个
1: 穴位贴的那个穴位
0: 一样的。对对对。
1: 那么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首先马上你就不要再继续贴三伏贴了。
0: 哎，对。
1: 然后再对症下药。
0: 啊，对对对。
1: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9: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9: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

0: 科体检。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今天节目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被皮肤问题困扰的那些事儿。同时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一次性给我们大家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告诉大家如何安全用药。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到了夏天科学护肤的最佳方案，远离皮肤的困扰。你想想看，夏天本来气温高，大家呢就容易情绪不好，本来就烦，然后到处都是蚊虫，哎，有很多朋友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啊，都不喜欢夏天了，不想出门了，不想出去玩了，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更加是各种担心。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做好科学防护的话呢，还是可以远离很多皮肤的困扰的。夏天除了应对荨麻疹、虫咬皮炎，日常护肤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不要用防晒霜，直接就是把自己给抱紧一点，墨镜戴好，帽子戴好，雨伞打好就行了。那到底是用防晒霜好还是不用防晒霜好？或者说夏季护肤最关键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吧。
9: 其实像我们日常护肤的话，一般就是温和的清洁，做好保湿，然后加强防晒，这是我们相当关键的啊。其实我们的清洁的话，我们就是每天洗个1到2次。像我的话，我一般冬天只洗一次脸。你像夏天的话，我可能最多1到2次。所以说也不要过度的去清洁。我们要清洁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一些产品。你像氨基酸的洗面奶，然后我们不能用什么磨砂膏啊，或者过度的去角质啊，这个是其实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的一个保护膜啊。我们保护膜越完整的话，它可能就越能抵抗外界的刺激，就像我们的城墙一样的，是不是？
7: 是的。
9: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保湿也相当重要。你像夏天，我们相对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我们可能用一些乳液做好就可以了。乳液的话，相对来说它
7: 一层又一层。
9: 哎，对对对，我们尽量轻薄一点，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本来我们皮肤分泌的东西，它就是保护我们的嘛，我们适当的加一点点，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滋润度就可以了。然后防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防晒啊，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硬防晒和软防晒是同时要应用的。我们不仅要戴口罩、戴帽子，然后还要打伞，同时我们脸上可能要适当的涂一点防晒霜。然后我们去户外的话，一般要加强防晒，一般2到3个小时要涂一次。你像有的人就跟我说，哎，我天天涂防晒霜，为什么我们脸上还是被晒伤了呢？其实有时你是不是量也不够，次数不够。你像我们量的话，我们正常是涂到脸上一个硬币的大小才算合适。然后你就是脸不能说，哎，我今天涂了一
7: 早上出门我涂了呀
9: 对呀，
7: 然后在外面暴晒一天，那肯定不行，
9: 确实是这样子的哦。

0: 但涂一次肯定不够，你如果在户外的话、
1: 嗯、
0: 我们可能要加强每两到三个小时涂一次，
1: 嗯
0: 啊，对，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防晒。
1: 这里有个漂亮的美女发来消息说、嗯、说到涂这个防晒霜，我每天都有化妆的习惯，如果要是每天都要在好几个频次涂防晒霜的话、
0: 嗯、
1: 我面部的妆容怎么办？应该卸掉妆再涂吗？还是直接涂在我的妆容上呢？
0: 嗯，在外面的，在户外的话可能卸妆就比较麻烦了。
1: 对啊，
0: 我们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拍拍就可以了、
1: 哦、
0: 就适当
1: 的
0: 在上面补涂、
1: 哦、补涂、
0: 哎、
1: 就不用像早上出门一样、
0: 哎、
1: 涂的那么夸张、哎、你就轻轻的拍一点防晒霜在脸上，让它能够起到这个防晒的作用就可以了。
0: 嗯， 嗯，对对，
1: 也不会毁就是大面积的就是去除掉你已经化好的那个妆容。
0: 嗯，
1: 嗯，这个方法就张教授教给大家，然后也说得非常的仔细了。针对有一些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啊，到了夏天晒太阳晒了之后出现了色斑、敏感、泛红，那像他们的话怎么和荨麻疹、虫咬皮炎来区分的护理呢？
0: 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你会出现晒斑过敏，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和一个光的损伤相结合的，所以它最主要是加强修复保湿防晒就比较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是因为荨麻疹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我们最主要是抗炎止痒，然后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好了。然后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最主要就是它是由蚊虫叮咬引起来的、
1: 嗯、
0: 我们可能它的病因不一样，我们不能分为一谈，
1: 对，
0: 就是它的修复起来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虫咬性皮炎我们可能我们做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把周围环境清理干净、
1: 嗯、
0: 然后平时去户外加强护理，然后也是不一样的。
1: 这里有朋友他就问的比较私人了、他说问一下张教授，您平时是如何来防护这些蚊虫的呢？啊，就是问您家里是怎么防护蚊虫的，会不会方法更加有绝招一点？
0: 嗯，其实我们家以前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我们家起码我们对，灭蚊拍，然后我们家是挂蚊帐的。
1: 哦，
0: 你像我们家，我们院子里绿化比较好嘛，然后它就是每到四月份开始就开始蚊虫比较多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是物理的方式，
1: 物理方法
0: 对，
1: 直接隔绝。
0: 对，直接隔绝。其实还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又换了一种方式，我们可能就用了那种灭蚊液，就是那种睡觉的时候擦在墙壁上面那种，
1: 就是无色无味，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对对，低的那种灭蚊液
0: 对，其实现在效果也挺好的，我发现。
1: 市面上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张教授把他自己亲自经历过的这个防蚊的方法呢，也倾囊相授了。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是十分的满意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在想了解一下张医生的门诊时间，您在节目里面告诉一下大家吗？
0: 我是长沙市第三院的皮肤科医生。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和周四周五周六都在门诊，如果大家有什么皮肤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1: 好的，谢谢张教授做客健康相约一百岁。那在夏季来临的时候，无论是荨麻疹、虫咬皮炎这个高发时段咱们都不要害怕，也千万不要乱治，找准诱因，规范的用药，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稳定的好皮肤，舒爽清爽的来度过这个夏天。谢谢张教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好，拜拜。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幽兴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5%的改变》。你只想要100%的改变，所以你才被困住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试试把5%做好，用一个极其微小而不同寻常的行动去打破惯性和困局。这是心理学家李松蔚近两年来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干预的精彩案例合集，书中共收录44个案例，囊括了自我、家庭、工作、情感、人际5大领域的真实困惑。对读者提出的每个问题，李松蔚都给出了温暖而巧妙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提问，激发提问者进一步去探索。他会要求提问者在未来1周内尝试一个没有试过的行动，尝试5%的新可能，然后把结果反馈给他。而这些真实的反馈让我们看到，新的行动带来了新的体验，而当新的经验被打破惯性的时候，改变就一步步地发生了。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

0: 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因为一个欠款的问题，就是之前有个人在我们这拿了货款，然后呢他一直没给我们回款，这个事情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差不多。
3: 嗯，
4: 所以就是他，我找到他的时候都是通过别人约出来，然后打了一个欠条，然后还找了，还他那边还找了一个担保人帮我担保了。
3: 嗯嗯，
4: 所以这个东西他在这个承诺的时间也没有还款给我。
3: 是
2: 相当于这个承诺就是白承诺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2: 他那个时候承诺是口头承诺还是写在条子里了？
4: 口头承诺了两次。
2: 两次分别是多久以前和多久以前？
4: 就是在2025年过年的时候，他说年底会还一次，
3: 嗯嗯，
4: 然后过完年又他说在今年的3月份还，但是也没有兑现。
2: 哎，那你联系过担保人没有？
4: 担保人联系他，问题是之前在他承诺的这个期限内，我打了电话他还接一下，因为现在他也不接我电话了也。
2: 哎，电话都不接了。来，廖律，这个怎么办？
3: 啊啊，您这边是想您的法律诉求是什么？就是。
4: 我也是想看怎样来处理这个事情比较好啊，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当事人他是自己名下是有10多个这种案底在身上了已经。
3: 啊啊。
4: 然后这个担保人呢，我就没有查，所以这个东西我现在不知道，因为我想就可能这个这个法律方面这个东西，我估计可能也。不是有很大的作用嘛，因为毕竟他自己本身有这么案底在身上。
2: 我明白你的这个思考啊，就是他可能没有偿还能力，但他担保人可能有。
4: 对
2: 吧？
4: 担保人这个我就不确定，因为我没有事情去调查过这个他这个担保人。
3: 嗯，
2: 对，所以我说担保人可能有这个事情就是对的。好，那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呢？
3: 我总结一下李先生的这个具体的法律诉求，其实他想要您其实是想评估一下这个官司值不值得诉讼，对不对？
4: 嗯，是的，对对对，
3: 对不对？因为毕竟要花钱嘛，要请律师嘛，
2: 嗯，
3: 对不对？
2: 他欠你多少钱呀？
4: 9万多
3: 啊，九万多，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就是说要请律师去处理的这么的一个临界点了，就是这个经济纠纷，啊，
4: 嗯，
3: 基本上3万5万9以上的，就基本上就是要找律师了。啊，你说金额小一点的话，对吧？请律师不划算，那你可以自己搞啊，自己到法院走这个网络，这种立案的这种啊，对不对？
4: 嗯，是的。
3: 所以从这一点讲的话，9万多就
4: 我还问一下。
3: 嗯，
4: 他就是像这个担保人，他是有在这个欠条上面签字了，然后他把身份证放上面也拍照了的。
2: 嗯，
4: 这个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吧？应该也是。
3: 可以做证据，这个应该是有效的这个担保了。但是这个担保人他毕竟也是要在那个时效期间内去履行他的担保的义务，而不是一个无限期的他要去承担的这个担保的这个义务。
2: 哦，廖律讲的这个非常关键啊！您这个条子是多少年前签的呀？
4: 没有没有，就是应该是去年的25年10月份吧，应该是。
3: 嗯，25年10月对吧？
4: 对，
3: 嗯，那差不多。中间有没有就是跟担保人去？就
4: 中间有跟他联系过，就他本来，他本来说是在这个，他本来是在那个我们协商的时候是说在年底，他说会给我回一笔款。
3: 是的，是的。
4: 没兑现，然后我又到年底的时候打了电话，他就说没回钱也，然后他就说是打了担保人电话，那个这个跟我的这个当事人他是没有电话的，他只有他微信。
2: 嗯嗯，那担保人有没有说过你担保了这个事情你就要负担保责任？他有没有讲过他接下来怎么做呢？
4: 担保人，然后我年底打个电话，他说他本来之前承诺我们十月份打条子的时候，他就说年底会回那笔钱给我。

0: 当时到了年底，我打电话，他就没有钱，他说没汇款。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就
1: 是李先生来来回回拉拉扯扯，到目前为止，他欠你的钱，你是一毛钱没收到。
0: 对对对，
1: 哎呦天哪！
2: 是，
1: 我们之前廖律也跟我们提升过法商，跟我们讲过担保也是有不同类型的，也有时效的。那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之下，来廖律，
2: 我上一个案子最近的一个经济纠纷的一个案子结案，这个担保人就履行了他这个担保的一个义务。
1: 嗯嗯
2: 啊，所以说，您关键的这个担保的这个时间有没有过掉，那要看您的具体的这个欠款欠条。还有这个时间，我们都要好好再看一下，重新再评估一下。担保方式不一样，他的担保的这个时间其实也不一样。
1: 嗯啊，他的这个担保人的名字前面有没有写他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写了几个字？
2: 大概率可能听下来，我认为可能这个担保时间是没有过的。
0: 嗯，就只写了三个字担保人，然后就自他自己签的名字。
2: 啊，一样，跟我那个案子一样，就写个担保人。
1: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就李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一下廖律了。前面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只签了个名字，然后名字前面是担保人，这种一般会被认为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呢？
2: 就是一般保证啊，一般保证。基本上就是一年嘛，我那个就没过时效，他很简单的，他就是一个担保人，然后签字，所以他不像您观念当中认为的是一个很难去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给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
1: 那像一般担保的话，如果是说李先生借钱的那个人实在是还不了，可以找担保人让他还吗？
2: 可以。
1: 哇，这两个
2: 所以很关键，赶紧联系我们啊，结那个
0: 好的。
1: 那我们补充问一下李先生，当时他跟你借钱，这个将近10万块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他是在我这里拿货，拿的货款。
2: 货款，
0: 对，
1: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您入群了哈。不明白，他说，律师你好，被人打了，已经调解协议，写了赔偿6000，可是对方用各种说法拖延啊，不给钱，不赔偿，现在该怎么办呢？已经协商好的，结果不给钱，这怎么办？
2: 给钱的话，那就再协调一次，再联系他一次，给足他机会。如果说还不给钱的话，像这种情况就诉到法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太多争议的。
1: 就对你来讲比较简单轻松
2: 一点，自己搞定吧，在网上。
1: 这个网络诉讼的方式方法，廖律之前也教过我们哈，群里面你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群里面有很多粉丝已经有了相关的这个成功经验，怎么样去走这个流程，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应该去怎么提交资料。群里有很多朋友有经验，可以去交流交流哈。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乡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娄底 FM9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0: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4: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4: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4: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6: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7: 我是廖晓明，
6: 欢迎六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8: 你好，
6: 遇到什么问题了？
8: 这样子，就是等于是大概是12号还是下午吧，大概我接到那个缓照中心的电话，因为我当时在开车，就大概听了10多秒吧，19秒我就挂断了。挂断了以后大概15号，因为我再也没接到别的电话，在这三天也没接到任何诈骗电话啊，就是外来电话。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所有的银行卡名下的全部被保护性止付了。
6: 这几个字您再说一遍好不好？
8: 保护止付，就是保护起来停止
7: 付
8: 款。
6: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8: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发了信息给我，他说我是反诈中心，最近你可能遇到电信诈骗，我们对你的就是说对你的财产进行了保护止付，24小时。那么我就觉得24小时行吧，是吧？也是个对我好，对不对？
7: 对。
8: 我就等了48小时，我就等了48小时。等了48小时以后，又发个信息来说，你正在遭遇诈骗。我其实真的没有啊。然后又是48小时。
6: 我怎么一听
8: 我就有点慌了，你知道吗？
6: 对。
8: 我就有点慌了，我就觉得不正常了。我就在这两天，就是说从16号开始，就一直打那个反诈中心电话，但是现在我知道反诈中心电话是打不进去的，他真的打出来。然后我就有报警打110。然后110呢就给我很多反诈中心的那种座机。
6: 哦，
8: 那种座机，然后我打。
6: 所以刘女士，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您的账户解锁了没有呢？如果是冻结，解冻了没有呢？
8: 没有，
6: 没有。
8: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不着急，其实我觉得我没必要着急。其实我自己在说服自己。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是因为我平时很谨慎，我支付宝里面没有放钱，然后那个微信里面也没有放钱。
6: 了解您的情况了，就是我们刚刚听您讲完之后，也觉得有可能是有个人冒用了你的信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影响到了您一直被误认为在诈骗。那也有可能有一个事情正在进行中。你不知道那个这个情况呢，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廖律啊。就是我们以刘女士最近不着急用钱的这个情况，这个前提下来请教您，这个解冻该怎么做呢？
7: 首先我们要讲啊，就是公安部门，尤其是这个公安反诈的这个中心啊，它的这个初衷一定是为了防止这个电信诈骗的，
6: 对，保护我们的财产，
7: 保护我们的这财产的。然后它的这个权限，据我了解啊，就是说银行这边它是没有权限去自行这个解除的，这个决定权是公安的这个反诈中心。所以的话，必须是他这边的这个反诈中心的这个警方核验通过后才能去解除。而刘女士她现在的这个点可能就是没有有效的联系上这个反诈中心，
6: 或者是说你看听她的这个意思，本来是动了一次又动一次。如果我大胆猜测，是不是有一个人利用了刘女士的身份信息，然后有些不好的事情做了一次又一次，或者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向她这个身份的信息的账户来进行攻击，
7: 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的话，建议刘女士这边呢，就是看能不能线上，因为您刚才就是报了这个110啊，我作为维权的这个律师，我深有体会啊，就一定要到线下去。就当你线上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0: 时候，你就到线下去。比如说您刚才提到您打了110的这个电话，也是在线上沟通嘛，
1: 对
0: 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到线下去跟这个民警同志去聊一下，甚至是要求找警察嘛，遇到困难找警察嘛，那警察帮帮忙。除了这个线上去联系这个反诈中心，那我们能不能线下去讲这个问题？
1: 还有就是您动的是哪一些什么卡，您去银行比方说家附近的问一问，哎，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经验一定比我们要老道。
2: 主持人，
1: 哎，
2: 是这样的，我反映的情况不是在这里。
1: 嗯，
2: 我的情况是不是说什么他们动我的，我不同意什么，我的困惑不是在这里。
1: 嗯嗯，你的困惑是？
2: 我的困惑是在我还刚才没说完，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人。
1: 嗯，
2: 我的那个支付宝里面，因为现在不是都是用手机支付，对不对？
1: 你的支付宝没有钱，
2: 和微信里面都余额和那个微信里面都没有钱，
1: 嗯，
2: 都是直接刷卡。
1: 嗯，
2: 他把我银行卡全部动，就是说那个保护纸库以后，就是说我身上没有现金，然后我买不了一点东西。
1: 嗯，后来，
2: 就是，
1: 所以你去了线下没有？
2: 然后我有个母亲吧，她没跟我住在一起，她90岁了，我每天中午要帮她喊饭，就说也没有这个问题，就很空，就对我来讲就是很为难了，你知道吗？
1: 对，所以我们才刚刚廖律跟您讲，嗯，如果是急的事情，你更要去马上的去线下来面对面解决问题。
0: 对，是这样的。
1: 嗯嗯，您看看，
0: 就是说您给您，其实我听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样的一种方式跟行为可能还是
1: 对你的生活有影响，
0: 有影响不便利。
1: 嗯，
0: 那现在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不便利。
1: 嗯，
0: 解决这个不便利的话呢，你要找到源头。
1: 嗯，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刘女士，在这个过程里面对您造成了困扰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去线下去沟通一下？
2: 有。
1: 嗯，
2: 有。但是他保护中心就是我就直接到，比如说我是哪个保护中心，比如说乐区啊或者哪个保护中心，他对我进行的这个保护，对不对？我就直接到他们的那个公安局门口嘛，就说我遇到了很多，他门口停了好多都是来搞这个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嘛，直接就是找他们嘛线下，但是他不会跟你见面的，然后最后我就是不停的打，不停的站在门口，然后他们就说要我到，我就到了两个派出所去报案嘛，然后派出所去走流程嘛，就是说你被骗了没有啊，然后我把，而且他们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要我把每张银行卡全部用密码解开让他看，然后看里面有多少钱，
0: 配合警方，
2: 然后看你的交易。
1: 啊，你的这个动作是在线下的所里，
2: 是在派出所。
1: 啊，听了我就放心了。
2: 派出所，但是派出所很多人。
1: 嗯嗯。
2: 但是
0: 其实
2: 说实在的，我现在心里也是觉得啊，不是说要我们不要把信息外泄嘛，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就很怀疑，我就很怀疑，是不是有人冒用你的身份去做了一些什么？那这个情况，廖律，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0: 这个没办法的，如果说真有这种冒用了去做了一些事情，那肯定警察在处理这个也有一个反应的一个时间，所以的话，您对时间对您不便利的，可能还是要有一种宽容。还是要一种宽容。如果说他是不作为，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您可以去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监督部门对这个相关的这种工作进行监督是可以的。我讲的比较隐晦了，对。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包括您其实已经反应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要对这个工作要体谅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因为毕竟他数量有这么多也不容易啊。所以的话，在您自己的这种不便利还有那个看，哎，能不能有另外一种方式去解决？你比如说我现在支付宝不行了，那我能不能再开一张卡，或者是用其他，因为毕竟你的这个钱是没有被冻结的嘛，就是走正规的一个公安核查的一个流程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切勿相信网上啊，你还有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可能会有诈骗的电话或者是短信提醒您啊，花钱解决，内部渠道解封，那您可能因为这样的一种诱惑去做了，但是它可能是诈骗。这是我们节目组提醒您的。
1: 好的，感谢刘女士的支持。时间关系，我们马上进入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 我站满了一只海鸟海

0: 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声音有颜色吗？
10: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9: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10: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9: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11: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9: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10: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9: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4: 守护每一份关爱。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好好来聊一聊，听一听专家的建议啊，对你来讲一定是有益的。我是主持人刘曼。
7: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6: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啊。通过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我们来聊聊你遇见的困惑。马上来接听我们热线当中的冯女士。你好呀。
8: 啊，你好。
6: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就是我们这边是施工方，然后施工的过程中忘了关水龙头，就把楼下已经装修的业主房顶有漏湿了。
6: 哦，
7: 嗯，
8: 对，然后呢我们也派了我们的施工人员看了现场，就有2处吊顶有漏水现象，基本上其他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因为当时发现之后就楼下发现有滴水，有一个吊顶的一个口子滴水，就马上我们上去就把水关掉了。
6: 那现在就是有没有估计一下对对方造成的损失大概是多少钱呢？
8: 就是我们也进行多次沟通，然后那个社区也出了面，我们进行协调，但对方的意思，我们大概整改费用可能我们也是比较

0: 比较负责的啊，就是希望让他的那个甲方那边施工给他装修的人，我们委派他帮他施工，
1: 嗯
0: 啊，就他也放心一点嘛，
1: 嗯嗯嗯，
0: 用他的原来的材料嘛，然后大概他那边给到的预算大概可能是5000到6000，
1: 嗯，
0: 这个我们也认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然后楼下的业主主要他就谈一个赔偿问题，赔偿问题他也没有具体的明确。他只是说，嗯，比如说你整改的时间可能耽误他们家居住啊，可能要到外面住酒店呀，然后，嗯，还有就是装完修以后这个环境有所破坏呀，就是是吧，环保啊各方面，他就提出了一个30000元的一个费用，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太认可这个费用的。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施工的话，这工期大概多长时间呢？
0: 他长期修复可能最多1个星期吧。
1: 嗯，像我们节目里面也曾经提到过这种类似的哈，可能比一个星期会更短，也可以完成。好，那我们来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廖律。对方是提出了你要给我住宿费什么补偿，可能还有交通等等费用，但是原本是5000，现在变成30000，那这个加的确实有点多啊。廖律您看看。
2: 我手上刚好有一个案子，就是关于楼上漏水，然后最终导致这个纠纷，然后到了法院，然后出了这个一审判决的。我刚好代理的就是您这一方，也就是漏水这一方，就导致漏水的这一方
1: 责任方
2: 啊。那对方刚好就是受损的那一方啊，就原告是他们起诉的，我是被告，我代理的是被告。
0: 对对对，
2: 那原告这边就起诉了我们，他主张的这个项目啊，就包括您讲的像我那个案子他有什么证据啊，租赁合同，因为装修期间嘛，然后就是去外面租房了，然后有个租赁合同，然后主张了这个，还主张了什么，主张了一个还把这个施工，就是装修施工的合同也拿出来了啊，还有误工也都拿出来了。但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法院还是支持了他们的一部分合理的请求啊。我是这么讲了，所以就是说他合理的这个东西，就法院最终还是看你合理还是不合理产生这个费用啊。
1: 这个合理和不合理我们可以用证据来说明，对不对？
2: 对，是用证据来说明的。
1: 也就是说这个票据它合不合理。
2: 对，所以
1: 举例就讲是交通费啊，住宿费啊，这些。
2: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他也一定要看关联性，他是从综合的这种维度去考虑这个事情，所以不是说原告您主张多少啊，那我就全盘的都法院都接受，然后都判，他不是的，他一定要合理，要合规，那真的就是一个合理，所以定损的这个30000元呐、30000元就看他合不合理了。
1: 上次还有一个类似的这种情况的粉丝打电话过来，我记忆非常深刻，因为他楼下的邻居说不多了，我们搬出去住，你每天呢给我们算1000块钱，然后呢大概多少多少天，然后给几万吧，然后我们群里面就有粉丝讲1天1000啊，那我可以出去旅游也算是1天1000也可以搞得定啊。就是这个数字的这个大小跟它的实际的这个内容还是要有一定关联性并且合理性的，
2: 对
1: 不
2: 对？
1: 对对，
2: 关联性合理性真实性啊，这样啊。
0: 对，他现在提出来的就是说，他说你给我修复我刚装修的房子，你给我修复，那我肯定不认可。完了之后他就按重新装的这个标准，比如说把顶全拆掉这些费用，完了之后他就说那做鉴定，到时候鉴定也有一笔费用，完了之后他说那你帮我重新装修，我这个规划期嘛，他说我也不能马上住嘛，对吧，他说这个就是住宿的一个费用，然后他包括他说施工，那我肯定自己要在现场啊，这个什么误工费用等等等等。
1: 那我请廖律来帮忙，就是直接来粗浅的来判断一下，哪些在合理范围之内，哪些大概超出了这个合理范围。您来帮忙简单
2: 判断。我还是讲我的那个案子啊，因为它是新鲜出炉的，然后也代表了很有典型性。你比如说这个装修期间的这个是否达到了要到外面去住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我认为的话可能还是要允许它存在，就是它可以主张的，这个可以主张，但关键是没有那么多，所以的话关于这一块你们怎么去调，我的建议就是说能不能打个折合理。哎呀，调解嘛，怎么讲嘛，调解的话就是双方还要尽可能的去
1: 往中间靠
2: 一靠啊，你说完全不那个的话那可能也 也不行，因为最对于法院来讲，他就是说他损失分为直接损失跟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呢，那法院是支持直接损失，那间接损失其实在法院的这观点里面他也支持一定的这种间接损失的，所以我们更多作为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都觉得啊，那个是间接损失，那跟这个都没关联，那怎么可能支持的，哎，那不是
1: 允许，但是不能过界，
2: 对，合理，就是一个合理。我也希望您啊，就是说对对方有一定的这种包容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有信息差嘛，我们不知道法院怎么判嘛，不知道法院怎么认定证据嘛，不知道这种类型的案子要怎么判嘛，那所以每个人在遇到这样的一个纠纷或事情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坚持，所以这可能就是调解的这种意义，你可能要多来几轮啊，多去交换意见，那你说你置之不理，你那是不行的，
1: 积极调解早点解决，不然的话这个以后这个范围越来越大了，那要赔偿的这个量也会越来越多，
2: 彼此给对方都要有耐心，接受的一个过程。
1: 而且廖律之前也分享过一个观点，就是叫填平原则。
2: 对，填平原则，就你不能通过这个事情你要多赚我的钱嘛，或者是那个，它就是一个基本上填平嘛。
1: 大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2: 总之呢，就是说，法律呢没有绝对的这个公平，但是相对的公平还是有的。
0: 就我们现在进行调解，我们这边包括楼上的业主甲方，他也是说另外再补偿费用给他，就在我们的基础上，我们心里的预期可能就包括施工方那边大概5-6千，我们自己大概可能最高上限可能是在总共一万五，然后我们也表达过，但是他可能就完全不能接受，因为他那个30000加上施工费用可能到了35000-36000了嘛，他就是要我们给到35000-36000给他，就是他就不需要跟我们对接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最多，我们大概核算了一下，大概我们最多能够承担15000，所以他那边就可能会要起诉我们，就是我在想这个事情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找他去进行谈，还是说我就等着应诉就行。
1: 或者是说也可以提醒到我们的冯女士，是不是在诉讼的过程里面也会有很多调解机会。
0: 对，
2: 诉讼里面其实像主持人讲的确实也是，就是说到了法院的话他有一个诉前调解的，还有个诉前调解，只要判决书没做出来都可以调解调掉的。
1: 而且说不定这样的一个流程对你来讲更加的合理。
0: 对，我们去他们家也去到3到4趟了，就是我们先去了第一次去了，第二次我们就喊了一个木工去把他的那个射灯都拆下来，买了一个探头去都大概顶上，我们都观察了一遍，其实问题就可能只有一块的那个二级吊顶的地方，那个石膏板有侵蚀，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圆顶的地方就是也不是特别明显了，就我们给到下面楼下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可能稳定过一段时间，等它全部都干透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爆发，我们就一趟水处理。然后他就问我们处理方式，我们处理方式就是说在原有的那个破损的地方我们就进行铲除，重新进行修复，然后他就可能心里不太接受。
2: 没关系的，冯女士，这个
0: 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一个沟通的方面的问题了。
2: 我给您的建议，
0: 行，我大概就知道了。那我现在就是等着他们这边的一个对方的一个动作，然后我这边就应诉人就
1: 特别好，就是您表达您的诚意就可以了。而且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像您这样特别对自己造成的这个结果很负责任的人，您别说这35000了，您会赚到更多钱。
2: 您是搞装修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2: 特别好，特别希望有您这样的装修公司。我
1: 对，您负责任，
2: 很负责任，
1: 您会赚到更多钱的，
2: 有社会责任感。
1: 对
2: 对
1: 对, 对，好的，谢谢。
0: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以为也咨询过一个线下律师，他给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们的态度不能太软。他跟我讲，他说你们太软，对方就肯定会咬得硬。他说你可以放一放，放一放，对方可能给他一个冷静的时间。我对，
1: 这个属于博弈技巧。
0: 但现在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第三方来沟通协商了。
2: 这种怎么看呢？这种是我们讲的博弈的技巧，像主任讲的，这种是术，它不是道。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就是说干这样的，那你最本初你还是要跟着你的心走，你的初心是什么样的？为
0: 对
2: 吧？为老百姓，为这个你的这个委托人，为你的这个业主负责。
1: 所以我才说
2: 道，
1: 您有这个道，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才说您一定会赚更多钱
2: 的。是
1: 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谢谢冯女士的支持。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叫做 YCC， 他说：“律师你好啊，我公公10年前做生意有一笔借款，借了对方100万。”现在呢，人家把他给告了，目前呢房子正在拍卖，他 他说，哎，这个拍卖的房款会给我的婆婆留一半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啊。
2: 嗯，我手上刚好也有这一类的这个案子、哦、
1: 好、
2: 啊、
1: 来请教您。
2: 他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他执行的时候是您哎，他是讲婆婆还是
1: 婆婆是公公欠了钱、
2: 哦、婆婆，
1: 然后他希望这个钱能够给
2: 婆婆
1: 留一半。
2: 因为现在按照他讲的可能是到了法拍这个阶段了。
1: 嗯嗯，
2: 那法拍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强制执行阶段，到了法律上我们讲的强制执行阶段。那强制执行阶段你的婆婆跟这个法院提出一个执行异议，就是说这个是房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2: 不作为他全部的个人的一个还款的一部分，那我有一半是我的，你不能动，另外一半你可以去执行。那提出这样的一个异议，是会被法院所接受的，那他就不能动，因为有一半他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哦，也就是说，但这个过程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呢？是要自己去提还是？
2: 要主动一点，要主动一点
1: 啊，要主动一点。
2: 因为如果说这个提示不到位的话，那法院可能就到时候一拍法拍得到这个钱就全部就拿来偿债去。
1: 哦，那我们在微信当中来请教的这个朋友，你一定要记得做这一件事情啊，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去提及，并且发出自己的这个愿望哈，也要保持联络。我们看到了西这位西的朋友，他说我们公司目前正在准备破产清算。我是公司的普通职工，他说我想拿回公司拖欠的工资和赔偿金，这个流程里面需要请律师吗？我们分两步走好不好？就第一步就是你作为普通职工要拿回正在准备破产清算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工资怎么做，然后值不值得请律师是两个问题啊。我们请教廖律。
2: 他如果说他分情况，就是说破产清算如果说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管理人啊，我们讲的可能比较拗口一点，就是说法律上的这个，如果说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管理人的话，那个这个时候就去申报债权了，就不是诉讼的问题了。因为你去诉讼，你去申走法院走诉讼，法院也不会受理你这个案子，是等于是你要联系这个破产清算的这个破产管理人，然后跟他讲他欠了这个工资是多少多少，
1: 还有
2: 申报这个债权。但从破产法这种来讲的话，你的工资，员工的这个工资，他一定是优先要先给出去的，要优先先付掉的。要清偿的。
1: 那像他这种情况，说我们的公司正在
2: 做好这个登记
1: 啊，做登记。也就是说，准备破产清算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找到这个负责方，
2: 对，
1: 去把我的这个需求，他欠我的这个钱先登记上。
2: 登记上。
1: 啊，这个流程你要去做一做啊。啊，那是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96218-0号线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线，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开
10: 门。
6: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嗯，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们接听到的是在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廖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那个我私下买了这个同村的这个宅基地这个自建房，然后之后就是这个拆迁了嘛，然后对方反悔，这个说这个我们私下里这个购房买卖不算，然后这个拆迁之后这个拆迁款，我想咨询一下是给到我这边呢，还是说
2: 给到他那边？
3: 对，
2: 我发现了一个重点，您说的是你买的是同村的这个宅基地，对不对？
3: 对。
2: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4: 他如果说是，首先啊，宅基地它是有身份限制的，如果说是非同村的村民的话，他私下买卖这个宅基地的话，原则上是无效的，但如果说是同村的话，那他可能是有效的啊。所以的话还是具体要结合你自己遇到的这个实际问题进行合理的一个分割。他现在的话就是说司法对于这种案件的这种处理，它是根据一个过错的一个程度。你比如说现在规定的就是说，城里人你不能到村上乡下去买这个房子，那我还是去买卖了，那会怎么办？这个现在在法律上，那这个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然后再按照你买方跟卖方你们各自的这个过错程度去这个划分你们应该得的这个拆迁款。对，部分。如果说你买了然后又在上面做了装修，然后又有一些附着物或者是有一些搬迁的这种安置的这种补助费，这理论上是应该是给到你本人的。
2: 我想问一下廖先生啊，你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多少年了呀？
3: 我买了这个房子大概有10年这样。
2: 10年？那你肯定是在上面装修修肯定也装修了对吧？
3: 对。
2: 那其实就是像，那就是刚刚像我们廖律讲的一样，你肯定是在上面做了一些翻新，你花了不少钱，你也居住了，这样的话其实就跟刚刚廖律讲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接近的。
4: 是的是的，因为我手上前几年就是有一个也是发生咱们长沙的一个案子，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咱们市区里的到这个岳麓区的这边雷锋镇这边好像去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最后就产生因为这个拆迁的这个问题就产生了这个纠纷，最后就是按照法官就是结合各自的一个过错程度来判这个赔偿的这个项目，这个拆迁款。
2: 他已经买了这个并且是私下买了，我想知道如果是拆迁款发下来，廖先生你那个拆迁款发下来会发到谁的账户上呢？他的账户还是你的账户呀？廖先生。
3: 对，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发到他的账户。
2: 是这个原因。
4: 这个很符合这个逻辑，他发到户主的这个。
2: 那我们请教一下廖律，这种情况之下那廖先生还能做些什么呢来挽回自己的损失呢？
4: 如果说考虑到要诉讼到法院的话，要做一个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吧，先把这个财产线索金额先给保全住，然后等你在胜诉了之后至少保证这个款是在这个保全的这个账号上的，然后直接根据判决去划扣这个钱就 OK 了。你不然你越到后面的话，可能你再追回这个钱那可能就很难。
2: 就先把这个现金流摁住对吧？
4: 对，
2: 怎么这个蛋糕先别跑了，怎么分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4: 是的是的。
2: 廖先生，刚刚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有一段文字的版本更详细一些，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我觉得这个焦急的这个过程很理解，就是遇到这个情况之后还好有一个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问问廖律。您办过这样的案子，这个案子类型的这个关键步骤和关键证据或者思路是哪些呢？您再传递一下经验好不好？
4: 其实如果是同村的其实还好，如果说是城里人呢、到乡下去买这个房子，那其实这个就是会被判定为无效的。无效它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效力就是，那你之前的这个购房款，那这个作为卖方要把钱要先还给你
2: 啊，也就是变成退钱了。
4: 对，就变成退钱，
2: 你们那个合同就根本无效了。
4: 对，然后再考虑一个就是双方的一个各自过错的一个程度，那你明知我法律已经明确禁止你不能买。

0: 了，那你还要买，你还要卖，那双方其实都有一个过错的。然后的话就是房屋建筑的这个价值的这种补偿，就是本身这个建筑啊，我们不讲这个地，因为宅基地它这个这一块的专门的一个拆征收的这个款应该是会给到户主的，
1: 很清晰。
0: 对，但是这个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的建筑价值的本身还有一些附着物的话，搬迁安置费的话，这可能是要给到实实在在住在这里的这个人的。
1: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小饼干他想请教的这个问题有点长啊。他说我现在是跟我姐姐的朋友一起合伙，我们开了一个小工作室，挂靠在一个机构，然后呢每个月的收益是平台打给机构，机构再打给我们工作室。现在问题是呢，几个合伙人说让我来当这个法人去跟机构签合同，但是我是完全不参与经营的，我只是投了钱，目前呢投入的钱也不是很多，我对当法人这个事情呢不了解，完全不懂。他说这个法人如果我当了会有风险吗？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请教一下专业的廖律啊，廖律很有经验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了，就这个法定代表人啊，你不能随便乱当啊，这个法定代表人，因为你比如说现在这公司如果说还不起钱，那可能这个作为法定代表人，他首先他就会被限制高消费，制裁。所以将来如果这个公司有什么债务的时候，他首当其冲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就很危险。
1: 也就是说你担了这个名，这个名下面还有一些风险责任也是要担的，
0: 对，
1: 你只是看你获得的跟这个是不是匹配，
0: 对，以及你对这个公司你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情况你是要很清楚的，不能做违法的这个事情。如果说做了一些违法构成刑法上这些责任的，要承担犯罪的，那是他也是要惩罚的，就是这个法定代表人，他作为直接经营的这个人。
1: 这是我们廖律给您的建议哈，您可以再参考一下。小饼干，我们再看到一下文文，他说我父亲在工地上发生了工伤，没有签合同，没有买保险，之前是认定工伤，说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要先仲裁，走了仲裁之后呢，公司不服，又上诉一审二审，他说现在拖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已经判下来认定劳动关系，但是时间过了，人社局呢不予认定工伤了，这个怎么办呢？呀，卡在一起了，这个问题有点难，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廖律。
0: 他其实还是要通过诉讼的形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前期走的那个在我看来其实是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然后现在是他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他拿到了这个就说存在劳动关系，那存在劳动关系，那接下来第二步他要走的就是要到这个劳动部门去申请认定是工伤，因为劳动部门他认定是否是工伤，他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前期他走的就是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现在就是说好，你拿到了，
1: 要晕了，
0: 拿到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现在你劳动部门就认定你不是工伤，那你对这个结果不服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如果是在长沙的话，就去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这种案子我们搞了很多啊，然后再跟这个我是举个例子啊，跟这个长沙的这个社保部门去打官司，打行政诉讼，就认为我这个明明就是一个认定是工伤的，你为什么你做出不是工伤这样的一个认定？
1: 就是这个流程里面，我能够吸收到的最准确的信息就是能办成，有方法。对吧？
0: 对，
1: 我现在是收到的这个讯息。那基本上呢，如果文文你想参考的话，也可以听到我们刚刚廖律给您的这个指导，通过这个建议来尝试一下，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红昼手握着檀香小扇，虚抬了一下，笑嘻嘻地说了：起来吧，有7000里道吧，走得不容易。皇上派我和范时杰、纪晓岚来南京接你，他们在故宫那边等着听你回报南北天山的事儿。我说先得叫弟兄们软乎软乎身子，犒劳犒劳，怎么样？比骑马受用些吧，一般的赠送滋味一样不一样？
2: 嘿嘿嘿，不一样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谢爷的赏。这会儿解了乏，奴才挥戈上阵，仍旧金枪不倒，不信爷问屋里几个败军之将。
1: 一句话说的屋里三个女人是笑不可遏。红昼无所谓的把手一摆，径自到了院里，冲着东厢一拍房喊：弟兄们都给我出来。就听各屋叽里咕隆一阵响动，军将们忙着穿衣穿裤，登靴戴帽佩剑，顷刻间就黑乎乎的站成了一排，啪的一起打下马蹄袖行礼：奴才们给五爷请安。都起来，锤子软了没有？众人是面面相觑，这王爷金枝玉叶，天子第一亲，怎么这样问话呀？有知道他荒唐秉性的身子一挺说了：还行。众人一笑，洪昼在众人的笑声当中铿锵有力地说道：兄弟们在外出兵放马不容易，边陲塞外兵营枯寂，没有女人又不能带家眷，大丈夫啊，这个锤子硬了无奈何。南京六朝金粉之地是个吃喝玩乐嫖婊子的地府，但我皇上整顿吏治，不许文武官员逛行院，你们没有纪律自个儿去，叫单不营拿住，连老

0: 嘴也脸上无光啊。这个，本王爷爱护边疆，哎，这个又要维护朝廷法纪，是吧？就这样了。他掏出怀表，就窗上的灯光看了看，提足精神问了：“这会儿累不累？”“
1: 不累。”“
0: 能办差不能？”“
1: 能。”
0: 众人是齐声大叫，气壮山河。洪昼略带孩子气的狡黠的一笑：“嘿嘿嘿，现在是虚末害初时派，全都坐轿去明故宫。十个军佐跟兵部的人回营务事，老隋跟我见纪中堂和范司徒，说西北军情。说到子时还回这儿，该干的事儿就用不着我指教了。”众人都不好意思的嘿嘿一笑，却看不清形容脸色。洪昼一摆手就走，后头的人赶紧脚步砸踏跟出驿站，已见一溜竹丝亮轿停放在门口。明故宫驿站就在青龙门北，这里向东是一带城墙，西边是空旷的黑漫漫的故宫遗址，荒草白毛尖尖而住着断墙颓垣，被永乐皇帝烧成一片白地的旧宫遗址上，金水河上汉玉兰桥浴池沟渠仍在，守阙石狮盘龙华表犹存，都隐在青蒿野针之中。星光下看去起伏不定，像是许多野兽在暗中跳跃，甚是荒色阴森。驿站就设在遗址东北角，临玄武湖岸坐落，却比别个驿站不同。倒沙三营大门悬着两盏玻璃宫灯，周围的围园也是宫墙式样，墙上每隔不远挂一只气似风灯，灯下暗影里站哨的都是九品武官服色，一望可知是善捕营的护卫。几个太监见洪昼下轿，忙一拥而上打签请安。一个蓝领子管事太监像是王府里侍候的头，侧身跟从谄笑着说了：“范大人纪大人都等急了，兵部几个堂官不敢放肆，在书房那边探头探脑，耐着性子等，爷怎么一去就两个时辰，范大人和纪大人都骂您呢。”“
2: 啊，他们骂我什么呀？”“
3: 范大人骂您是兽头，纪大人骂您是囚牛。”
0: 洪昼偏着脸听，一眼瞧见纪晓岚、范时杰笑着从西岳洞门迎出来，就笑骂道：“
2: 你们竟敢背地骂我，就是老子不计较，皇上知道饶你们？”
0: 纪晓岚、范时杰二人笑着一躬身，手让洪昼到西华厅。范时杰指着一群将校对太监说了：“
2: 把他们带议事厅那边，叫兵部的人也过去，还有户部老金，都去听这群药渣说粮说饷说军需，回头陪着洪昼躲着不走。”
0: 听纪晓岚笑着对洪昼解说：“
2: 也甭想挑我的毛病，是那狗才听转了，我说的是囚牛，不是囚牛。龙生九种也听说过没有？头一种就是囚牛。囚牛好音乐，现今胡琴头上刻的兽就是他的遗像，兽头也是龙种，官名叫吃稳，平生好吞。我打量爷是听戏去了，老范以为爷见了心爱物吞吃去了，怎敢放肆就骂呢？年羹尧骂木香阿狗娘养的，木香阿回话说：‘回大帅，我母亲祖亲生，不是狗娘养的。奴才们是守规矩懂礼法的，怎么敢学年羹尧啊？’”
0: 洪昼听了是开心大笑：“
2: 嘿嘿嘿嘿，这个玩笑开得有惊无险。方才见过一群婊子，老鸨也跟我说了个笑话。他说他接过一个道台。 两榜进士出身。进士说他凭着笔做官，老鸨说咱们一样，我也凭笔吃饭。你笔上有毛，我也一样；你有笔筒，我也一样。那官儿被他挤兑住了，笑着说了：“我还凭嘴吃饭，回事说差事奉上接下，不单凭笔。”那宝儿说了：“仍旧一样，我们也凭嘴吃饭，不过你嘴在上头，我们的在下头，你的横着长，我们的竖着长罢了。你嘴上的胡子还没我的长得好呢。”话还没说完呢，范时杰已经笑得弯了腰了。纪晓岚正点烟，一口笑气喷断了檀香火梅子。随鹤德却是挺着个大肚子笑得浑身乱颤。说笑着众人一道进了花厅，红昼甩了身上袍子，一身天青细白洋布短褂短裤，塌了这双撒花软拖鞋，向东壁椅子上一靠坐下，对满屋丫头仆人摆了摆扇子：“给各位大人上茶，桌上果品点心尽够使的了，不用再上，你们出去，我们要说正经话。”众仆随退出去了。纪晓岚敛了笑容，在椅子上一欠身说道：“老隋，准噶尔部长噶尔丹策灵死了几年，又立了纳木尔扎，又乱了几年。皇上因为道途遥远，又是他们部里自家闹家务，这头金川又连连用兵，所以没料理。上次看你奏折，又换了个达瓦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纪晓岚问随鹤德准噶尔部的事情，随鹤德刚要答话，洪昼用手虚按了按，说道：“
3: 北京那头阿贵给皇上密折，说有个叫阿木萨纳的，正在青海日夜兼程的去北京。阿木萨纳是灰部台吉，准噶尔部闹家务，跟他有什么相干呢？也搅和进去。我不是管事儿王爷，既叫我听，就简略从头说了，别要皇上问我。”一脑袋浆糊。
0: 范时杰这个户部尚书还没到任呢，也想知道首尾，就也冲随和德点了点头。随和德略一欠身子，清了清嗓子说了：
2: 王爷，纪大人、范大人，这事儿说来繁复杂乱，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只能从简扼要回话。圣祖爷三次亲征准噶尔，劳噶尔丹败死自尽，封噶尔丹策灵为台吉。这个人其实懦弱无能，只是靠了朝廷封号勉强维持准噶尔局面而已。噶尔丹策灵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喇嘛达尔济，是小婆养的，娘家不贵重，儿子自然也就身份低。正出的嫡子是老二，叫策王多尔济纳木扎尔。王爷别不耐烦，他们的名就是长，我听了几年还觉得拗口别扭。他娘是正宗朝廷封的福晋，因此啊，噶尔丹策灵一死，顺理成章就成了台吉王爷。这个纳木扎尔岁数不大，却是不成器呀，从罗刹国不知道弄来了什么样的春药，这么着折腾，人瘦得像个骷髅似的，哪还有精神料理部曲什么草场牛羊纠纷呢？什么储粮、备冬草料、迁移牧场这些政务，一概听之任之。不吃药就像个晕头鸭子，一阵风就吹跑了纸人似的；吃了药又像个疯子，又狂又躁。别说女人，就是男人见他那样，都畏惧躲避呢。听到了这儿，范时杰不禁莞尔一笑，纪晓岚却是点头一叹：嗨，祸水横溺，这样的君王没个不亡国的。洪昼笑着说了：方才老范悄悄问我说，那些军将是药渣什么意思，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不知道哪朝哪代，皇宫里的宫女都得了病，面黄乏力，精神萎顿，太医开了一张药方，送20个精壮小伙子进宫。一个月以后啊，宫女们一个个容光焕发，体态清健。送这些年轻人出宫，老皇帝眼花，瞧着一个个晃晃荡荡、骨瘦如柴的影，问那是些什么东西呀？宫女们捂着嘴悄声笑，回说：禀皇上，那是药渣。范时杰顿时明白了，端着茶杯指着随和德，笑得手直发抖，话也说不出来了。随和德笑了一阵，接着说道：对了，王爷说的这个纳木扎尔真正是熬透了的药渣，不但淫乱昏庸，身子骨不好，还动不动就杀人，取女人胎胞、男人的肾补身子，又怕死，年年找个替身奴隶杀了，算是替他去阎罗殿报道的。这么着弄得天怒人怨，臣子宰府们自然要见劝。他是谁劝杀谁，连着杀了7个宰相，部族会议管不了，竟是人人都切齿痛恨。纳木扎尔有个姐姐叫厄兰巴雅尔，小时候姐弟两个蛮有情分的，先弟弟也还听姐姐的话，眼见就要全部大乱，几百里从哥策部落赶回来，劝弟弟戒酒戒色，保养身体，料理政务。可这时候呢，纳木扎尔已经是半个疯子了，不通人性，跟姐姐一顿大吵，他居然下令把姐姐是铁锁啷当下狱囚禁了起来。这一来乱子就来了，他姐夫萨奇伯洛克是怒火冲天，升起改炮造反，喇嘛达尔扎早就虎视眈眈这个汗位了，和萨奇伯洛克是里应外合，一夜突袭杀进了帐里。那药渣吃了春药，

正在拼力鏖战呢，一阵乱刀立马成了花下风流之鬼。血泊里头，老大喇嘛达尔济做了汗位。随和德说到这儿，他端起杯喝茶，屋子里边安静的连北窗外玄武湖涟漪拍岸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几个人思量数年之前万里之遥的准格尔那个风高月惨的夜晚，美人昏主血溅青帐红烛之中，马踏碧血卧草，荒烟戈壁乱马交枪，一场惨杀，都不禁凛凛然泛出一阵阵寒意。洪昼除了半天神，叹息了一声。那后来呢？随和德紧皱眉头，仿佛有很重的心思，悠悠地看着前面的墙壁。这就要说到这位阿穆尔萨纳了。阿穆尔萨纳是策王阿拉布坦的外孙，是准格尔灰部台吉。为争墓地草场，早就有心和纳木扎尔大干一场，当个准格尔汗王。现在准格尔部内乱，鸽子姐夫合伙杀了弟弟，鸽子夺位。用我们天朝的话说，这叫弑君自立。就情理上来说，蒙古人也不服气。扎尔故里的贵界长老都是敢怒不敢言。纳木扎尔虽然无道，还有个同母弟弟策妄达什。你杀了鸽子，理应把位子让给弟弟，怎么就大摇大摆自己做了？都不服。这些长老们没有权，却有面子，暗地里和阿穆尔萨还有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联络，要起兵擒王，拥立策妄达什。不料事机不密，露了馅儿了。前年秋天，准格尔部办纳达木大会，前三个月头里就给我发了请帖。他们闹家务，我一直在留心监视，随时给皇上奏报。皇上每三天就密谕给我，一是留心形势动向，二是暂时耐宁不动，须臾委夷。准格尔虽然桀骜不驯，毕竟每年还有贺表贡物贡献，如今乱了，不经请旨事主自立，后头形势难以预料，所以接到请帖立刻800里极地请旨赴会。就是带着这十位管带偏将一同走了5天，如期到会观礼。我是天朝上将，当然坐在主位中间，看了看几个西蒙古王爷都不认得，卡尔喀的各台吉、灰部阿穆尔萨和硕部台吉班珠尔都来了，有喇嘛达尔扎陪着向我行礼，有说有笑拍肩膀拉手的，十分亲热，连我的心都懈怠了。这不像是出事的样子，他们亲连亲，亲套亲，打断胳膊连着筋，莫非暗地里和好了？纳达木是各蒙古草原最大的盛会，有点像我们过年。上边一排座，正中是我，摆满了苹果、梨、葡萄、哈密瓜、西瓜之类的，还有手抓羊肉和酒。我带的军将们也一样。下边一排是喇嘛达尔扎居中为主，各王爷列位序而坐，酒肉之外只有葡萄哈密瓜，都是久日不见，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亲切说话，观看大会。射箭过去了，平安，又是雕羊摔跤，祭神五谷吹里头有点像跳加关，戴着面具踩高跷的打蟒似的，围观的人有4-5万，男女老少连说带笑，随节拍舞蹈，热闹开心，半点力气也没有。轮到赛马呀，出了事儿了。那是好大的一个场子，打成一个大圈子，
圈里圈外

都是人，中间留出一剑宽的马道。喇嘛达尔扎摆了摆手，王府管家摇旗，30匹精选的马崽子从东头几点一阵狂奔，卷得尘土扬起来老高。渐渐进来，一阵风似的过去，从西头向南绕，东折又回来。离得近看得清，马上都是彪悍精壮的蒙古汉子，除了缰绳鞭子，什么武器也没有。接着眨眼功夫又是一圈，马快的叫人眼花缭乱，一闪就过去了。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0: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0: 今年湖南构建省市县乡四级防汛抢险应急队伍，总规模超39万人次。截至5月23号，全省针对本轮强降雨已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5万多人次，各类抢险装备8700多台套。24号上午，张家界市慈利县林溪镇沿溪村河道出现淤堵，面对险情，全村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冒雨搬运枯枝，清理淤泥，疏通河道。在县城护工的村民傅波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用货车载了一台挖掘机驱车30公里赶回村里，第一时间投入清淤。在挖掘机的助力下，清淤速度大大加快，上午11点30分，河道恢复畅通。慈利县林溪镇沿溪村村民傅波：
1: 我本身在江家坪那边挖土方，是不是我这现在刚刚好清理受灾的，就是说父亲跟我打个电话，就是要我个抢险，说给村里出份力，免费跟他搞儿子。
0: 为应对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沅陵县七甲坪镇应急队员联合镇村两级干部分组开展安全巡排查。24号凌晨5点，七甲坪镇亚头村一辆货车突发险情，巡查队员立刻开展紧急施救，成功解救货车司机和他的妻子。怀化沅陵县七甲坪镇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周志：
2: 雨已经漫上公路，发现一辆大货车涉水强行通过，然后货车已经当时被冲走，两名落水人员我们已经救上来。
0: 被解救大货车司机高开军：
3: 以为水也很小，但是货车中间它车下水了，感谢村里的工作人员把我们救起来，今后对路况不熟，我不会再不会涉水。
0: 在18号的强降雨中，湖平山镇遭遇山洪袭击，辖区县道 X008 多处坍塌断裂，彻底阻断通行，沿线10千伏泥浆线受损严重。23号，趁着难得的晴好天气，国网常德供电公司紧急集结190名抢修人员，扛着胳膊粗的电缆，在湖平山的山谷中稳步前行。此次抢修的核心任务是将总长5900米的重型铜芯电缆运送至各个作业点位。此前，公司用4台大载重无人机调运电缆，以提升运输效率，但这些被切割的电缆每段长达250米，重1.4吨，已达无人机承载上限，无法长时间调运，只能每40名工人扛起一段，分段转运进山，再由在当地征调的农用3轮车打卷运输到下一处中转点位，接力运输直到各受损点。一线抢险人员不畏风雨，昼夜奋战，全力抢修受损设施，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的同时，此轮受灾严重的常德市石门县灾情也牵动着全省人民的心。衡南县内企业积极响应，迅速筹措生活物资驰援灾区，为受灾群众送去温情暖意和重建的希望。5月22号上午，在衡南高新区三塘片区的食品公司生产厂区内，工人们将新鲜出炉的食品逐一整理，有条不紊地开展物资清点、分类打包、搬运装车等工作，保障每一份爱心物资安全完好地送达受灾群众的手中。湖南小小希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邓梦贤：
4: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做出来的饼干，这次也是我们厂跟员工一起给灾区人们一点心意。
0: 两家食品企业主要从事糕点、糖果类食品生产。石门灾情发生后，这两家企业主动对接慈善部门确认灾区需求，紧急组织员工争分夺秒加班生产，连夜赶制500多件蛋糕、软糖、饼干等便民生活物资，只为让爱心物资尽早抵达灾区，第一时间缓解受灾群众的生活压力，用点滴善举传递衡南企业的温暖善意。湖南方维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雷秀英：
5: 衷心期盼灾区人民早日恢复往日模样，祝一切都好。
0: 湖南小小希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红艳：
6: 希望通过微薄之力为灾区群众送去温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24号下午，张家界慈利县的全国人大代表宁芬芳带领着寇敏、骆元祥、杨培勇、王新平等9名重量大户，将筹备的8吨大米、70桶调和油和10000元善款，冒雨送到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重灾区。24号晚11点，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

0: 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5月17号以来的此轮强降雨已导致石门县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据气象预报，当前石门县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抢险救援、防灾抗灾形势严峻。此次调拨的省级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文博会期间，湖南展团的现场签约不断，线上交易火热，让不少参展企业收获了新客户、新意向、新邀约，助推湖南文化产业的流量变流量。在湖南展区，最先聚拢人气的是文化 IP。小芒电商是第二次来到文博会，今年他们带来了主推的芒果潮玩 IP 咕噜比，毛绒公仔挂件盲盒摆满了展台，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年轻观众。小芒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石晓东：
2: 这一次来，大部分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展览台的话，很多人都是奔着咕噜比来的，而且呢，这一次销量非常非常不错。
0: 作为马栏山音视频装备展的合作企业，玉光新材料这次展出了他们研发的超薄超轻透明显示膜，一个厚度仅2毫米、每平方米仅重250克的薄膜，能将一块普通玻璃变成高清互动显示屏。湖南省玉光新材料有限公司经理刘光山：
3: 对我们的产品非常的有兴趣，从我们的名片都发不赢的。我们现在目前就手头上就是意向的合作商已经有10多家了，咨询的人差不多有50-60个。
0: 大香菜爆带来的炒菜机器人能做超200道香菜，尝过味道的观众把展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不少人当场就问这个机器卖不卖。新厨师 AI 炒菜机器人品牌总监杜辉：
4: 我们整个锅会记录你的整个炒菜的工序，我们现在每个月还在提升，在不断的研发。
0: 展会期间，湖南展馆还举行了多场节目展演、直播互动、项目签约，推动文化产品的交易落地。沉浸式多维山水幻境喜宴剧场《小乔出嫁了》就在现场签约，将由湖南文化企业与安徽万佛湖景区共同打造，解锁文旅合作新可能。《小乔出嫁了》总导演李燕：
5: 把整个岛屿做成一个沉浸式剧场，我们还是第一次。我们也会把很多关于品茶、关于婚宴、关于民俗和集市那些等等的消费全部加入我们的剧中间，形成一个剧加宴加演加消费的多重的综合演绎模式。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为激励全社会力量参与自然灾害风险防范，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最高奖励50,000元。办法明确，在对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防台抢险、抗震救灾以及地质灾害、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强对流天气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中，及时排查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成功组织转移避险避灾，有效避免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奖励对象分集体和个人，奖励金额根据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省级最高奖励50,000元，最低30,000元。近日，智慧交乡财聚湖南， 2026年湖南省

0: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乡村振兴专场招聘会在吉首大学举行。活动重点面向湘西片区高校优势专业，共吸引216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职位948个，招聘5471人。活动现场设招聘区、直播带岗区、综合服务区，含政策咨询、简历指导、免费餐饮等三大功能区，同时打造了创新创业专区与乡村振兴成果体验区，集中展示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让青年人才直观感受湘西魅力与发展机遇。2026年美国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近日25.2万个官方授权的美加墨世界杯周边胶塑玩具从湖南湘潭综合保税区起运，分别出口至美国、墨西哥。这批塑胶玩具以本届世界杯吉祥物加拿大驼鹿梅普尔、墨西哥美洲豹萨尤、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为主题，品类涵盖旋转摆件、公仔挂饰、吉祥物手办等。今年以来，湘潭造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已出口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另有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
1: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0: 污水欢歌迎远客，苗乡锦绣绽芳华。24号，2026年邵阳绥宁苗族4月8姑娘节在绥宁县民族体育场开幕，各地游客齐聚神奇绿洲，与苗族同胞共度佳节，共享文化盛宴。绥宁苗族4月8姑娘节又称黑饭节、跳花跳跃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集祭祀活动、饮食习俗、歌舞表演、行爱婚俗等于一体，是湘桂黔边界苗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节庆之一。本次活动以又见4月8归来式姑娘为主题，紧扣她力量、乡振兴、美绥宁主线，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设置了开幕式暨文艺演出、他志新乡、湖南绥宁姑娘大会、又见4月8姑娘无人机表演秀、喜回娘家行进式非遗游等10余项活动，旨在提升绥宁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展现绥宁苗族侗族独特民族风情与新时代精神风貌。开幕现场人声鼎沸，文艺演出分为归园、流韵、同会三个篇章展开，音乐舞剧《4月8金花开》，器乐表演《铜鼓唢呐共庆48》，侗族原创歌曲《萨文化之歌》，民族舞蹈《瑶族长鼓舞》，苗族歌舞表演《青青的大苗山》，非遗加说唱跨界融合，绿洲新唱《竹韵绥宁》，红色主题舞蹈《映山红》，明月热曲《随舞秀》，美在绥宁欢歌同行，民族情歌对唱《你莫走》，主题歌曲《48姑娘回娘家》等节目轮番上演，将苗族历史、民族风情、家国情怀融为一体，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充满民族风情的视听盛宴。香港游客 Season，
2: 我很高兴啊，我跟朋友借了来这个4月8号的功能制，他说这里的纹身很好，这里很原始，我跟他过来看一下啦，那个歌舞啊，他们很有限的，他们跟我们拍照啊，介绍我们这里的风光啦、啊，还有啦，加我们的微信啊，跟我们做朋友。
0: 活动期间，公园阁国家湿地公园、长铺镇、寨市古镇、上堡古国等绥宁县多地同步开展了古寨迎亲、台故事、山歌对唱、打苗鼓等非遗民俗展演活动，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最地道的苗侗风情。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6: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7: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8: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6: 啊、哦、原来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6: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9: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6: 叫希望的田野上。
1: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1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0: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5%的改变》。你只想要100%的改变，所以你才被困住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试试把5%做好，用一个极其微小而不同寻常的行动去打破惯性和困局。这是心理学家李松蔚近两年来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干预的精彩案例合集，书中共收录44个案例，囊括了自我、家庭、工作、情感、人际5大领域的真实困惑。对读者提出的每个问题，李松蔚都给出了温暖而巧妙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提问，激发提问者进一步去探索。他会要求提问者在未来1周内尝试一个没有试过的行动，尝试5%的新可能，然后把结果反馈给他。而这些真实的反馈让我们看到，新的行动带来了新的体验，而当新的经验被打破惯性的时候，改变就一步步的发生了。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各位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2026年的5月呢，是全国护肤月。5月份的下旬啊，也迎来了全国的护肤日。今年的护肤日主题是聚焦科学护肤，健康肌肤，安心度夏。一到盛夏呀，高温潮湿，蚊虫增多，很多人被皮肤问题困扰，突然身上起风团，奇痒难忍，荨麻疹一抓一大片。虫咬皮炎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还有可能越处理越严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夏季2大高发皮肤问题，一次性给

0: 您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教大家如何安全用药。马上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张医生您好。
1: 你好。
0: 好，我们认识了张医生之后呢，也欢迎大家边听节目的时候边关注节目当中的问题。你有任何疑问也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本期节目嘉宾张碧红，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医学硕士，担任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皮肤及医学美容分会常务理事，湖南女医师协会女性皮肤病防治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过敏与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疗美容质量控制中心委员，长沙市皮肤性病质量控制中心委员。张碧红教授深耕皮肤科临床20余年，他擅长常见皮肤病及性病的诊疗，尤其在面部皮肤疾病、色斑、脱发性疾病等方面经验丰富，主攻皮肤激光美容、注射美容及面部抗衰老管理，尤其夏季过敏性虫咬皮炎皮肤病，他有着系统诊疗的方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收看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说起今天的节目还真的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的嘉宾张教授一来呀，我然后我们整个节目团队组的成员就开始把张教授给围住了，纷纷撸起袖子啊，卷起裤腿，就跟张教授询问：“张教授，这夏天怎么回事啊？这蚊虫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你看我身上的这个疤，你看我身上这个蚊子咬的这个坨，你看我这个痘印儿啊，都已经痒了一个多星期了。哎，一到夏天，身边很多人就突然身上被蚊虫叮咬起各种大包，甚至有些朋友还说我没有出去啊，没有出远门，也没有到户外去，我身上也起了各种各样的包，痒的是睡不着，应该是皮肤过敏了，但是又找不到原因。”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荨麻疹的突然爆发，这些隐形的诱因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呢？夏天到底是不是荨麻疹的高发季呢？张教授。
1: 确实夏季是我们荨麻疹的高发季节啊。其实最主要跟我们的环境因素啊，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你像我们高温高湿的环境就会导致我们的排汗不断的排出，然后导致不断的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加上我们的高温的话有紫外线的照射啊，然后或者我们的蚊虫的叮咬呀，还加上我们夏季可能虫螨呀、花粉呀、霉菌啊，也会让这些过敏物质也会增加，同时它就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产生一些过敏的物质，导致荨麻疹的发作。所以说夏季来说，荨麻疹是我们的高发季节。
0: 还真是。所以上节目前我还问张教授，我说是不是最近到您医院里面来看虫咬性皮炎的荨麻疹的这个患者会多一点，他说还真的是在夏天会要多一点。那很多人就说我们生活当中提到的荨麻疹和普通过敏是湿疹又有什么不一样？有些人吹空调吃冷饮出汗多好像也会得荨麻疹。
1: 其实我们荨麻疹啊，它就属于一种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起得快然后也消得快，就有那种反复发作啊，去来无影去无踪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你像我们的湿疹的话，它就是一个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它的皮疹又有多样性，它不像荨麻疹只是单一的风团。然后湿疹的话，它像有 斑块呀、丘疹呀，有时候它急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渗液呀；然后像慢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苔藓样变呀，它不可能马上会消，所以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就是荨麻疹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湿疹的话，它可能就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然后像我们就为什么说吃喝冷饮会起荨麻疹？你像喝冷饮，它就有冷水的。

0: 刺激啊，你像吹空调冷风的刺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冷接触性荨麻疹。然后我们可能有像我有些患者，他就打球啊，然后出汗以后，他可能会情绪激动的时候会起荨麻疹，这个也是我们的常见的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在我们的夏天的话，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1: 哎，很多人也不知道啊，像刚才张教授说的，夏季日晒油、蛹蚊虫叮咬，甚至出汗的刺激，都会诱发这个荨麻疹。这些特殊类型的荨麻疹有什么典型的表现呢？
0: 像我们的日晒的话啊，可能会出现一个日光性荨麻疹，它可能在我们的暴露部位会出现一个风团呀、瘙痒呀、一个红斑一些情况。你像我们的，你像游泳啊，接触冷水以后也会发荨麻疹，但吹冷风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风团。你像我们出汗呀、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针尖大小的小风团呀，会有刺痒感呀。你像蚊虫叮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丘疹的性的荨麻疹，它就会表现一个坚实的一个结节。
1: 朋友也关心说，荨麻疹好像也是常见的一个皮肤病啊，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在家里硬扛了，一定要到医院挂您的号来检查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自行在家里处理？
0: 你像我们荨麻疹，如果能发的比较厉害，你全身泛发性的呀，然后瘙痒也比较剧烈的，影响我们生活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出现出气不盈啊、心里不舒服呀，然后胸闷啦、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的情况下，有的人还可能合并有一个头晕啊，或者腹痛腹泻啊，或者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过敏休克的一个啊、对，就必须找到医院来做积极处理，因为这个会有生命危险。如果你就是小打小闹，身上偶尔出现一两个，然后又不是很影响生活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可以在家里观察，
1: 自行用药。同样是皮肤痒，荨麻疹和虫咬皮炎的初期其实是有一点像的。我们在家怎么快速的区分啊、我这是荨麻疹，或者说我不想用错药，我怎么知道这是普通的荨麻疹或者是虫咬皮炎呢？
0: 像我们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会跑会消，然后感觉就是不留任何痕迹。然后我们像我们的那个虫咬性皮炎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皮疹比较固定，然后会发硬，然后又消得慢，它不会24小时内消退。你像我们的刚刚也提及到，我们的荨麻疹是反复发作，然后它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我们的丘疹性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一个硬疙瘩散在的分布，它就固定在那个部位，它不可能24小时消退。对，所以说你只要发现它的皮疹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可能就是说你观察24小时，如果能消的就是荨麻疹，不能消的我们就考虑虫咬性皮炎。
1: 明白了，这个判断的方法简单又快速啊。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教大家如何夏季正确护肤，让你的皮肤不再痒。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来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盲目处理皮肤瘙痒的方法是错误的，到底是哪些呢？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

0: 十三，娄底 FM 九十，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2: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2: 好，
3: 我太棒了！
4: 好，
5: 好，
4: 太好了，
5: 真棒！
6: 太好了！
7: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8: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4: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9: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1: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2: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3: 后天下之乐而乐。
7: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0: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4: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0: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
15: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2: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15: 哎，走走走。
2: 哎，干嘛呢？别拍。
16: 家庭。
2: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5: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呀？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5: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17: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5: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7: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5: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7: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15: 哎，亲爱的。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很荣幸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教授做客节目，跟大家来答疑释惑，教你如何安全用药，在夏季好好呵护咱们的皮肤。刚才说到虫咬皮炎还有荨麻疹，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如何快速的区分，现在大家都清楚了。那么说到关于皮肤瘙痒，大家在生活当中处理的方法啊，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啊。你看我这里来列举一下，皮肤瘙痒呢，很多朋友就说那就是用清凉油啦，皮肤痒那我就是用清凉油，反正就是先涂着再说，就是清凉油起码它那个薄荷的感觉啊，凉凉的，就止痒。还有呢，就是说我奶奶还有我妈妈就喜欢用大蒜籽，哎，老人家都说了就好痒的话就把那个辣辣的大蒜籽啊涂在皮肤上，也挺好的，止痒效果也挺好的。 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年轻的朋友，他们研究出来的新方法，就是被蚊子咬的痒了之后啊，蚊虫叮咬之后，就开始用热水去烫，超过40度的热水，还有。

0: 用电热吹电吹风吹热风，哎，我试了一下，确实舒服一会儿了，哎，好像还挺有用的。还有的方法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大家依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在那个咬的很痒的地方不断的用手指甲掐个十字呀，掐个井字啊，掐个田字，就是五花八门的方法啊。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哪些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哪些方法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呢？哎，这个荨麻疹啊，太痒了，到底这些偏方有没有用呢？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啊，
0: 都是错误的。
1: 其实我们有的患者他就会，哎，我既然长了皮疹，我就放肆抓啊，越抓越痒。其实他抓的话，他会刺激我们皮肤产生一些过敏性的物质，会出现越抓越痒的情况。刚刚也提到，为什么用开水，用热水去烫啊？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扩张呀，导致我们的红肿会加重啊，后面会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低温烫伤。还有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说用什么大蒜子啊？我之前我看到一个，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他痒，在家里用大蒜子吃敷，然后出现一个大块性的一个接触性皮炎。其实你本来你就有创面，然后你再用大蒜子一刺激，它会加重，就出现一个第二次过敏，就是出现一个接触性皮炎。像这种方法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经过一些用一些常规的药物来控制它就可以了。
0: 好，现在听到了啊，尤其是阿姨奶奶们啊，就是坚持要用大蒜子的奶奶们，不知道听到这一段话有没有收获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用民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偏方，包括用那个电吹风，用热风去吹啊，有可能也会加重病情。荨麻疹的反复发作呢，有很多人也会说，怎么我老是每年就是丘疹性荨麻疹啊，一到这个夏天我就会犯病，我周围的朋友怎么感觉他们都很身体很好，不会出现皮肤过敏的情况呀？我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总是会说，病因呢什么原因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你要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哎，他就觉得特别抽象啊。夏季如何从根源上来减少诱发？是不是真的体质差、免疫力低的人，他就容易得这个丘疹性荨麻疹呢？
1: 其实荨麻疹反复发作啊，它并不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而是我们的免疫功能紊乱。其实还加上它的过敏体质是相关的。其实我们夏季我们出现荨麻疹了，并不就是只是通过吃药来控制，我们同时我们还可以规避一些因素啊，例如我们进入一个骤冷骤热的一个温度啊，防晒呀、防螨呀，减少霉菌，少去那种有霉菌感染的空间啊。其实我们减少过敏因素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因。
0: 减少过敏因素。刚才在节目之前呢，我也问到张教授，我说要查到自己的过敏源真的难度太大了啊。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你看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你不像有些食物很明显，可能我们见得到的我们认知的一些东西，可能我就知道啊，我吃花生过敏，我碰不得那个水蜜桃外面的毛，或者我吃不了猕猴桃，我吃不了芒果，或者有些什么花粉，就明显知道自己过敏源是什么。但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查不出来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做好这个规避，降低自己有可能会出现皮肤过敏的荨麻疹的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过敏的东西，我们常像我们小朋友，如果他接触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像我们可以做一个过敏源的筛查。但是如果我们成年人接触的东西相对来说大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日常的笔记。你像我们，哎，我今天吃的什么东西，我发了荨麻疹，哎，是不是有相关性？我每天都给我的生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食物的日记啊，吃了什么东西啊，接触了什么东西啊，我今天有没有发皮疹呢？然后你可能累积起来以后，你就可能找到一些相关的诱因，我们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发病的风险。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养成这样一个给自己做作息还有饮食的一个规律记录是挺好的，不仅仅是查过敏源。
1: 对的，是的。
0: 包括你可能会有什么，哎，回来我怎么 腹胀啊，或者拉肚子啊，或者回来之后我觉得哪里又有点不舒服啊，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记录的习惯，养生的健康习惯，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

0: 主作用。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那会不会是一些这样的人群更容易诱发夏季的荨麻疹呢？生活压力大，熬夜，或者是饮食习惯不好，喜欢在外面吃重口味的香菜啊什么的，这跟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有关联吗？
1: 会的，其实影响还挺大啊。
0: 嗯，
1: 你是我们熬夜呀、压力大呀、高糖高脂的饮食啊，可能会对我们的免疫力有一定的影响，它会让我们的免疫力处于一个比较紊乱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免疫力低了，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皮肤屏障差了？然后你对外界的刺激，你的屏障就会减低了。同时，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不行。然后我们可能平时我们还是要规律饮食啊，不能熬夜呀，然后饮食上面更加健康一点，少去少在饮食我们的食物里面添加过多的佐料
0: 品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呼吁说，用餐啊吃饭的时候能够看到原本的食材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处于就是说越精简，你的食物越精简，你过敏的几率就会越少。
0: 对，嗯，如果你吃的一盆菜然后就看不到食物的本身，再加上里面添加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你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我们原食物的原本的加点盐油可能就差不多了，尽量少添加佐料。
0: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哎，我们这里听节目的朋友发来了留言，想请教一下张教授，昨天晚上带小孩在小区的草坪斗胆玩了20分钟，腿上瞬间咬了7-8个包，又红又痒，哎呀，当妈的真心疼。然后我就是条件反射的涂了这个花露水，没想到更痒了，这到底是蚊子还是螨虫啊？话说我真后悔不该去小区散步，就是夏天嘛。
1: 其实我们现在啊，你像我们长沙啊，就是今年天气还是特别差的，雨水比较多，确实啊，它就滋生了很多蚊虫。然后你想，我们小孩子的皮肤相对来说又比较薄嫩呐、然后它就容易受这些蚊虫的叮咬。然后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去户外的小朋友的话，我们最好是穿长袖长裤，对，然后可能适当的，虽然我们的花露水它不能治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喷洒一点，是不是可以预防我们蚊虫的叮咬？但是它就是花露水，为什么有的人会越涂越厉害呢？其实它就是有的人因为蚊虫叮咬以后，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小的破损？破损的话，有的人对花露水里面的某些成分会有刺激反应，可能会引发二次过敏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你生病了，你还是可能要用一些药物。如果你还是没有我准备去公园里玩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花露水来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但是它并不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0: 明白了。好，这里有朋友说，你还敢傍晚时段带娃出门啊？哎，确实啊，就是咱们夏天应该是一个什么时段出去相对来讲蚊虫会少一点，或者刚才张教授说下过大雨之后蚊虫就会格外的多。
1: 对，我们尽量选择，就是说一定要外出的话，我们选择尽量小朋友的话不到水边，不到树林，不到草地上去，选择一个宽阔一点的地方去，然后树木少一点的地方去，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
0: 对
1: 啊，
0: 而且可能早晨会比傍晚会好一点吧。会不会傍晚的蚊子感觉也跟我们朝九晚五上班的人一样，到了傍晚他们也回来了？
1: 这个我可能没有科学依据，我就不好好说了。
0: 总之呢，就是张教授刚才说的物理防护一下是很重要的啊。
1: 对，
0: 而且不要去到水边或者是树木草丛比较多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位朋友说，张教授你好，我一到夏天脸上就反复泛红发痒，以为是晒的，但是我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胆碱能性荨麻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跟出汗情绪有关？这个能根治吗？
1: 这其实我们的其实荨麻疹它首先跟体质相关。为什么会发胆碱能性荨麻疹？一般都是运动以后啊，就是有像我同事啊，他昨天就跟我说，哎，我想减肥了，我就运动了5分钟，然后身上痒的不行了。所以说我们如果你发现有明确的原因、我们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还是避免运动啊，避免出汗呀，避免就是情绪激动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的时候还是要避免的。
0: 那 那怎么办？那如果一运动出汗就出现荨麻疹，那是不是它就不能运动出汗？

0: 那有既然有明确的用运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少运动。如果你一定运的话，我建议可能口服一粒吃的药，然后可以减少你这种症状嘛。
1: 或者是在水里运动，游泳可能会好一点呢。会不会出现这种荨麻疹的情况？水里游泳。

0: 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的副教授张碧红，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夏季如何护肤，我们来应对一下荨麻疹。
1: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啊荨麻疹高发的应对方法，还有虫咬皮炎的科学用药。很高兴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张教授将会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在夏天高温潮湿蚊虫增多，那些被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来护肤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很多相关的内容和方法，应该是十分受益的。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来问题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热线号码是0731-8468-1028，0731-8468-1028。夏季呢，确实是丘疹性荨麻疹的一个高发季节，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到了这个季节，他来预防荨麻疹，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儿童、老人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群，他和普通的人群在这个夏天预防荨麻疹，会不会要多一些环节，或者要多要注意些什么吗？
4: 确实是这样的。像这三类人群的话，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了。像我们小孩子，他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嫩的话，我们可能要少去那种草丛啊、树林啊，或者水边啊。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小朋友穿长袖长裤啊，然后保持尽量少裸露皮肤在外面。你像我们老人家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呀，我们尽量少到那种从温度高的地方到一个空调房里面去，然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也要尽量避免。然后像我们过敏性体质的一些人群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自己提前备好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然后尽量平时做好防晒呀，做好防螨虫啊，或者一些做好这些措施啊，尽量少到那种避开我们椅子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些因素。
0: 好，这里有几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啊。张教授，今天听你的节目，我一边听一边抠痒，就是他可能听到聊这个话题，他就觉得皮肤有些痒了，这是一种心理上的，
4: 可能有心理上的暗示吧。
0: 对，他就一边听节目，他就一边抠挠痒，他就觉得这里痒那里痒。还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们这些过敏体质的人群真是伤不起，你看到夏天的时候就想带小孩子去露营，去溯溪，但是一进到这些大自然的场景里面，就会有一些担心和害怕又想出去玩，但是呢又害怕自己小孩的皮肤太娇嫩啊，自己本来又是过敏体质啊，到了那里会不会担心丘疹性荨麻疹之类的。那么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就是自己准备一些常备的药。那么 么问题来了，虫咬皮炎的用药指南，有些药能用，有些是不能够乱用的。我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我之前也是在夏天的时候

0: 可能也是虫咬皮炎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反正就是长了很多那种红色的包，半天也消不下去，晚上呢也痒得不得了。后来医生就给我开了单皮
1: 分，
0: 单皮分，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医生
1: 可以用的。
0: 他跟我说这个药你放心用吧，它没有激素。
1: 对，是的。
0: 他说还有一个药，卢米松吗？
1: 哦，卢米松相对来说虫咬性皮炎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使用。
0: 不建议用，
1: 哎，因为它是强效激素。
0: 他说这个药呢就不太建议用，如果非要用，一天用一次，而且也不要厚涂。
1: 对，然后时间也不要过长。像我们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可能常规的可能会用一点卢甘斯洗剂。你像它就有温和止痒的作用，像我们小孩子啊成年人都是可
0: 用
1: 的。
0: 卢甘斯洗剂。
1: 对，然后它也有个收敛的作用，如果水泡的话它也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你像我们刚刚也提到单皮酚，像我们一些非激素的软膏我们也是可以用于虫咬性皮炎的。同时我们还提到了一个激素软膏，强效激素我不建议使用，但是我们的一些弱效和中效的激素我们还是可以用的，像我们常用的地奈德啊，氢化可的松啊，然后我们可以小面积短期运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把握这个指针，就是说小面积短期使用，不长期用就没有问题。
0: 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市面上呢也会推荐各种各样的止痒药膏、防蚊喷雾。如果是我们在夏天要带一家人孩子们出去玩的话，张教授有什么推荐吗？那个防蚊喷雾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是心理作用呢？
1: 其实我也是，我自己也会备一点啊，因为我小孩子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一个小朋友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日化用品，它确实还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它确实可以预防我们蚊虫的叮咬，它只是不能治疗我们的一个疾病。
0: 明白。
1: 对，
0: 它可以预防，但是不能够治疗。一旦你已经感染上了，或者已经有着过敏反应了，咱们就不能依靠那个防蚊水啊。或者花露水啊，清凉油啊，那市面上的常见的止痒药膏、抗菌药膏、虫咬皮炎，就是刚才张教授提到的那一些吗？
1: 是的，像我们的卢甘斯洗剂，单纯瘙痒的话，我们可能用点卢甘斯洗剂就够了。你像如果我们红肿的厉害呀，就是痒的比较厉害的，我们可以用一些非激素软膏或。就是刚刚提到的单皮酚啊，还有一些弱效的激素啊，像我们的地奈德啊，也是可以的。然后如果你确实很严重啊，全身都有啊，面积比较泛发呀，你就红肿的比较厉害，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加一些口服药。
0: 氯雷他定
1: 啊，对，
0: 要开始吃药了
1: 啊。
0: 那有些妈妈就有点担心啊，像成年人的话，可能他的反应比较强烈的话，或者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痒的又厉害，晚上还睡不着，光用刚才您推荐的那几款涂抹的非激素类的药膏，好像还没有明显的转好。那么医生可能就建议他吃一些口服的药。那小朋友能吃吗？
1: 其实我们如果刚刚也提到了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口服药呢，像刚刚提到了全身泛发的剧烈瘙痒的，就是可能严重影响你的生活的，还有一些就是就是瘙痒以后糜烂呀、水泡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像我们还有一些蜜蜂蛰的，它岂不也是虫吗？蛰的也都像引发全身过敏的、头晕的这种，我们肯定是要口服药物的。
0: 到您医院来门诊啊，见您面诊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什么难忘的例子吗？就是虫咬性皮炎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荨麻疹的症状比较明显的。
1: 其实我刚刚也我们也提到一个荨麻疹啊，其实外地的在长沙最常吃的是什么？夏天小龙
0: 虾。
1: 对，其实我们每当我们就是夏季来临的时候，因小龙虾过敏的也是有不计其数的啊。
0: 真的。
1: 对，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过敏体质嘛，他可能来到长沙，他可能没有顾忌那么多了，先吃一顿小龙虾再说，然后没过多久就来急诊了，
0: 就
1: 要抢救了。对，确实是。
0: 就吃这个小龙虾过敏吗？
1: 对，它就毕竟它也是蛋白质，这种有的对高蛋白过敏的情况。嗯，所以说我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啊，还是要规避这些可能的因素啊，像高蛋白的食物啊，像我们的海虾子啊，嗯，其实龙虾它也是属于那种高蛋白的嘛，是吧？哦、这种情况。

0: 我们还是要规避的啊。
1: 哇，真的没有想到吃小龙虾还有会出现荨麻疹的情况啊。那像一般像他们如果外地的游客来长沙吃小龙虾过敏的话，您一般是怎么来诊治他们呢？
0: 如果比较厉害的开始我们也知
1: 道。厉害到什么程度啊？
0: 有出现过敏性休克的，就是来抢、啊、一来就叫抢救的，
1: 抢救吃小龙虾要抢救、
0: 是，对对对、但是对于那种特殊的人群过敏体质的患者，我们觉得还是注意一下的，就是说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是有可能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
1: 到休克的地步真的没想到啊。本来是来长沙开开心心玩一趟啊、吃点好吃的。那有没有吃之前可以做一个什么过敏测试的吗？
0: 其实
1: 比方说像染头发，说明书里面经常会说染头发的话先取一点点染发剂、放到什么耳垂后面或者是手腕上一个小什么24小时之后看有没有过敏反应，没有过敏反应才可以染头发。
0: 哎，确实是我们日常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涂在那个耳后来监测它的过敏反应。但是小龙虾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呀、
0: 如果你平时对高蛋白的食物敏感的话，我建议就是还是悠着点，你可能不要吃那么多，你可能有时是敞开来吃肯定也不行啊、可能你可以先试一两个看看有没有反应、我们再来看你过不过敏的情况。
1: 所以这个量
0: 慢慢的啊、对对，
1: 这个量是很重要的、
0: 有的人一来了下了飞机我第一次、哎跑到小龙虾吃一顿小龙虾再说呗、
1: 嘴巴是很嗨了、身体一点都不嗨、
0: 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啊。我们微信上也有朋友发来留言说，教授你好，我就是您说的虫咬皮炎患者，我最近在长沙被不知道什么虫咬了之后啊、皮肤上还留了黑印和红肿，很长时间都消不掉，都已经半个月了，有没有淡掉这个痘印的方法呢？
0: 确实啊，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上虫咬性皮炎出现一些皮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少抓少刺激、如果我就是说我们可以首先你可以用比较物理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可以用冷水敷一敷，然后它可以消肿，然后这样可以止痒的效果、然后如果还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芦甘丝洗剂、或者用一些弱效的激素来慢慢的控制、如果你放肆的去搔抓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真皮，然后刺激我们的黑素素细胞产生一些色素，这样子就会产生痘印、所以说我们首先是及早的不抓不挠，正规的治疗，然后如果你治疗好了以后还是有印子的话，我们可以加强保湿防晒、然后预防让那个痘印消得更快一点，
1: 消得更快、
0: 对，
1: 总之呢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消除掉、
0: 哎，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张教授你好，长沙最近好热啊、我就把凉席拿出来用了、结果呢一用凉席，我腰上后背上就长了一串硬硬的红包，痒得睡不着，家人都说是螨虫，那怎么除螨才行呢？这会不会是螨虫咬的呢？
0: 其实我没看到里面，我也不好说啊。其实像我们凉席拿出来，我们肯定是要清洗以后、暴晒以后才用啊。如果你没有直接拿出来，你可能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霉菌感染，或者里面是不是有小的虫子，这个也都很难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最好是洗完以后、暴晒以后，然后再用。
1: 暴晒以后
0: 啊、对对对，
1: 像我们家里人暴晒凉席之后还要再撒点花露水再喷点酒精才放心啊。这里有位朋友他是说自己去年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张教授你好，去年的时候啊进入三伏天我就听了周围的朋友的介绍，我也去贴了三伏贴，贴了头伏之后还没有开始贴二伏，我身上就开始长包了，非常痒，痒得睡不着。他们说我不适合贴三伏贴，请问我这到底是过敏体质的原因，还是因为贴了三伏贴我过敏呢？
0: 哎，其实这个问题不好说啊。其实如果你贴了三伏贴，你在三伏贴的部位，它就会出现一个皮疹。那看你这个样子，你出现的部位是不是在三伏贴的那个部位出现、啊？对，如果你在三伏贴 贴的那个部位出现的话，可能就这个接触性皮炎。
1: 嗯，
0: 如果你在三伏贴旁边贴的出现一个过敏，那不一定是由三伏贴引起来的。
1: 引起来的
0: 啊，对。
1: 嗯，他说我周围有朋友就说啊，痒就对了，贴三伏贴就是要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给逼出来，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吗？
0: 那我们西医没有这种说法啊。

0: 记忆当中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1: 对对、嗯、
0: 那您关注一下当时贴这个三伏贴起的这个硬硬的痒的包是不是贴的那个位置、嗯、
1: 啊，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确实我们在三伏贴的那个日子里面我们也会接触这种三伏贴过敏的，
0: 嗯
1: 啊，确实有，就是它就是它的皮疹很典型哦，就是跟那个三伏贴那个
0: 穴位贴的那个穴位
1: 一样的，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首先马上你就不要再继续贴三伏贴了，
1: 哎对，
0: 嗯，然后再对症下药
1: 啊，对对对。
0: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7: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8: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7: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8: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9: 同学们上课。
10: 老师好。
9: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1: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2: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7: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3: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0: 退休后去上学。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今天节目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被皮肤问题困扰的那些事儿。同时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一次性给我们大家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告诉大家如何安全用药。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到了夏天

0: 科学护肤的最佳方案，远离皮肤的困扰。你想想看，夏天本来气温高，大家呢就容易情绪不好，本来就烦，然后到处都是蚊虫，哎，有很多朋友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啊，都不喜欢夏天了，不想出门了，不想出去玩了，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更加是各种担心。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做好科学防护的话呢，还是可以远离很多皮肤的困扰的。夏天除了应对荨麻疹、虫咬皮炎，日常护肤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不要用防晒霜，直接就是把自己给抱紧一点，墨镜戴好，帽子戴好，雨伞打好就行了。那到底是用防晒霜好还是不用防晒霜好？或者说夏季护肤最关键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吧。
1: 其实像我们日常护肤的话，一般就是温和的清洁，做好保湿，然后加强防晒，这是我们相当关键的啊。其实我们的清洁的话，我们就是每天洗个一到两次。像我的话，我一般冬天只洗一次脸。你像夏天的话，我可能最多一到两次，所以说也不要过度的去清洁。我们要清洁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一些产品，你像氨基酸的洗面奶，然后我们不能用什么磨砂膏啊，或者过度的去角质啊，这个是其实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的一个保护膜啊。我们保护膜越完整的话，它可能就越能抵抗外界的刺激，就像我们的城墙一样的，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保湿也相当重要。你像夏天，我们相对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我们可能用一些乳液做好就可以了。乳液的话，相对来说它
0: 一层又一层。
1: 哎，对对对，我们尽量轻薄一点，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本来我们皮肤分泌的东西，它就是保护我们的嘛，我适当的加一点点，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滋润度就可以了。然后防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防晒啊，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硬防晒和软防晒是同时要应用的。我们不仅要戴口罩、戴帽子，然后还要打伞，同时我们脸上可能要适当的涂一点防晒霜。然后我们去户外的话，一般要加强防晒，一般2到3个小时要涂一次。你像有的人就跟我说，哎，我天天涂防晒霜，为什么我脸上还是被晒伤了呢？其实有时你是不是量也不够，次数不够。你像我们量的话，我们正常是涂到脸上一个硬币的大小，才算合适。然后你就是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涂了一
0: 早上出门我涂了呀
1: 啊，对呀，
0: 然后在外面暴晒一天，那肯定不行，
1: 确实是这样子的哦。那涂一次肯定不够，你如果在户外的话，我们可能要加强每2到3个小时涂一次。对，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防晒。
0: 这里有个漂亮的美女发来消息说，说到涂这个防晒霜，我每天都有化妆的习惯，如果要是每天都要在好几个频次涂防晒霜的话，我面部的妆容怎么办？应该卸掉妆再涂吗？还是直接涂在我的妆容上呢？
1: 在外面的，在户外的话，可能卸妆就比较麻烦了。
0: 对啊，
1: 我们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拍拍就可以了，就适当
0: 的
1: 在上面补涂。
0: 补涂，就不用像早上出门一样涂的那么夸张，你就轻轻的拍一点防晒霜在脸上，让它能够起到这个防晒的作用就可以了。
1: 对，
0: 也不会毁，就是大面积的，就是去除掉你已经化好的那个妆容。这个方法就张教授教给大家，然后也说得非常的仔细了。针对有一些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太阳晒了之后出现了色斑、敏感、泛红，那像他们的话，怎么和荨麻疹、虫咬皮炎来区分的护理呢？
1: 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你会出现晒斑过敏，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和一个光的损伤相结合的，所以它最主要是加强修复保湿防晒就比较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是因为荨麻疹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我们最主要是抗炎止痒，然后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好了。然后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最主要就是它是用蚊虫叮咬引起来的，我们可能它的病因不一样，我们不能分为一谈。
0: 对，
1: 就是它的修复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虫咬性皮炎我们可能我们做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把周围环境清理干净，然后平时去户外加强护理，然后也是不一样的。
0: 这里有朋友他就问的比较私人了，他说问一下张教授，您平时是如何来防护这些蚊虫的呢？就是问您家里是怎么防护蚊虫的，会不会方法更加有

0: 绝招一点。
1: 嗯，其实我们家以前啊，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我们家起码我们
0: 面门拍
1: 对，面门拍，然后我们家是挂蚊帐的。
0: 哦，
1: 你像我们家，我们院子里绿化比较好嘛，然后它就是每到四月份开始就开始蚊虫比较多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是物理的方式，
0: 物理方法
1: 啊，对，
0: 直接隔绝
1: 啊，对，直接隔绝。
0: 嗯，
1: 其实还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又换了一种方式，我们可能就用了那种面蚊液，就是那种睡觉的时候擦在墙壁上面那种，
0: 就是无色无味，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对对，的那种灭蚊液
1: 啊，对，其实现在效果也挺好的，我发现。
0: 市面上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张教授把他自己啊亲自经历过的这个防蚊的方法呢，也倾囊相授了。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是十分的满意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在想了解一下张医生的门诊时间，您在节目里面告诉一下大家吗？
1: 啊，我是长沙市第三院的皮肤科医生。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和周四周五周六都在门诊，如果大家有什么皮肤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0: 好的，谢谢张教授做客健康相约一百岁。那在夏季来临的时候，无论是荨麻疹、虫咬皮炎这个高发时段啊，咱们都不要害怕，也千万不要乱治，找准诱因，规范的用药，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稳定的好皮肤，舒爽清爽的来度过这个夏天。谢谢张教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好，拜拜。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夫人轻披甲，乘戒马，张锦伞，领购旗，为赵氏陪娶巡抚朱州。这是正史随书中描写冼夫人亲自披甲上阵，带领持弓弩的骑兵护卫宣召使者裴矩巡抚岭南各州的一段历史。岭南平安的背后是冼夫人恩威并施、常年平定叛乱的艰辛。在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探访冼夫人故里，深入了解了这位经历三朝十位君王、得到七朝君王敕封的巾帼英雄。他在岭南征战未尝败绩，当地至今流传着军粮饼保冼夫人打胜仗的故事。今天我们的旅行继续在茂名寻千年之前这位奇女子长胜的秘密。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萧叔。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要呼叫出我的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2: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随着外景领队刘平一起来到了乔国夫人的故里广东茂名。而且在上一期的片尾，我们给大家隆重介绍了一下这个军粮饼，还给大家透露了这一期开始我们要吃美食了。所以我感觉今天大家的精气神都特别的好，特别的积极。但是去吃美食之前别着急，我们先看一段很有趣的表演，来，咱们一起欣赏一下。
1: 他叫王金贵，正在表演的是木偶戏，讲的是冼夫人与夫君冯宝的故事。这种传统的曲艺表演由一名艺人集唱作吹打于一身，手中活灵活现的木偶加上锣鼓，就是全部道具，一个木箱，一个人，随走随演，田间地头、堂屋空地随处可见，不受场地限制，不需要繁华舞台的装点，却伴随着一代代岭南百姓走过韶华。
4: 师傅你好，
2: 辛苦了，辛苦了。
4: 这个角色是冯宝。
3: 对啊，
4: 看出来出场威风凛凛的。
5: 啊、你看高州木偶戏嘛，它就是也叫单人木偶戏，我们当地叫鬼仔戏，是吧？从明朝万历年间从中原传进来的，我们高州艺人就是不断的吸收创新发展，到现在啊，到现在成为我们传统的这戏曲的剧种。嗯，
4: 啊，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没错，
1: 在当地冯冼联姻是一段千古佳话，也是民族融合的代名词。冼夫人反对国家分裂，带领部族归附中央政权，是数次平定叛乱的结果。夫人智勇兼备，至老未尝败虐，这是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对冼夫人一生无败仗的评价。屈大均有广东徐霞客的美称，对冼夫人赞赏有加。那么冼夫人到底有何制胜绝招？会是领队孝叔提到的军粮饼吗？答案马上揭晓。
4: 郭老师，我带您认识的这位易师傅啊，他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炒米饼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人。嗯、易师傅，易师傅、哎、你好，
3: 哎哎，
4: 你好你好、哎、这个在做饼呢哈、哎、
3: 对对对对、
5: 啊、这是现代工艺了是吧？
4: 这是现代工艺啊。
3: 一千多年前呢，冼夫人平定岭南的时候，岭南不是下雨多吗？是吧？阴天多吗？然后呢，这个粮草呢不好解决，仗线啊太长了，
4: 比较长啊，对，树叶回不来
3: 啊。对，后来冼夫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民间兴起了一个不用火烧的东西，就可以解决温饱。
5: 它也是应该经过一些改良，
3: 哈，对对 对, 对，
5: 制作成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容易携带的，叫做军粮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
4: 有了这个以后呢，将士打仗就，一个是有了这个粮食保障，再一个就更有力量了。
3: 对对对，士兵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很有精神，所以呢就打赢这个仗，就把岭南平定了，
5: 立于不败之地。
3: 对，
1: 这是《孙子兵法·作战篇》中的记载：善用兵者，义不在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0: 故军食可足矣。文中提到的粮草装备、物资兵员，是战争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粮草在古代是士气和战斗力的保障，没有粮草，军队将不战自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六出九伐。
1: 基本上每次都是因为粮草问题不得不班师回朝，汉朝的周亚夫也是通过断敌粮草来平定七国之乱的。
2: 除了军粮饼以外，大家知道的军粮还有哪些？
3: 压缩饼干和罐头呢？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抗饿的。
4: 在古代，北方蒙古族他们主要的军粮呢，也就是牛肉干、炒粉、奶酪，略带咸味儿。
2: 但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咱们绕了这么大一圈，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最早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李晨，我觉得看起来您最像是懂吃的、会吃的，
5: 是吗？
2: 你来给我解答。
5: 哎，好嘞。
2: 这个军粮饼咱们都看到了，究竟它是用什么做的？
5: 哎，对，岭南那个地方，它几乎没有麦子，它这个我约摸是米，是吧？是米做的吧？
6: 觉得是米做的，究竟军粮饼是不是用米做的呢？赶紧，咱们去现场看看。
7: 这就是一个传统工艺的作坊。
8: 对对对，
6: 这个很多这个器具都在的。
8: 对对对，
6: 啊，这里泡的是米呀，
8: 是吧？
6: 对对对，你看这个米啊，特别饱满，它选的就是那个叫冬糙米，它得是隔年，不是新鲜的哈，一定要隔年。
8: 这个要泡多长时间？这个要12个，12个小时，
6: 就是6个时辰
8: 才能泡开，是吧？
6: 对对对。
8: 然后才可以做，是吧？
6: 对。
9: 那这个泡的水有什么特别的吗？
10: 泡米的水是用井水，网上就是现在的时候，紫叶水。
6: 哦。
11: 紫叶十分的这个井水哈，没有什么污染啊，它而且那个水呀非常的清净，
6: 没有杂质，
12: 保证这个水质的清洁哈。
8: 对对对。
6: 哦哦。
13: 这就是冼夫人军粮饼的主要原料——大米。
1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15: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 郴州 FM 98.2， 衡阳 FM 93， 娄底 FM 90， 邵阳 FM 104.9， 怀化 FM 91.2， 吉首 FM 92.9， 张家界 FM 103.3， 永州 FM 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16: 你的芒果健康家。哎，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赶紧收拾书包，
17: 快点写作业呀！哎呀，快点去睡觉。
1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6: 快点洗澡。
19: 你打卡呀？
1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6: 催促。 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1: app 都学不会？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

0: 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
3: 门。
4: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大约10000年前，野生水稻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被人类利用并改良，水稻种植技术慢慢扩散，此后它传播到黄河流域，成为中原地区的主食。而在岭南，冼夫人引进先进技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把水稻种植推上了新台阶，这就为军粮饼提供了原料来源。
11: 米已经泡好了，哎呀，锅也已经烧起来，这是生铁锅是吧？
12: 对
13: 对
11: 啊，生铁锅。
12: 这个生铁锅呢，之前在做这个军粮饼的时候，
11: 嗯，
12: 还要再大一点是吧，李师傅？
13: 嗯，
12: 就是那个牛一的一个型号。
11: 哦，
12: 这个应该叫牛二。
11: 牛二，
12: 牛二的型号。
13: 对。
10: 铁锅以导热快而成为炊具的首选。其实早在清朝时期，广东产的铁锅就已出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是这样描述铁锅型号的：大者曰唐维，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现在就等你下锅了。
11: 这个大概要炒多长时间才能
13: 炒够米？金黄，
12: 铲到深处，然后再把它铲起来。
11: 我觉得炒米的过程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因为你要保证它不粘锅，对吧？然后又要保证它受热均匀，又要保证它几乎同时变金黄，
13: 对，
11: 真的是一个技术活的。
10: 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属于糖类，在铁锅高温的焙炒下，大米中的水分和油脂迅速蒸发和糊焦化，散发出如焦糖一般的香气。一次焙炒需要大锅和适量的米，柴火不可过旺，米粒不宜过多。翻炒中的速度、火候的拿捏、色泽和香气的把控是合格炒米的黄金标准，更是米饼保鲜期长的原因之一。把炒好的米磨成粉，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集中精力做饼了。
11: 那为什么就是炒米饼是可以做军粮的呢？
12: 这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哈。你看，我们首先把它做成一个饼状，这个饼状是统一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1: 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13: 这个是最早的模具，做饼的模具。冼夫人就是当年带去打仗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来做成饼的。
11: 用这种做成饼，把饼放在这里吗？
13: 对对。后来发展到有模具了，这个就作为一个工具。
11: 哦，明白了。你看我们食材哈已经在我们面前了，来，这个易师傅，您教我们操作一下好吗？
13: 啊，可以把这个食材，先放这个案板上。
11: 那我再给您加一些这个绿豆粉。
13: 那对
12: 对，
11: 先把它和在一起吗？还是
12: 还得再
13: 把它
11: 和开？
13: 对，和开，
11: 让和均匀啊。
13: 和开了，然后呢，这个食材酱再加点水，再加上油，
11: 就可以直接用手和了。
13: 那我们就 把这个

0: 中心，
1: 哦，往中间，
0: 啊，往中间，
1: 嗯，然后呢，这个揉到什么程度呢？
0: 拿起来，放开，它就松，它就散了，
1: 哦，哦，
0: 啊，这种就。
1: 就可以了，
0: 这个手感就可以了。
1: 哦，对，我以为是要把它活成像面饼团的那种，对，我还做好准备，准备揉面。
0: 对对对，那我们就成型就做饼吧。
1: 好，
0: 我们先把这个第一层粉
1: 放上去，
0: 对，把它和一下这个，
2: 一边放一边压，
1: 还要压实，
0: 压实它。
1: 嗯，
0: 那差不多了。
1: 好，
0: 那这个呢，用这个贝壳，把它去掉的多余的东西，
1: 啊，
0: 好，让它。这个有一点弧度，
1: 还要有一点高吗？
0: 对，
1: 我要再把它埋一下。
0: 对，这个贝壳就沾一点油。
3: 哎，对对对，啊，
0: 它是这样这样搞。
1: 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呀？
0: 压实它。
1: 哦，压实。
0: 对。
1: 啊哦。
3: 这个贝壳还挺有用哈，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
0: 对对对。
3: 这种手工的更有家乡的味道啊。
0: 对对。
1: 我觉得差不多了，滑的差不多了。
0: 啊。差不多呢，我们就把它脱模。
1: 啊，脱模敲出来是吧？
0: 敲出来。
1: 一扣就可以了吧？
0: 哇！哎呀，漂亮了！
3: 来，还行，
1: 那个
3: 还有一个，
0: 不错，
3: 不错，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看他师傅
0: 可以毕业，
1: 可以，可以，可以，给自己一些掌声。
0: 哎呀，厉害，厉害，
3: 超越了自我，
1: 超越了，超越了。郭老师，您说这个炒米饼在当地有哪些习俗啊？
3: 就是因为当年啊，冼夫人用了这个军粮饼打了胜仗，哎，所以呢，这个寓意非常好，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品。他会在探亲访友的时候，还有婚娶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炒米饼作为这个礼品，或者是在祭拜祖先的时候做贡品，这个都是一个非常
1: 吉祥的寓意，
3: 对，吉祥
1: 的意头很好。
3: 对，
4: 《隋书·地理志》记载，自陵以南20余郡，大帅土地下失，皆多瘴疠，人游夭折。由于岭南地区潮湿多瘴气。粮食作物不宜长久保存，经高温焙炒后的大米能比新鲜大米保存时间更长。时至今日，冼夫人的军粮饼已慢慢褪去了它所承载的作战价值，转而成为一种老少皆宜的零食。人们一边感念先祖的智慧，一边升级着饼的口感。在冼夫人军粮饼现代烘焙车间，我们将看到改良后的新式军粮饼。
0: 哎，我们这个就已经烤出来了，这个是黑芝麻的。
1: 哦，能看出来黑芝麻。
0: 这个是核桃酥，那就是就比较现代一点。
1: 核桃酥啊，嗯，
3: 对对对，
1: 我还是很想尝一下这个绿豆的。
3: 把吃的和这个食补的放在一块儿，叫药食同源，
1: 嗯，
3: 对吧？那我们加绿豆饼啊，加黑米啊，其实呢也是出于就是强身一体的这么一个目的，是吧？
0: 是是是。
4: 香酥可口的军粮饼在现代虽已退居休闲零食之列。在千年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却是一件制胜利器。屈大均在吟诵冼夫人的诗句中这样写道：“保障水乳女刺史，功名能冠越王台。”这里的保障，绝非只是选定军粮这一项。冼夫人和冯保的联姻，加速了中原先进文化和农耕文明在岭南地区大规模推广。虽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与崇高的威望，但是冯冼家族及其后人始终反对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这些带给岭南百姓的是稳定和发展。这是冼夫人故里的一处文物考古发掘现场，他们能发现什么秘密呢？
1: 你看郭老师，咱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个西边坡遗址文物考古发掘现场了。
3: 你看这有好多铜瓦是吧？
5: 对，这个是这一些我们是发掘出来的一些建筑构件啊，建筑构件呢包括有铜瓦、板瓦还有瓦缸啊。您看这一块呢，就是有几件它是连着铜瓦的瓦缸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呢它是莲花纹的。在这里边也发现了一些生活用品，包括像那边有那种青瓷
3: 啊，
5: 青瓷的碟子，然后这边有一些钵啊，这个有一个青瓷的罐。
3: 以前的李族人哈，很早就已经开始用陶器和瓷器了。
5: 对对对对对。
3: 既然有这么大的规格，您能判断它是大概是什么朝代的吗？
5: 我们现在初步认为呢，它可能是唐代中期再往前一点，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时段的。我们从唐代到宋代到明清时期，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遗址里面都有相关的遗存发现，
3: 都有这个体现。
5: 没错，
4: 在当时这里已经不是穷乡僻壤。

1947年，沈夫人兼容开放，使偏僻海疆与中原王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和平归顺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的巾帼英雄，在她生活的年代立下功勋，受到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让北宋文学家苏轼如此动情的岭南，不仅有荔枝，还有更多风物。今天就让我们盘点一下广东茂名的精品游。
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书。日啖荔枝300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那么今天我们将进入探秘岭南系列旅程的第十站。你们好。
7: 大家好。
8: 大家好。
9: 大家好。
6: 老朋友新朋友汇聚一堂啊，之前我们都是6人团出行，今天变成了4人团，大家好不好奇？
7: 好奇。
6: 是因为今天啊，我们会有2位神秘嘉宾。这两位嘉宾呢，在之前9天的旅行当中一直是我的眼睛。为什么这么说呢？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柳仙老师，欢迎2位上线。
10: 夏叔好。
11: 大家好。
6: 你们好，看到你们了。哎呀，我们终于汇聚一堂了。今天我们这个阵容很特别，我们有外景领队，我们有专家，有精英的团友，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泽和新朋友。欢迎你啊，泽和。
12: 大家好。大家好。
6: 但是我必须作为领队啊，要说这个加入我们没有那么容易，是有门槛的。我得先出道题考考你。请听题。你知道在岭南都出现过哪些名人吗？
12: 张九龄，
13: 字子寿，名伯武，韶州曲江人，他是一位诗人文学家。
12: 还有杜牧啊。
13: 杜牧之后，樊川居士，唐代诗人。
12: 赵佗，
13: 公元前240年生人，他是秦国名将。
12: 冼夫人。
13: 然后隋文帝加封他为乔国夫人，他是唯一一个被隋书单独注传的巾帼英雄。
12: 还有一个苏轼，就大家都很熟悉，我应该就不用介绍了吧。
6: 你这个我们讲过的没讲过的，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12: 记忆力好，可能就是我一个技能吧。
6: 哇，你这个技能太厉害了。
10: 进入这个精英团必须要有的本事，我看出来了。那这儿呢，我想补充两个人哈，一个呢是钟南山，一个叫潘茂明。钟南山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抗疫英雄，而距今1700多年前的潘茂明就是古代中国著名的抗疫英雄。因为当时呢，我们岭南叫做瘴疠之地。瘴疠什么意思呢？就是亚热带湿热地区的恶性疾病。他用沉香入药炼制丹药，止疫安民，汇集香子，悬壶济世。所以呢，这位潘茂明呢，他除瘴是好手。
14: 您看郭老师刚才提到了这个除瘴哈，其实我们在这次旅行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个除瘴的利器，我们也有所了解。你看肖叔，不妨咱们这个岭南的精品游线路的第一站呢，咱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除瘴利器的出产地怎么样。
6: 好，听你的，来，咱们出发。
5: 沉香作亭寮，甲煎粉香火，这是苏轼在诗中提到的沉香。跟着这首贺陶泥古九首其六，我们来到本次探秘岭南精品游的第一站茂名沉香山。
15: 我想知道茂名怎么会产沉香呢？
14: 这个小方说这个问题真是问得特别好哈，为什么这个茂名盛产咱们这个沉香呢？就是我们茂名这边啊，这个气候湿热多雨，而且闪电会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自然结香的这个沉香呢出产量就比较高。那我和郭老师呢也带大家去的这个电白啊，就是因为闪电多，那才有了这个电白的地名。
5: 在沉香山的旅行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棵百年野生天然沉香树了，它是岭南风物中大自然的二次馈赠。
14: 你看郭老师，我们身后这棵啊，据说是电白当地最古老的一棵野生的沉香树了，是吧？
16: 哎，对，你像这种野生沉香树不好找啊。
14: 哦，它有大概有多少年了？
16: 它这个130年吧。
14: 哦，130多年了哈。嗯。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6: 你看它上头哈，它是给雷劈的。
14: 哦，雷劈的。

0: 棵火烧木。
1: 啊、
0: 像这种情况呢，还是比较少见。
1: 那也就是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采割的，是吧？
0: 对对，它就是一棵原生的沉香。
2: 沉香树原本是一种低端木材，雷电、台风、刀砍、虫蚁噬咬等因素下，这种不起眼的沉香树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放的伤口被真菌感染，沉香树的枝线分泌大量油脂到受伤面上，时间是最好的奖励。结有沉香油脂的木料就被称为沉香。疗沉香，消入暑，沉香从最早入药成为贡品，甚至更将花圃通香圃。宋人焚香不仅是点缀风雅，而是本来保持着的一种生活情趣。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处刘家陈檀香铺，正是由于市场大量需求，野生沉香树遭到大面积砍伐。苏东坡在诗中用沉香做庭燎，假笺粉香活，引出宫廷用沉香的普遍性，又用本欲竭泽于，奈此明年何，来阐明自己的立场。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9: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一定啊！
1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0: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3: 支付收款30000元。
10: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5: 衬衫你说说。
1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5: 30天后，
1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1: 轻松拿捏。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看环境的凶手。
1: 岭南产沉香，但是大家知道岭南呢，大多是因为苏轼的石荔枝，因为这个美味的荔枝而知道了岭南。那还有谁被贬到岭南过？谁知道？谁知道啊？哎，大家几乎都知道，除了李晨。这样，我让这个小方卓给你一点小提示，激发一下你的技能，好不好？
22: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0: 业。
1: 你刚刚说那个诗说，我们那个年正好学这个。诗说的作者呢就是韩愈，但我是真不知道他还曾经在这个岭南地区待过。
2: 提到古代官员被贬岭南，最著名的当然还是东坡先生苏轼。
3: 我们这次探秘岭南精品游的第二站，将来到茂名电白峡洞上河贡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荔枝林之一。
4: 全球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茂名的，这应该是不是假的吧？
2: 这当然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荔枝产地，比如说茂名，135.多万亩，那么这个数字呢，就相当于其他地区的总和了，是吧？我们的产量在世界上占了20%，那么你算算，是不是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茂名的？
4: 嗯，产量够大。
2: 我们有一句话嘛，世界荔枝就看中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荔枝是土生土长的原装的中国货。
3: 古贡园中最古老的荔枝树当属这棵岭南荔母，从野生连片荔枝有史料记载以来，这棵荔母就一直静立于此，经年累月孕育荔果，它也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
4: 哎呦，这棵树很特别哦，这个树干都已经空了，是吧？
2: 首先感受一下，来，上去，
4: 树干都已经空了。
2: 哎，
4: 哎，我觉得这里边好像刚好能容一个人，这个可以避雨吗？
2: 这是不是有一种瓦遮头的感觉？在当地呢，这个老百姓还真的偶尔把它当做这个避雨的一个伞，
4: 真的是可以用
2: 啊。我们往上看哈，都是中空的啊，只剩下树皮，它的中间的主干已经没有了。
4: 对啊，所以我在想，它为什么主干没有了，中间是空的，它依然上面可以结果。
2: 对，你看满满的，
4: 对呀、啊、对、啊，
2: 红果还挂满了那个枝头。有些地方的老树，它经过雷劈啊、火烧啊，就剩下树皮，但是它依然能够成活。比如说荔枝树，它其实有点矛盾哈，它是能够在很恶劣的环境，它一直就靠着树皮一直生长，能够枝繁叶茂，但是它结出的果实呢，就非常的娇贵啊，只要一离开枝头，几天它就腐败了，所以它是坚硬的外壳，有一颗柔软的内心。
3: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众多赞美荔枝的诗句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解诗者多认为，东坡先生在惠州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东坡先生这段被贬谪的生活，给他的人生增添了很多旷达幽默的色彩。在茂名这座世界荔枝的起源中心之一，繁育着20多个荔枝品种。还记得我们的探秘之旅介绍了哪些荔枝品种吗？
5: 那么我觉得到这儿啊，咱们可以做一个小游戏，考一考泽和。哎呀，又要考你了，因为我知道你最擅长的是抽象图形记忆，对吧？
1: 嗯。
5: 而且你又看过我们前9期的节目，对荔枝的品种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准备了几张图片，看你能不能通过这个荔枝的局部照片，就能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的荔枝。来，请看图片，来，大家看一看，就是这样的3张。泽和，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怎么样，能答得出来吗？
6: 我看左边那个应该是桂味。
2: 桂味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它的那个成果率啊，它也其实也不高，也是很珍贵的品种。
6: 中间那个是糯米糍。
4: 糯米糍应该看这个就比较青绿，应该是比较酸一点的吧？
2: 它也不是，它有那个有绿色，也有全红的。这个糯米糍呢，其实它是含糖量是最高的。
6: 最后一个最右边那一个是黑叶，
2: 这个黑叶呢特别薄，而且呢它比较容易储存。
5: 哇，掌声在哪里？
7: 不错，
5: 太厉害了！
7: 就通过那个辨别壳哈，就能辨别，对，就能辨别出它是什么荔枝，真的很厉害。
8: 其实啊，说到吃荔枝啊，它品种那么多，我们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全吃完。
5: 所以现在想一想，当年这个东坡先生被贬到岭南，这算不算一种甜蜜的负担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当地的另外的一个美食，就是我面前的这个军粮饼，大家还记得吗？
7: 啊，提到这个军粮饼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了。
5: 没错，
3: 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这是岭南巾帼英雄冼夫人经常教导儿孙的话。如今

0: 代代相传，它成为茂名城市精神的一部分。冼夫人故里是我们这次精品游的第三站。冼夫人用赤诚之心经历了梁、陈、隋三朝始帝，她的忠贞被七朝君主所赞赏，她以女子身份统领地方军政，正史上以贤媛的名声流传后世，这是怎样的传奇？目前全球冼夫人的庙宇有2000多座，历千年而不衰。茂名冼夫人故里中的这座冼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郭老师，一般这个供奉冼夫人的庙宇啊，都称作是冼庙或者冼太庙。
2: 对，
1: 您看这座庙宇叫娘娘庙哈。嗯，
2: 这个娘娘庙呢，就代表着当地人民对冼夫人这个岭南圣母的一种尊称。嗯，因为这是冼太故里嘛，所以呢，他这个娘娘呢，
1: 亲切，
2: 特别亲切。这座庙的名字，在全世界的冼庙当中啊，
1: 应该只此一座、啊、
2: 对，独一无二，就叫娘娘庙、嗯、其他地方叫冼庙、冼太庙。
1: 没错没错，那咱们进里边看看吧。
2: 哎，好的。
1: 郭老师，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块屏风上面的这个诗词啊，是鼎鼎有名的苏轼所作哈、啊、
2: 对，它上面写的就是关于冼夫人的不朽功业。嗯，
1: 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已知的这个歌颂冼夫人的诗词，应该是开了一个先导哈。
2: 对，它是应该说最早的一首赞颂冼夫人的诗词哈、嗯。你看“逢冼古列赋”是吧？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呀，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三世更冼翼，一心无鳞疵”啊。那我们分开来说，这个鳞子呢，就是因为磨就变薄了啊；疵呢，因为染就变黑了啊。那么这里就是受到外界的影响了。而这个一心无鳞疵，就是说明
1: 完全不受干扰。
2: 对，
0: 仅散平积乱，悉渠破鱼矣。苏东坡在诗中只用10个字，就写了冼夫人归隋，以及帮助隋朝平定叛乱的两大功绩。他为促成中国版图大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3: 冼夫人被称为常胜将军，那他这个必胜的秘诀之一，我觉得就是军粮饼。
4: 冼夫人本身她是有非常卓越的军事才能，她这个人不但是智勇双全，而且深明大义，所以她的仁义之师、威武之师是所向披靡的。那另外呢，你说这个秘密武器，没错，就是军粮饼。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备物资首要就是军粮。这个炒米饼，营养丰富，美味可口，易于保存和携带。
0: 香酥可口的军粮饼在现在虽已退居休闲零食之列，在千年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却是一件制胜利器。
2: 你知道我们岭南的天气啊，它是多雨的、多雾的、潮湿的，一下雨的话，地下想找个柴火生火做饭都不行
1: 啊。
2: 所以呢，冼夫人呢，她就向当地去征集这个就是做军粮的方式。到最后呢，就是有那个百姓向他献了个方子，就是这个炒米饼可做军粮。
1: 那为什么就是炒米饼是可以做军粮的呢？
2: 这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哈。你看，我们首先把它做成一个饼状，这个饼状是统一的，那么携带起来很方便。还有这个是，既然是烘烤过的，它这个易储存啊，
1: 保质期也长。
2: 对，它这个能够存，当年可以存半年。
1: 半年，对对。
2: 现在啊，
1: 8-9个月，
2: 哎，现在更长时间了。
0: 《隋书·地理志》记载，自陵以南20余郡，大帅土地下失，皆多瘴疠，人游夭折。由于岭南地区潮湿多瘴气，粮食作物不易长久保存。经高温焙炒后的大米能比新鲜大米保存时间更久。如今人们一边感念先祖的智慧，一边升级着饼的口感。当我们再次品尝的冼夫人军粮饼时，不禁感叹，一位和平归顺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巾帼英雄，在他生活的年代立下功勋，受到当政者封赏，这不奇怪。最难得的是，在他逝世之后，他的精神能历千百年而不衰。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7: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5%的改变》。你只想要100%的改变，所以你才被困住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试试把5%做好，用一个极其微小而不同寻常的行动去打破惯性和困局。这是心理学家李松蔚近两年来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干预的精彩案例合集。书中共收录44个案例，囊括了自我、家庭、工作、情感、人际5大领域的真实困惑。对读者提出的每个问题，李松蔚都给出了温暖而巧妙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提问，激发提问者进一步去探索。他会要求提问者在未来1周内尝试一个没有试过的行动，尝试5%的新可能，然后把结果反馈给他。而这些真实的反馈让我们看到，新的行动带来了新的体验，而当新的经验被打破惯性的时候，改变就一步步地发生了。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可以通过电话的形式联系到我们。在直播时间段的10:10到11:30，您都可以拨打96218-0号键。除此以外，也可以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来反映问题。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还是要一起走进今天的重磅环节，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调查。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2: 在昨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们曝光了长沙绿优圃、谭员外、我的菜园子等多家本土有机生态农场乱象。这些农场对外高调售卖标榜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噱头拉满，售价偏高。但记者前期调查核实发现，他们售卖的绝大部分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有机认证资质，纯粹靠着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忽悠消费者，妥妥的名不副实。而随着我们记者暗访调查的不断深入，更触目惊心的内幕被一一揭开。这些有机农场不仅认证资质造假、宣传话术注水，就连核心的蔬菜种植、田间生产全流程也根本不像对外宣称的那样规范合规、生态天然，表面打着有机生态的旗号赚高价利润，背地里却在种植环节暗藏猫腻，层层失守。为民热线节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今天重点关注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记者加西报道。
5: 我是记者加西。4月14号上午，我以蔬菜采购商的名义前往长沙县果园镇的绿优圃有机农场开展实地暗访调查。抵达农场现场后，农场负责人谢先生全程带着我实地参观，轮番推荐农场的种植规模和所谓的有机种植标准。
6: 我们这里呢都是有隔离带的，这边到那边全都是我们那些地方的，不会有别人交叉污染。你比如说我这边是有机的，那边是常规的，那就搞不得。
7: 还是不能挨太近，
6: 不能挨太近，再少要隔离15米，隔得越远越好。
2: 谢先生告诉记者，绿优圃农场用于有机蔬菜专属种植的农田面积超过30亩。为了达标有机种植硬性标准，农场特意将自家种植区域与周边其他普通农田、非有机种植地块完全物理隔离，全程保障种植环境纯粹、独立、符合有机标准的要求。
8: 整个种植过程中间都没有去打过任何的这种农药，什么都没打过吗？
6: 我们打生物制剂，就是植物萃取剂，然后更多的就是用什么呢？你像我们每个盆都有那个防虫网的，就是物理的方法会比较多。
8: 那你们打这个植物萃取，这个应该是符合要求的吧？这个没问题吧？
6: 这个是有机评估的。
2: 参观中，农场负责人谢先生三番五次着重强调，自家农场坚守有机种植底线，全程不打除草剂，不喷施农药，不施用任何化肥，全程生态种植，绿色管护。但光鲜亮丽的口头宣传背后，真实的种植现场真能做到表里如一、全程合规吗？在农场旁的包装车间内，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分拣和包装蔬菜以便运输，但在分拣过程中，所有蔬菜随意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也没有佩戴手套、口罩。此外，记者在农场田间走访时还留意到， 田埂边上随处散落着不少已经开封使用却无人及时清理废弃的农资包装袋，大多标注着有机肥料、蔬菜种子等字样。而在农场核心区域的一处蔬菜大棚内，一个沾满泥土被揉成团随意丢弃的蓝色编织袋格外显眼，也瞬间勾起了记者的警觉。随后记者以拍摄有机蔬菜品相用作采购参考为由，悄悄靠近大棚，快速将这只褶皱的编织袋摊平取证。袋子上的产品信息暴露了农场涉嫌违规的行为。
7: 我现在是在绿油圃有机农场的种植大棚里，我面前是已经使用完了的由湖南省澄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一款钙镁磷土壤调理剂，它在编织袋上仅仅标注了执行标准，没有有机认证相关的标志，也没有看到登记许可等等其他的任何信息。
2: 完成现场拍照固定证据后，记者第一时间离开暗访现场，随后匿名致电湖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这也是全省负责农作物科学施肥、农资肥料合规监管的专业权威部门，专门核实这款土壤调理剂的合规合法性。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这款钙镁磷土壤调理剂归类为农业生产专用肥料，按照国家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于既无国家统一标准也无行业通用标准的肥料产品，即便属于免于登记范畴，也必须依法办理肥料登记证。
9: 明确是土壤调理剂的话，它是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登记证。
10: 像这个的话，它是不是要标明是有肥料登记证的？
9: 对，必须是国家的。
2: 按照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规定，这类土壤调理剂不仅要足额办理国家统一肥料登记证，登记证相关信息还必须在产品外包装醒目位置清晰公示，接受监管和查验。但记者现场发现的这款肥料编织袋，自始至终只标注了企业内部生产标准，核心必备的肥料登记证信息全无。这款违规流入有机农场的土壤调理剂到底有没有合法合规的登记资质？为了核实核心真相，记者再度以肥料采购商的名义

0: 致电湖南省辰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直接电话求证。
1: 你们那个土壤调理剂有那个肥料许可证吗？
2: 就企业标准。
1: 没有肥料登记证吗？
2: 有农肥登记证了，没有那个登记证。
1: 什么意思啊？
2: 怎么说呢，就是只有那个农肥登记证。
1: 你们这个有在农业部门有报备了没有？
2: 都没问题啊，走检都没问题的。
0: 面对记者反复追问，涉事肥料企业负责人始终含糊其辞，避重就轻，无法明确出示有效资质。在记者一再要求下，该肥料厂家代理公司通过微信发来产品检验报告和企业内部标准，可唯独缺失农业生产最核心最关键的官方肥料登记证。为彻底核实资质真伪，杜绝猫腻，记者随即登录农业农村部官网官方肥料登记查询平台，检索湖南省辰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登记信息，最终查询结果一目了然，查无此企，无任何有效登记备案记录。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挖，更多违规黑历史被爆出。这家正红肥业公司生产的钙镁磷肥、钙镁磷土壤调理剂等产品，早在2023年11月、2025年7月以及今年3月，就先后被东安县零陵区、浏阳市等地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次依法查处、通报曝光。以2025年7月10号零陵区农业农村局发布的官方公告为例，经查实，该公司生产的钙镁磷土壤调理剂未依法办理肥料登记证，依法严禁生产、严禁销售、严禁投入农业使用，更不得进行任何广告宣传推广。这也就意味着，记者在绿优普有机农场大棚内发现并使用的这款肥料，就是妥妥的无资质、无备案、无合规手续的黑户肥料。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对此直言，农资资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门槛。
3: 没有登记证，它应该是不能用于这个生产的，不仅仅是有机蔬菜。设这个肥料登记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这个肥料的生产是合法的，你没有这个登记证，就相当于这个肥料它是没有身份证一样的了。
0: 连基本身份证都没有的黑户问题肥料，究竟能不能用于标准严苛的有机蔬菜种植呢？4月16号，记者再度以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名义专门联系为绿优普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发送涉事黑户肥料照片及产品详细信息，核实合规使用要求。对方表示需对接审核老师研判沟通。4月22号，该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小荣明确给出答复，严禁使用，绝不合规。
4: 它相当于违规生产啊，它这种，它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符合要求规范的，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它就不行。因为您作为这个生产企业来说，你也得要去识别这个你的供应商是否合格嘛，它连基本的资质都没有，那怎么可能符合要求呢，对吧？
0: 明明被认证机构明确告知严禁使用不合规范的黑户问题肥料，为何会堂而皇之出现在绿优普有机农场的种植大棚？其中具体缘由、背后利益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何种借口，农场的这一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有机种植规范和农业生产相关规定。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直言，有机种植门槛远高于普通农作物种植，农资管控更是重中之重。
3: 作为一个有机蔬菜的生产企业，你去买这个农资产品，所有的产品它都有合法的身份，肥料就是肥料登记证。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有机蔬菜它比其他的普通蔬菜生产的要求更高，它必须是没有经过人工合成和化学合成的，这个肥料它连基本的身份证都没有吗？
0: 记者调查发现，黑户肥料无登记、无备案、无检测背书，产品安全性、成分合规性完全无法保障。一旦有机蔬菜种植过程中违规使用这类肥料，蔬菜品质根本达不到有机标准，所谓的真有机彻底沦为空谈，后续想要顺利通过正规有机认证更是绝无可能。值得追问的是， 负责认证。

0: 整合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合作农场违规使用黑户肥料的情况究竟是否知情呢？记者调查还发现，长沙有机蔬菜行业乱象不止违规用肥这一桩，有机认证环节还暗藏认证标志造假、认证机构暗示放水、审核走过场等更多行业潜规则、灰色操作。为民热线节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明天重点关注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以上就是今天记者有关有机蔬菜的调查的报道，那么后续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关注我们的短视频啊，更多的详细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下方进行留言了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不要忘记了，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但是也提醒大家，我们通过私信的方式反映问题，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发生的地点、发生的时间是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我们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想清楚了之后，再把你的图片、视频、音频进行上传，作为一个佐证，给我们做一些相应的参考。那么如果能够帮助到您的话，15个工作日之内，我们的记者也会再给您打电话，再次核实相关的一些详细的信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哈，您可以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继续拨打参与节目。小段宣传之后呢，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继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新孩子脚高高高的，在那下面割干净，割的我新孩子有点烦。
2: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40。
3: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多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4: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0: 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实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此刻96218转零号键还在为您开通当中，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了，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的是线上等候的这位黄先生，听听他的声音。黄先生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10: 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1: 这样的，就是我们小区中国铁建汉南湾，他交房了有一年半了，目前呢有租的问题，一直开发商和物业一直就，也不是说没有解决吧，是解决不了，一直是这样子拖下去。
10: 什么问题啊？你具体小区？
1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地下车库，持续的渗水，然后潮湿起雾，导致现在车库里面，就是那种雾气特别的重，地面特别的湿滑，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10: 高温天气也是这样吗？
11: 说过好多次了。
10: 这个来，我问您一下，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咱们地下车库渗水啊，然后湿滑呀、起雾啊，这个情况在不是下雨的天气也有吗？
11: 不是下雨的天气稍微好一点。
10: 高温天气也是很潮湿的吗？也会积水吗？
11: 哎呀，那还是好很多了。
10: 因为这个说实话，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下雨会比较多，所以呢地下车库其实很多都有这样的情况，你包括我们家这个地下车库它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路就是会比较湿滑，然后也会感觉就是很冰凉，但是你说的这个雾气倒是没有啊，所以我跟您核实一下。然后这个情况是从你们交房开始就一直都存在对不对？
11: 一直存在。
10: 开发商怎么说呢？
11: 开发商说是潮湿，是水难听，
10: 没有什么漏水这种情况吧？
11: 渗水有，有渗水，
10: 也有渗水。哪些地方渗水呢？
11: 就比如说那个墙体啊，看到有那种水迹从墙的墙角、墙根流出来。
10: 比如说哪一栋哪个地方？
11: 比如说一栋。
10: 一栋。
11: 对。
10: 一栋几单元？
11: 一栋他们就一个单元。
10: 一栋。这个墙角墙根有渗水的现象是吧？
11: 对对对。
10: 你们有跟物业说过吗？
11: 说过说过。
10: 他们来修理了吗？来查看了吗？
11: 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比如说在墙根在底面挖了个槽，让那个水从那槽里面直接通到下水道去。这个问题确实有所改善，但是如果那个雨下的大，回南天就更加严重，还是差不多。
10: 就是没有很好的改变这个问题是吧？
11: 对对。
10: 有没有放什么抽湿机之类的呢？
11: 抽湿机是在业主强烈要求下，并且跟物业还吵了扯了皮，他才把它打开。
10: 就是现在放
11: 了。一天开的时间我估计，就是我估计啊，但是具体时间我不知道，估计开的时间顶多就是六七个小时。
10: 但是就是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对吗？
11: 还有什么变化？
10: 好，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吗？
11: 还有，就是还是车库，车库的照明，它的车库照明它是有两排那个荧光灯的，但是物业为了节省电费，它就只开一排，

0: 只开了一排
1: 水库里面照明不是很好。
0: 这个都是一栋还是说其他的几栋
1: 都
0: 对？都
1: 是一样的，整个小区。
0: 整个小区有几栋房子呢？
1: 总共有八栋。
0: 八栋房子，就是整个下地下车库都这样，有两排灯，只开了一排，所以导致车库比较昏暗，是吧？
1: 对对对。
0: 它是坏了没有开还是什么原因啊？
1: 没有坏，就是不开，节省电费。美其名曰节能减排，但是我们的车位管理费是交的交全的呀，我又不是交一半，对吧？
0: 好，还有什么情况吗？
1: 然后另外小区的北门，它是没有固定的这个岗亭的。然后那个车库，它没有道闸。
0: 没有道闸和岗亭是吧？
1: 对，导致外来人员呢就可以直接通过那个车库，就进入了小区。
0: 这个是有，你是觉得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它的这个整个管理不严格，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什么吗？
1: 稍等一下啊。然后电梯，你像现在马上夏季来临了吧？
0: 已经夏季了。
1: 对，已经夏季了，电梯里面非常的闷热。
0: 没有风扇什么的吗？
1: 没有空调，不是风扇还是有。
0: 嗯。
1: 那个风扇是起不了作用的，你看就比如说一台汽车停在外面暴晒，你开个风扇它有用吗？
0: 您这是高端小区吗？
1: 他物业说的是2.98啊，物业费。
0: 2.98块一平。
1: 对。
0: 所以你觉得这么高的物业费，按理说也要配得上它这个收费是吧？
1: 我早两天也在抖音上看到的，人家1块1块多，他还有空调。
0: 这个空调倒是不是说一定要装的啊？你像我所了解
1: 但
0: 到
1: 是
0: 的，
1: 这个空调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商量的，都最好是有。
0: 对，就是有一些小区肯定是没有的，有一些比较好的小区它可能是装了，但是你像一
1: 冰
0: 般
1: 车
0: 的小区，
1: 空调它从一开始就没有的，所以是另外加。
0: 对，所以我为什么会问你？我说你这个是不是高端小区？但是2.98块的这个一平的物业收费确实还是有点高啊，所以您就是觉得这个收费。匹配不上目前他们的服务，对吗？
1: 对对，物业费2.98块，他现在收费标准是按照购房合同的约定来收取的，那具体的收费文件是一直就没下来。
0: 您是觉得这个收费的文件应该要给你们看一看，对吗？
1: 好像是看也没得看。
0: 您是对这个收费有异议还是咋地呢？
1: 收费有异议，太高了，对不上他们的这个服务。
0: 其实你最重要的还是说服务的问题，不是费用的问题，对不对？
1: 对，你哪怕我付3块，你给我3块的服务也可以啊。
0: 对，现在也就是说，第一个安保的措施你得给我处理好，其次呢，就是你这个灯，我的物业费都是足额交了的，你不能够说，咱们这个为了节能减排，就导致大家的视野都看不清。就关掉一排，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考虑再打开一些？再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渗漏水的问题，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处理？要给出一套方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问题你们自己跟物业有交流过吗？
1: 交流过。
0: 他们怎么说呢？
1: 这个车库照明，他们说是够用，他的原话。然后电梯加空调呢，他们说向上反馈。渗水也是向上反馈，因为目前还是保修期嘛，
0: 就是到目
1: 但
0: 前为
1: 是，
0: 止也没有很好的解决的方法，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样吧，我们先来连线一下物业，好吧？
1: 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就是小区这个公共收益的公示啊，它目前就出了一次嘛，那个明细特别的潦草，然后最简单的地方，停车费，我自己都交了好多次了。它的上面显示停车费是零，它就是一个总数，没有明细。好，目前就是这些问题。
0: 我们来反映一下啊，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小区物业的电话吧。你们是叫中国铁建汉兰
1: 看
0: 湾
1: 好
0: 小
1: 啊！
0: 区是吧？
1: 对对。
0: 好的，您稍等，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咨询一下。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汉兰湾物业平台，请问有什么
0: 铁
2: 可以
0: 建
2: 帮
0: 汉
2: 到
0: 兰湾物业啊，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几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一下。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业主反映说，地下车库啊，特别是我们这个1期这一块儿，墙角、墙根渗水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一栋，这个情况有业主跟你们反映过吗？
2: 有的。
0: 是吧？那你们这个小区是有这个渗水起雾的情况，对不对？
2: 这边我 这边我联系一下我们那个。

0: 副主管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可以吗？
1: 他现在在旁边吗？
0: 对，在的。
1: 好，那你
0: 等个十秒钟，我叫他过来一下。
1: 好，那您叫他过来。
0: 嗯嗯，好的，
1: 客服主管啊。
0: 嗯嗯嗯。
1: 刚才接听电话的小区物业人员说呢，要找他们的服务主管，那我们就来找一下他们的客服主管啊，看看这个问题他们是不是接到了咱们居民的反应，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十秒钟已过，人还没有来，我们等待一下啊。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
1: 好，请稍等，我们的电话正在接通。好了吗？这位工作人员，咱们的客服主管来了没有？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
1: 咱们是铁建汉兰湾的客服主管，对吧？
4: 嗯，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几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并且咨询了解一下。我们线上呢有居民反映说，咱们小区交房才一年半的时间哈，但是呢出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地下车库的这个渗水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一栋墙角墙根呢这个渗水比较严重，而且呢像这个天气呢不仅有渗水还起雾，路面呢非常的湿滑，是这个情况吗？
4: 是这样，我们公司它会有专门的就是对接这个相关的媒体啊，或者是法务这一块的。我建议您就是您可以直接来现场这边来进行了解情况。
1: 您是客服主管，这个情况您应该了解啊，为什么要把我推给你们所谓的什么法务什么人员呢，对吧？现在我们的黄先生也在线上，他是你们的业主啊，现在我是跟你核实情况让你发声啊。
4: 是这样子，您稍后，我或者是说您的电话是多少，这边我帮您转到就是我们客观这一块，地产售后这一块，好吧？
1: 地产售后这个情况，
4: 我
1: 们
4: 的
1: 业主没有反，他的情况没有反映给你们物业吗？
4: 您相关的问题，因为这边我们会有专业的一个，
1: 您先回答我，
4: 那个媒体这一块的，
1: 您先回答我，您收到业主的反应了没有？您不要我说东你说西，好不好？您收到业主的反应没有？
4: 业主反馈的问题我们都有跟房屋售后这一块去对接，然后您收集的这个就是这个情况车库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有专人的一个回复，然后这边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这个地产的客观售后给您回复。
1: 好，可以，你把地产的电话给我。
4: 因为线条做专业线条的事情，你说是吧，房屋的售后问题这一块确实我也不是专业的，我也无法给您一个就是统笼统的去回复。
1: 好，
4: 所以这边您如果需要的话，我这边可以提供就是房屋售后这一块的负责人给您。
1: 可以，那您把这个房屋售后的电话待会给我。但是还有几个问题，这是属于你们物业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的业主说，咱们现在收取的物业费是2.98元一平，这个属实吗？
4: 首先因为我拒绝回复这些相关的问题，因为第一个我没核实您相关的一个信息。
1: 您这太极打得好啊，
4: 是哪个部门的，我这边无法核实核对。
1: 您作为物业，您不知道您收多少块钱一平的物业费吗？这个问题你也回答不了吗？
4: 我们这边
1: 您这未免也太会打太极拳了，这个提给那个，那个提给这个，问一下你收费多少你都不能回答吗？现在我给你发声的机会让你来辨别，但是你不辩驳。
4: 您确实是属于这种主持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我相信。
1: 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的业主就在线上，黄先生跟他说话。
4: 知识
1: 来，
4: 就是说您的这个说话也还是有点偏激。
1: 我怎么偏激了？我让你说话你不说啊。我问你2.98元的物业费是多少，你不回答我呀，你推给别人呢？
4: 人接待好不？
1: 我不需要人接待我，我现在跟你核实问题，但是你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我，我说东你再说西，我告诉你业主在线上，你根本就不让他说话。
4: 首先就是说我刚刚也表明了，第一个您打个电话过来我也不知道您是什么，您也没有相关的。
1: 我刚刚告诉你了吗？为民热线，您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搜索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节目在直播。您代表不了公司，你的收费多少你都不知道吗？你的业务这么差吗？
4: 相关的媒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的政府方面的。
1: 电话切出去，不要再跟他废话，讲点废话没有用，切出去。一个物业这么打太极，问他物业费收多少钱，是不是2.98元？他告诉我，你要去找我们相关的接待的媒体的人员来进行回答。那你做物业的，你连物业费收多少你都不知道，你坐在这个岗位上干嘛的？你做物业的是不是做服务的？人交了钱给。

0: 你，你是不是要给业主提供服务？业主在线上问你，让你发声，你不发声，你推给别人呢？你还说我说话有偏激，到底是谁偏激呢？一直不给主持人说话的机会，说问的问题也一个都不回答，直接就说你去找谁，你去找谁，我不是这个业务线口的，你不是业务线口的，你是客服经理啊，客服经理做什么呢？客户服务啊，你做的什么客户服务啊？你是叫做告诉客户你去找谁，你去找谁，这就是你的客户服务吗？你的后期管理在哪里？你的服务在哪里？怪不得业主不满意，2.98的物业费收这么高，结果问他什么问题，一问三不知，推给这个推给那个，不要再打他电话了，直接打物业监管部门的电话。来，记者拨打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来，电话正在接通。
1: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对吗？
1: 嗯，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您在听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工作人员，重新拨打。
2: 喂，你好，刚信号不太好，麻烦您重述一下。
0: 啊，听到了是吧？
2: 嗯，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现在我们的线上有位朋友反映的问题，他是来自于咱们湘江新区的一个楼盘的业主，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好吗？黄先生是来自于学士街道中国铁建汉兰湾小区17的业主。交房呢才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出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地下车库的渗水起雾湿滑的问题，不管是天气好还是天气不好，这个问题都有存在。我们的业主多次反映给物业，但是物业呢就是说反映给开发商，这个问题呢也一直没有解决好，来来回回搞了很多次，即使开了抽湿机，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的改善。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就这个情况是不是天气好的时候就没有，但是对方说呢还是有的，只是会比下雨天要好一些。其次呢，尤其是一栋的墙角墙根渗水问题比较严重，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地下车库的照明它有两排灯，但是物业长期只开了一排，理由是够用了，但是业主反映说这个开一排地下车库比较昏暗，视线不太好，希望可以多开一些。那么业主反映了之后肯定是看不清才给你反映嘛，但是物业坚持够用了就没有开，但是业主也说到了他们的物业费是足额交付的。物业费收取多少钱一平呢？2.98一平，这个收费不便宜啊。那按理说这么高的一个收费，他的服务也得跟上啊，但是业主却有意见。为什么呢？一个公共收益的相关的情况都没有进行详细的公示，只有一个笼统的总数。比如说他说到其中一条就是关于车辆的收费，停车收费这一块，光他自己都是交了几次费用，但是这个显示是零，他不明白是为什么。所以他希望这个公共收益可以显示的更加的明确一些。再一个，小区的安保不够严格，因为北门没有道闸也没有岗亭，所以导致外来的人员可以直接通过车库进入小区，他觉得这个配不上2.98的物业收费。还有一个，这个呢应该算是一个申请，它不是强制性的东西哈，就是电梯比较闷热，看能不能够给他们在电梯里面装个空调。有，因为这个呢是有的电梯里面有空调，有的没有，这个不能够强求，这个我也跟他说了。但是关于物业服务的问题肯定还是要跟上，一个就是你的公示，你的公共收益肯定是明细也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业主，对吧？你一个笼统的总数那能说明什么？你叫业主看什么呢？其次，你这个车库明明业主已经反映了看不清楚影响视线，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进行调整？节能减排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你也不能傻不拉几的就开一个就开一排灯啊，业主的反应看不清呢你还固执己见呢，这个也不对吧，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渗漏水的问题，

0: 虽然房子在保质期之内，但是协调的怎么样，协调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应该也积极的跟业主进行沟通呢？啊，包括这个安保问题，我们肯定是需要有的呀。你怎么外来的车辆就这样随意的可以进出呢？这业主肯定有意见嘛，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刚才呢，我们拨打了小区物业的电话85666922，接听电话的这个客服主管直接就告诉我啊，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那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你要找我们的媒体对接部门，你要找我们的业务负责部门。但是我想说的是，你是客服主管呢，物业是做什么呢？是服务业主的。刚才这些问题都是说的服务业主的相关问题啊。那既然你是客服主管，对于客户的服务又在哪里呢？我问他2.98的收费是不是这样子的，他都无法回答我。你作为一个客服主管，你们的物业收费怎么收的你都不知道吗？如果这个你都不知道，说明你的业务不过关呢，你怎么当上客服主管的？对吧？所以这个问题请你们第一核实，第二要协调处理，然后第三个对于物业的这个相应的，对于客户也好，对于我们媒体也好啊，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更多的说实话，我打这个电话给物业是干什么？我是跟你核实情况，那你也有发声的渠道，业主有业主的说法，我不可能听一面之词。那如果不是这样，你可以告诉我是怎么样的，对不对？自然会有一个判断，但你啥也不说，直接把我往外推，这个是不是不太妥当？作为客服人员，是不是你的这个素养也不太过关？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因为拖的时间相对是比较长了，特别是这个渗水的问题。好吧。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
1: 8554-71777177，
0: 对，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但是我们更多的想说的是，作为客服，我们这个物业的客服人员，那么业主提出了诉求，至少要有反馈。如果连反馈都没有，只是一拖再拖，或者动不动就是说，哎呀，这个不归我管，这个我也管不了，咋地咋地，那我要你这个物业干嘛？我不会自己管自己呀，我花2.98一个平方的物业费，我干什么来着？对吧？另外，这2.98的物业费到底怎么收的？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收费的文件？据我们的这个业主说呢，是没有进行公示过的。那他的收费是怎么构成的？这个我们的业主也想知道，要麻烦你们跟这个物业说一下，进行一个公示和公告，好吗？
1: 好，
0: 辛苦你们。
1: 方便提供一下这个市民的联系方式吗？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核实。
0: 黄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可以提供吗？黄先生，
2: 你可以吗？
0: 可以是吧？好，那我们把您的电话提供给咱们这个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但是物业监管处这位工作人员，咱们业主的电话不能透露啊。您可别直接把电话就给我们这个物业了，然后让物业整天打电话给他，这个可就不好了。这个有些
1: 问题，
0: 这个有些部门
1: 相关隐私的，
0: 对，有些部门就有这个作风啊。就比如说你投诉反映的问题之后，立马就把你的这个电话呢给了你投诉的这个机构，然后投诉机构就放肆给你打电话，连我都遇到过几次，所以这个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啊。好，谢谢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黄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先反映给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的物业监管处，请他们去核实和协调，好吗？就是首先至少就是关于这个开灯的问题，就如果确实我们地下车库的这个视线不太好了，那能不能再打开一些？这个肯定是可以进行协商的。但是呢，节能减排这个也是有必要支持的，是吧？如果我们看得清的这个基础上，业主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提，哎呀，让你把灯都打开呀，浪费一下电呢、啊？谁这么无聊？肯定不会这么无聊，对不对？
2: 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讲过，我说你们可以装那种感应声控的，没人他就按一下没有关系，对不对？
0: 对，其实就是要学会变通嘛，对不对？
2: 是的。
0: 你做物业服务要学会变通，你的服务质量才会提升。只有服务质量提升呢，你别说2.98，3块钱我们业主也愿意交啊。刚才你也说了呀，对不对？但是你的服务跟不上来，你凭什么收我2.98？那你这2.98怎么构成的？你要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的服务质量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业主肯定会质疑嘛。我能够理解您的这个想法啊，但是具体的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虽然有两排灯啊，但是我们确实是够用就行。如果说确实开一排灯看不清楚，那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多开一点，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

0: 这个黄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周梅还想多说几句对于这个物业服务的问题啊。刚才工作人员的这个态度呢，大家也看到了。首先，他质疑为民热线是不是一个正规的节目。刚才周梅想告诉他，你直接点开手机可以看呢。可是物业工作人员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一直自己巴拉巴拉巴拉吧，这个不归我管，这个你去找我们的这个媒体对接部门，这个你去找我们的管理部门。那么作为直接的客服主管，作为客服主管，注意这两个字，客服是什么？客户服务。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客户提出诉求的时候，你为他提供服务。服务是什么？当他遇到困难，你帮他解决问题，要么你不能解决问题，帮他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如果说你的协调的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在你的这个层面解决不了，你是不是可以善意的跟业主去进行沟通？这个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服务啊？所以作为客服的工作人员，务必弄清楚客服的基本工作是做什么，你要做到的服务是什么，你应有的对待业主的态度是什么，而不是业主反映的问题你一句话搪塞过去，也不去看也不去解决。其实说实话，为民热线栏目组为什么会在节目当中连线给这个物业，也是想给他发声的机会。如果说业主说的不属实，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陈述。可是刚才的这位客服主管并没有进行任何的陈述，只是一味的把我们往外推。有的时候啊，有人一听媒体打来电话呢，就会很紧张，或者就不敢说，或者呢就把你往外推，生怕惹上麻烦事儿。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为民热线栏目组一直是本着帮忙不添乱的这个做法来秉持我们的节目原则。更多的我们要听多方的发声，不是一味的只听一方的发声，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听真话，真实的事件，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联系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进行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9: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0: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0，再继续为大家开通。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刚才有朋友说我们的电话老是打不通啊，确实电话很热，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段呢只有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呢大家都在不断的打电话，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选择直接通过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来反映问题啊。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是可以同步来进行反映咨询的。非常的谢谢我们这个德旭的评价啊，说为民热线办实事值得点赞，感谢您的支持。然后还有朋友说一边做饭一边在看为民热线节目您这水别放多了哈，待会儿饭煮得太软了不好吃了。好，另外还有一位是李先生，他说呢重庆铜梁区可不可以进行求助，非常的抱歉，目前呢我们不受理外省的问题哈，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您可以来进行反映，能够帮助到您我们的记者呢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来联系到您了解详细情况。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位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哎，久等了，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2: 哦，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水没有，就是那个到了8到9月份，
1: 嗯，
2: 就基本上没得水。
1: 嗯，您是哪里的？您没告诉我。
2: 因为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山区，山区的话呢，也没有河流。
1: 嗯，好好，来，我打断您一下，曾先生，您先得告诉我您是哪个地方的，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2: 我们是湖南省，
1: 嗯，
2: 湘乡市谭市镇，
1: 嗯。
2: 朗石村第八组。
1: 什么村呢？
2: 朗石村。
1: 朗石村八组是吧？
2: 哎，对。
1: 嗯，然后呢现在通了自来水了没有？
2: 没有，我们就是谭石镇和那个旗子镇交界的地方，
1: 嗯，
2: 两边都有自来水。我们这里呢这个地势呢是最高位置。
1: 哦，
2: 两边的地势都低，我们的这里就基本上到了8月份以后就基本上就没水喝。
1: 那地势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2: 哎，这个问题把那个深水井呢，那个水质特别特别差，就是那个锈水啊。
1: 嗯。
2: 那个水不能喝。
1: 嗯。
2: 就是洗衣服都不能洗，就是你的白衣服洗一下就是黄，就是那个黄色的了。
1: 嗯。那你们现在用水怎么解决呢？
2: 我就打了一个报告，因为以前那个书记我们也反映过是那个情况，但是没重视。
1: 嗯。
2: 现在新上来的我们村上的书记呢，我就跟他沟通了一下，我打了一个报告上去，但是新上来的书记呢还是比较重视的，
1: 嗯，
2: 就反映到了镇上，但是镇上呢好像呢以前那段时间呢中原的时候呢还是比较重视的，来看了一下，
1: 嗯，
2: 但是看了一下以后呢就没有动静了，
1: 嗯，
2: 就反正要溢水的时候要用，我要求他们溢水，我以为要吃那个放心水不，
1: 嗯，
2: 我就推了他们，推了他们呢，就是反正你推这个星期说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又是说地址坏了。
1: 嗯，好。
2: 我把那报告上去的话呢，现在也有，还是正月吧，农历的正月十几天吧，我放在那个报告上去的。
1: 嗯。
2: 而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重视起来。
1: 嗯，来，我问您一下，我打断您一下啊。首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是整个村上都有这样的问题，还是说只有你们组里有这样的问题？
2: 整个村上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村上啊，镇上啊，把这个事情来考虑，就是说，先把个重点解决掉。
1: 嗯。
2: 重点呢，有比较，我们就几个生产队啊，是比较是重点。
1: 嗯。
2: 就镇上的意思呢，镇上的意思呢，优先解决我们几个村，还有几个组呢，就优先解决我们几个组比较严重的。
1: 嗯，
2: 还有就是我当时的报告就是那个7、8、9、10，几个组。
1: 嗯，好，这些我不说了，我们说重点啊。一个就是说咱们整个狼石村都是这样的情况，咱们村上大概有多少人涉及这个用水的问题，可以告诉我吗？
2: 啊？
1: 大概有多少人涉及到这个用水的问题？
2: 多少人是吧？
1: 对， 村上有多少人？
2: 3000多人，总共有3000多人。
1: 3000多人都有这个困难，对吧？

0: 哎，都有纠纷的
1: 啊。那现在您说到了八月份的时候，你们这个打深水井都没有水用，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用水的问题怎么解决呢？镇政府有没有想办法呢？
0: 我们已经用水，就是那个到了八月以后，就是基本上是骑自行车啊，搞摩托车、啊，搞两个水壶啊，到那个旗子镇，大概有两三公里的地方去脱水过来呀、啊。
1: 哦，脱水，那你也不够啊，你怎么能运这么多呢？你还洗衣服呀、啊，还得洗澡啊，对吧？
0: 洗衣服就反正就没管了，那洗衣服就那个反正脏一点的水啊，你反正脱水也脱不了这么多，不是你不是老人呐、啊，是吧？
1: 嗯。
0: 在家的都是老人了，
1: 所以就是水黄一点也无所谓了，买点黑衣服穿，颜色深一点的也看不出来，对吧？
0: 因为我们这里的地下水只要打进去，它是水是有，但是那个水又不能吃，洗衣服的不理想。
1: 嗯，我能够理解啊，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应该就是你们的地势太高了。
0: 哎，对，我们这里的地势是最高的位。
1: 对，它地势高呢，肯定你这个通自来水它就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你还得加压，还得看一下你这个是不是供水末端，因为这个我还不清楚，所以这一块我们可能得问一下镇里面，看他们是不是会统筹的考虑，看有其他的这个办法想没有，好不好？
0: 对，我就是通过你们呢、我们斟酌一下啊，尽量那个解决这个饮水问题。
1: 嗯，你们这个持续时间有多长时间了？就这个情况。
0: 这个情况就是遗留很久了，但是一直没得到解决。
1: 啊，您就告诉我多长时间了？
0: 你说就是那个水呀，水
1: 就是关于这个用水的问题，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
0: 我们一次来就是这个比较难了、
1: 啊。几年了？
0: 这应该有，本来现在的雨水，冬季的雨水特别小不？也有七八年了嘞。
1: 有七八年了啊。
0: 七八年了。
1: 嗯，好的，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您稍等一下啊，您先不要挂电话，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我们先来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好，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帮助到刚才来自于湘乡的这位曾先生协调一下问题。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字。

0: 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4: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有事您说话。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线上的曾先生，同步请记者来拨打一下谭氏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来，记者拨打谭氏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曾先生您稍等一下啊。
5: 好的，
4: 电话正在接通，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啊。哎呀，确实我也能够理解您，您看您这个地方的地势又高，然后呢这个水呢就不够用，但是还是得想办法去解决。你好，请问是谭氏镇人民政府对吗？
5: 嗯。
4: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核实，并且请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曾先生，他是来自于谭氏镇的狼石村八组的一位居民。狼石村是咱们这个镇上的，对不对？
5: 是的。
4: 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呢是地处谭氏镇和棋子镇之间，然后呢两边都通了自来水，只有他们这个村上呢是没有通自来水的。但是确实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呢地势很高，所以呢导致于他们这个用水的问题呢非常的困难，尤其到了7、8月的时候，他们这里呢就基本上都要靠在2-3公里外去运水回来喝来用。那么他们自己也打了这个深水井，但是深水井出来的水呢水质也不太好，发黄，就只能将就着洗一下衣服用一用。平时呢你像做饭啊干啥的，他都只能从外面去运，非常的不方便。这个问题呢，据我们的这个曾先生说呢，他也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打了一个报告给村上，村上也交给了我们的这个镇政府，镇政府呢也是相当重视啊，派的人下来看了，但是看了之后呢就是没有后续了。现在我们的曾先生就想了解一下关于他们这个村的用水的问题，咱们镇上有没有相应的进展，请问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5: 首先我不是很了解啊。然后我们镇上的话只有一个村和一个社区他们是通上了自来水厂的水。然后其他的村的话基本上都是自家打井或者是用水泵抽水。
4: 好，
5: 然后2-3公里的话可能那个先生夸大了事实啊，基本上我们地下水还是很丰富的，我们湖南这边的话
4: 是这样吗？曾先生、哎、刚才工作人员说地下水挺丰富的，是这样吗？您听到了没有？工作人员说地下水还是挺丰富的，是够用的。
6: 那个地下水它就是是个锈水，它不能喝，那水还是有，就是不能喝。
4: 我们的这个曾先生说的是水质不好，并不是说没有
6: 水。深水井呢，大约100多米，都是那个水还是有。但是那个锈水。
4: 您听到了吗？这工作人员他说水是有的，但是呢打的是锈水，他们打的是深水井，但是现在呢就是喝水的问题，他得到2-3公里外的棋子镇去脱水回来吃。这个情况如果您不了解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先记录下来，然后跟我们相应的这个管理的领导或者是部门来进行反馈，让他们再回复我们，可以吗？
5: 好的。
4: 第一个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请去核实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边的情况是不是属实的。 那么像我们的曾先生说了，之前我们有工作人员上门也去看过，应该说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那么后续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他们能不能够

0: 通上自来水，有什么方法解决一下暂时的我们的喝水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因为您看他说是要到几公里外去脱水，这个是不是属实的？如果属实，这里还住了这么多居民，据他所说这里有大概有3000左右的村民都在这里都遇到这个问题，好吧，而且持续有7-8年的时间了。
1: 嗯，好的好的。
0: 啊，就算您说的，您说他有些夸张，可能不走这么远，但至少就是确实有水，但这个水质不好，没法喝，所以只能在外面去拖，这也是不方便的。尤其是你像农村，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出去干活了，那么家里剩下的就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所以他对于他们来说，到外面运水也不方便，对吧？
1: 嗯
0: 嗯，好，辛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是吧？
0: 对，7177。
1: 好的。
0: 嗯，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好的。
0: 啊，然后呢，曾先生，您的电话方便透露给工作人员吗？
2: 可以。
0: 可以是吧？您别挂电话，我们把曾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好吧？
1: 嗯
0: 嗯，好，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把曾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好，曾先生，记者来告诉他啊，后续这个问题
2: 我
0: 们看看。
2: 我的电话是要。
0: 哎，我们记者告诉他，我不要你说，这是节目直播，你不要把自己的个人信息透露在直播平台了，知道吗？
2: 好的
0: 。好，来，我们后续的问题的话，我们看工作人员联系你怎么说，或者给我们回复怎么说，我们再持续关注，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曾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哈。刚才有位吴，他说为什么周梅每句话都在暗示工作人员，并不是暗示，这是善意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知道一点，但是他不知道全貌，他急着去把这个问题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如果说这个话说出来了，那么他肯定在公共平台，他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不是了解全貌的话，我们当然建议对这个事情了解的人，或者能够解决这个事情的人来做出回复。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暗示，应该是善意的一个提醒，对吧？这个我想大家也能够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民政相关环节，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
3: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报道。5月17号起，湖南省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常德、湘西、张家界等80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内涝、滑坡等灾害，房屋受损，农田被淹，基础设施中断，受灾群众面临安置生活与重建多重压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救灾的工作部署，在省民政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5月21号，省慈善总会通过中央媒体和省内主流媒体发布慈善助力救灾倡议，号召社会各界驰援灾区，共度难关。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4: 灾情就是命令，救灾分秒必争。慈善助力救灾倡议后，位于衡阳市衡南高新区三塘片区的湖南方维食品有限公司、湖南小小希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两家爱心企业第一时间主动对接衡阳市、衡南县两级慈善总会，郑重表达捐赠意愿，希望以实际行动为受灾群众纾困解难。在衡阳市、衡南县民政局和慈善会的精准指导下，两家企业迅速确定捐赠方案，企业主要负责人到生产一线指挥，紧急统筹生产产能与物资资源，全员加班加点赶制，调配物资，精心筹备蛋糕、软糖、饼干等各类便民生活食品，保质保量生产550件。5月22号上午，两家企业负责人代班作业完成物资的清点、打包、装车，整装启程奔赴常德石门县受灾一线，为灾区群众送去实实在在的物资保障与温暖关怀。5月21号，湖南省慈善总会发布慈善助力救灾倡议后，霸王茶姬湖南团队第一时间联系长沙市芙蓉区慈善会，向湖南灾区奉献爱心。在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慈善会的指导下，霸王茶姬确定了捐赠方案，紧急采购760床被子驰援石门， 为受灾民政服务对象和救援人员。

0: 送去温暖。据湖南省慈善总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5月22号8点，我省已经募集款物近400万元。省慈善总会承诺将严格按照慈善法的要求，有序组织慈善款物的分配、使用等工作，确保每一份爱心、每一个善举精准送到受灾群众手中。下一步，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慈善总会还会继续联动全省民政部门、慈善会系统，联动会员单位、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将社会各界的爱心精准传递到受灾群众的手中，让灾区群众感受党和政府、社会的关爱。
1: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感谢爱心企业们的大爱和勇于担当。如果你也想捐助灾区地区的朋友们，可以联系湖南省慈善总会，资金捐赠联系电话0731-8450-2283，物资捐赠联系电话0731-8450-2285，资金捐赠联系电话0731-8450-2283，物资捐赠联系电话0731-8450-2285。让我们携手同心，用爱心汇聚力量，用行动传递温暖，助力灾区早日战胜洪灾，重建美好家园。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栏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和关注。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0: 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

0: 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
5: 摸就行了，摸就行了。
4: 来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9: 吃了的鱼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你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14: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17: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16: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18: 哎，主持人好。
16: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是因为一个欠款的问题，就是之前有个人在我们这拿了货款，然后呢他一直没给我们回款。这个事情有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了，差不多。
17: 嗯，
18: 所以就是他，我找到他的时候都是通过别人约出来，然后打了一个欠条，然后还找了，还他那边还找了一个担保人帮我担保了。
17: 嗯嗯，
18: 所以这个东西他在这个承诺的时间也没有还款给我。
17: 是
16: 相当于这个承诺就是白承诺了，对不对？
18: 对对对。
16: 他那个时候承诺是口头承诺还是写在条子里了？
18: 口头承诺了2次。
16: 两次分别是多久以前和多久以前？
18: 就是在2025年过年的时候，他说年底会还一次，
17: 嗯嗯，
18: 然后过完年又他说在今年的3月份还，但是也没有兑现。
16: 哎，那你联系过担保人没有？
18: 担保人联系他，问题是之前在他承诺的这个

0: 起现在我打来电话他还接一下，因为现在他也不接我电话的也。
1: 哎，电话都不接了，来廖律这个怎么办？
2: 啊啊，您这边是想您的法律诉求是什么？就是，
0: 我也是想看怎样来处理这个事情比较好啊，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当事人他是自己名下是有十多个这种案底在身上了已经。
2: 啊啊。
0: 然后这个担保人呢，我就没有查，所以这个东西。我现在不知道，因为我想可能这个这个法律方面这个东西，我估计可能也不是有很大的作用了，因为毕竟他自己本身有这么案底在身上。
1: 我明白你的这个思考啊，就是他可能没有偿还能力，但他担保人可能有，
0: 对
1: 吧？
0: 担保人这个我就不确定，因为我没事情去调查过这个他这个担保人。
1: 对，所以我说担保人可能有这个事情就是对的。好，那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呢？
2: 我总结一下李先生的这个具体的法律诉求，其实他想要您其实是想评估一下这个官司值不值得诉讼，对不对？
0: 是的，对对对，
2: 对不对？因为毕竟要花钱嘛，要请律师嘛，对不对？
1: 他欠你多少钱呀？
0: 9万多。
2: 啊，九万多，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就是说要请律师去处理的这么的一个临界点了，就是这个经济纠纷，啊，基本上3万5万9以上的，就基本上就是要找律师了，啊，你说金额小一点的话，对吧？请律师不划算，那你可以自己搞啊，自己到法院走这个网络，这种立案的这种啊，对不对？啊，
0: 嗯，是的。
2: 所以从这一点讲的话，九万多就，
0: 我还问一下，他就是像这个担保人，他是有。在这个签条上面签字了，然后他把身份证放上面也拍照了的，这个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吧？应该也是
2: 可以做证据，这个应该是有效的这个担保了。但是这个担保人他毕竟也是要在那个时效期间内去履行他的担保的义务，而不是一个无限期的他要去承担的这个担保的这个义务。
1: 廖律讲的这个非常关键啊，您这个条子是多少年前签的呀？
0: 没有没有，就是应该是去年的2025年10月份吧，应该是
2: 2025年10月，对吧？
0: 对，
2: 那差不多。中间有没有就是跟担保人去就
0: 中间有跟他联系过？就他本来，他本来说是在这个，他本来是在那个我们协商的时候是说在年底，他说会给我回一笔款，
2: 是的，是的，
0: 没兑现，然后我又。年底的时候打了电话，他就说没回钱也，然后他就说是打了担保人电话，那个这个跟我的这个当事人他是没有电话的，他只有他微信。
1: 那担保人有没有说过你担保了这个事情你就要负担保责任？他有没有讲过他接下来怎么做呢？
0: 担保人，然后我年底打了个电话，他说他本来之前承诺我们10月份打条子的时候，他就说年底会回礼金给我。但是到了年底，我打电话他就没有钱，他说没回款。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就
1: 是李先生来来回回拉拉扯扯，到目前为止，他欠你的钱，你是一毛钱没收到。
0: 对对对，
1: 哎呦天哪！
2: 是，
1: 我们之前廖律也跟我们提升过法商，跟我们讲过担保也是有不同类型的，也有时效的。那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之下，来廖律，
2: 我上一个案子最近的一个经济纠纷的一个案子结案，这个担保人就履行了他这个担保的一个义务。所以说，您关键的这个担保的这个时间有没有过掉，那要看您的具体的这个欠款欠条。还有这个时间，我们都要好好再看一下，重新再评估一下。担保方式不一样，他的担保的这个时间其实也不一样。
1: 他的这个担保人的名字前面有没有写他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写了几个字没
2: 有？大概率可能听下来，我认为可能这个担保时间是没有过的。
0: 就只写了3个字担保人，然后就自他自己签的名字。
2: 一样，跟我那个案子一样，就是一个担保人。
1: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就李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一下廖律了。前面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只签了个名字，然后名字前面是担保人，这种一般会被认为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呢？
2: 就是一般保证啊，一般保证。基本上就是一年嘛，我那个就没过时效，它很简单的，它就是一个担保人，然后签字，所以它不像您观念当中认为的是一个很难去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给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
1: 那像一般担保的话，如果是说李先生借钱的那个人实在是还不了，可以找担保人让他还吗？
2: 可以。
1: 哇，这两个
2: 所以很关键，赶紧联系我们啊，
0: 好的。
1: 那我们补充问一下李先生，当时他跟你借钱，这个将近10万块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他是在我这里拿货，拿的货款。
2: 货款，
0: 对，
1: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您入群了哈。不明白，他说，律师你好，被人打了，已经调解协议，写了赔偿6000，可是对方用各种说法拖延啊，不给钱，不赔偿，现在该怎么办呢？已经协商好。

0: 好的，结果不给钱，这怎么办？
1: 不给钱的话，那就再协调一次，再联系他一次，给足他机会。如果说还不给钱的话，像这种情况就诉到法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太多争议的。
0: 就对你来讲比较简单轻松，
1: 自己搞定吧，在网上。
0: 这个网络诉讼的方式方法，廖律之前也教过我们哈，群里面你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群里面有很多粉丝已经有了相关的这个成功经验，怎么样去走这个流程，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应该去怎么提交资料。群里有很多朋友有经验，可以去交流交流哈。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4: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3: 刚钓的鱼，个个活。
4: 哪儿钓的呀？
3: 护城河呀。
5: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3: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4: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5: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2: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9: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9: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有的人智商很高，
1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1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3: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0: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晓明，
0: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这样子，就是等于是大概是12号还是下午吧，大概我接到那个仿造中心的电话，因为我当时在开车，就大概听了10多秒吧，19秒我就挂断了。挂断了以后，大概15号，因为我再也没接到别的电话，在这三天也没接到任何诈骗电话啊，就是外来电话。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所有的银行卡名下的全部被保护性止付了。
0: 这几个字您再说一遍好不好？
14: 保护止付，就是保护起来
1: 停止
14: 付款。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4: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发了信息给我，他说我是仿造中心，最近你可能遇到电信诈骗，我们对你的就是对你的财产进行了保护止付，24小时， 那么我就觉得24小时行吧，是吧？也

0: 对我好，对不对？
1: 对。
0: 我就等了48小时，我就等了48小时。
1: 嗯。
0: 等了48小时以后，又发信息来说，你正在遭遇诈骗。
2: 嗯。
0: 我其实真的没有啊。然后又是48小时。
2: 哎，我怎么一听
0: 呢，我就有点慌了，你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有点慌了，我就觉得不正常了。我就在这两天，就是说从16号开始，就一直打那个反诈中心电话，但是现在我知道反诈中心电话是打不进去的，他只能打出来。
2: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我就有报警打110。
2: 嗯嗯嗯。
0: 然后110呢就给我很多反诈中心的那种座机。
2: 哦。
0: 那种座机，然后我打。
2: 所以刘女士，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您的账户解锁了没有呢？如果是冻结，解冻了没有呢？
0: 没有，
2: 没有。
0: 因为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不着急，其实我觉得我没必要着急。其实我自己在说服自己。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是因为我平时很谨慎，我支付宝里面没有放钱，然后那个微信里面也没有放钱。
2: 嗯，了解您的情况了。就是我们刚刚听您讲完之后，也觉得有可能是有个人冒用了你的信息，哎，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影响到了您，一直被误认为在诈骗。那也有可能有一个事情正在进行中。你不知道那个这个情况呢，我们来请教是专业的廖律啊。
1: 嗯嗯，
2: 就是我们以刘女士最近不着急用钱的这个情况这个前提下来请教您，这个解冻该怎么做呢？
1: 首先我们要讲啊，就是公安部门，尤其是这个公安反诈的这个中心啊，它的这个初衷一定是为了防止这个电信诈骗的，
2: 对，保护我们的财产，
1: 保护我们的这财产的。然后它的这个权限，就据我了解啊，就是说银行这边它是没有权限去自行这个解除的，这个决定权是公安的这个反诈中心。所以的话，必须是他这边的这个反诈中心的这个警方核验通过后才能去解除。而刘女士她现在的这个点可能就是没有有效的联系上这个反诈中心，
2: 或者是说你看听她的这个意思，本来是动了一次，嗯，又动一次。如果我大胆猜测，是不是有一个人利用了刘女士的身份信息，
1: 嗯，
2: 然后有些不好的事情做了一次又一次，
1: 嗯，
2: 或者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向她这个身份的信息的账户来进行攻击，
1: 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的话，
2: 嗯，
1: 建议刘女士这边呢，就是看能不能线上，因为您刚才就是报了这个110啊，我作为维权的这个律师，我深有体会啊，就一定要到线下去。就当你线上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你就到线下去。比如说您刚才提到，您打了110的这个电话，也是在线上沟通嘛？
2: 对。
1: 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到线下去跟这个民警同志去聊一下，甚至是要求找警察嘛，遇到困难找警察嘛，嗯，那警察帮帮忙。除了这个线上去联系这个反诈中心，那我们能不能线下去讲这个问题？
2: 还有就是您动的是哪一些什么卡，嗯，您去银行比方说家附近的问一问，哎，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经验一定比我们要老道。
0: 主持人，
2: 哎，
0: 是这样的，我反映的情况不是在这里。
2: 嗯，
0: 我的情况是不是说什么他们动我的，我不同意什么，我的困惑不是在这里。
2: 嗯嗯，你的困惑是？
0: 我的困惑是在我还刚才没说完，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人。
2: 嗯，
0: 我的那个支付宝里面，因为现在不是都是用手机支付，对不对？
2: 你的支付宝没有钱，
0: 和微信里面都余额和那个微信里面都没有钱，
2: 嗯，
0: 都是直接刷卡，
2: 嗯，
0: 他把我银行卡全部动，就是说那个保护纸库以后，就是说我身上没有现金，然后我买不了一点东西。
2: 嗯，后来，
0: 就是，
2: 所以你去了线下没有？
0: 我有个母亲嘛，她没跟我住在一起，她90岁了，我每天中午要帮她喊饭，就说也没有这个问题，就很困，就对我来讲就是很为难了，你知道吗？
2: 对，所以我们才刚刚廖律跟您讲，嗯，如果是急的事情，你更要去马上的去线下来面对面解决问题。
1: 对，是这样的。
2: 嗯嗯，你看看，
1: 就是，说您给您，其实我听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样的一种方式跟行为，可能还是
2: 对你的生活有影响，
1: 有了影响，不便利，
2: 嗯。
1: 那现在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不便利，
2: 嗯，
1: 解决这个不便利的话，那你要找到源头。
2: 嗯，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刘女士，在这个过程里面，对您造成了困扰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去线下去沟通一下？
0: 有，
2: 嗯，
0: 有。但是他保护中心，就是我就直接到，比如说我是哪个保护中心，比如说乐区啊，或者哪个保护中心，他对我进行的这个保护，对不对？我就直接到他们的那个公安局门口嘛，就说。我遇到了很多，他门口停了好多都是来搞这个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嘛，直接就是找他们嘛线下，但是他不会跟你见面的，然后我就，然后最后我就是不停的打，不停的站在门口，然后他们就说要我到，我就到了两个派出所去报案嘛，然后。

0: 索去走流程嘛，就是说你被骗了没有啊，然后我把而且他们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要我把每张银行卡全部用密码解开让他看，然后看里面有多少钱，
1: 配合警方，
0: 然后看你的交易
2: 啊，你的这个动作是在线下的
0: 所
2: 里啊，
0: 是在派出所
2: 啊，听了我就放心了，
0: 派出所，但是派出所很多人，但是
3: 其实
0: 说实在的，我现在心里也是觉得啊，不是说要我们不要把信息挖泄嘛，对不对？
2: 所以我们就很怀疑，所以我就很怀疑，是不是有人冒用你的身份去做了一些什么？那这个情况，廖律，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3: 这个没办法的，如果说真有这种冒用了去做了一些事情，那肯定警察在处理这个也有一个反应的一个时间，所以的话，您对时间对您不便利的，可能还是要有一种宽容。还是要一种宽容。如果说他是不作为，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您可以去，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监督部门对这个，相关的这种工作进行监督是可以的。我讲的比较隐晦了，对。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包括您其实已经反应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要对这个工作要体谅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因为毕竟他数量有这么多也不容易啊，所以的话在您自己的这种不便利还有那个看哎，能不能有另外一种方式去解决，你比如说我现在支付宝不行了，那我能不能再开一张卡或者是用其他，因为毕竟你的这个钱是没有被冻结的嘛，就是走正规的一个公安核查的一个流程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切勿相信网上啊，你还有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可能会有诈骗的电话或者是短信提醒您啊，花钱解决，内部渠道解封，那您可能因为这样的一种诱惑去做了，但是它可能是诈骗，这是我们节目组提醒您的。
2: 好的，感谢刘女士的支持。时间关系，我们马上进入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5%的改变》。你只想要100%的改变，所以你才被困住了。现在

0: 我们要做的是先试试把5%做好，用一个极其微小而不同寻常的行动去打破惯性和困局。这是心理学家李松蔚近两年来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干预的精彩案例合集，书中共收录44个案例，囊括了自我、家庭、工作、情感、人际五大领域的真实困惑。对读者提出的每个问题，李松蔚都给出了温暖而巧妙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提问，激发提问者进一步去探索。他会要求提问者在未来一周内尝试一个没有试过的行动，尝试5%的新可能，然后把结果反馈给他。而这些真实的反馈让我们看到，新的行动带来了新的体验，而当新的经验被打破惯性的时候，改变就一步步的发生了。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好好来聊一聊，听一听专家的建议啊，对你来讲一定是有益的。我是主持人刘曼。
4: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3: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啊。通过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我们来聊聊你遇见的困惑。马上来接听我们热线当中的冯女士。你好呀。
5: 啊，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们这边是施工方，然后施工的过程中忘了关水龙头，就把楼下已经装修的业主房顶有漏湿了。对，然后呢我们也派了我们的施工人员看了现场，现场就有两处吊顶有漏水现象，基本上其他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因为当时发现之后就楼下发现有滴水，有一个吊顶的一个口子滴水，就马上我们上去就把水关掉了。
3: 那现在就是有没有估计一下对对方造成的损失大概是多少钱呢？
5: 就是我们也进行多次沟通，然后那个社区也出了面，我们进行协调，但对方的意思，我们大概整改费用可能我们也是比较负责的啊，就是希望让他的那个甲方那边施工，给他装修的人我们委派他帮他施工，就他也放心一点嘛，用他的原来的材料嘛，然后大概他那边给到的预算大概可能是5000到6000，这个我们也认了，然后呢我们的，然后楼下的业主主要他就谈一个赔偿问题，赔偿问题他也没有具体的明确，他只是说比如说你整改的时间可能耽误他们家居住啊，可能要到外面住酒店呀，然后还有就是装完修以后这个环境有所破坏呀，就是是吧，环保啊各方面，他就提出了一个30000元的一个费用，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太认可这个费用的。
3: 我想问一下，如果施工的话，这工期大概多长时间呢？
5: 他长期修复可能最多一个星期吧。
3: 像我们节目里面也曾经提到过这种类似的哈，可能比一个星期会更短，也可以完成。好，那我们来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廖律。对方是提出了你要给我住宿费什么补偿，可能还有交通等等费用，但是原本是5000，现在变成30000，那这个加的确实有点多啊。廖律您看看。
4: 我手上刚好有一个案子，就是关于楼上漏水，然后最终导致这个纠纷，然后到了法院，然后出了这个一审判决的。我刚好代理的就是您这一方，也就是漏水这一方
3: 啊，
4: 就导致漏水的这一方
3: 责任方
4: 啊。那对方刚好就是受损的那一方啊，就原告是他们起诉的，我是被告，我代理的是被告。那原告这边就起诉了我们，他主张的这个项目啊，就包括您讲的像我那个案子，他有什么证据啊？租赁合同，因为装修期间嘛，然后就是去外面租房了，然后有个租赁合同，然后主张了这个，还主张了什么，主张了一个还把这个施工，就是装修施工的合同也拿出来了啊，还有误工也都拿出来了。但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0: 法院还是支持了他们的一部分合理的请求啊。我是这么讲了，所以就是说他合理的这个东西，就法院最终还是看你合理还是不合理产生这个费用啊。
1: 这个合理和不合理，我们可以用证据来说明，对不对？
0: 对，是用证据来说明的。
1: 也就是这个票据它合不合理？
0: 对，所以
1: 举例就讲是交通费啊、住宿费啊这些。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他也一定要看关联性。他是从综合的这种维度去考虑这个事情，所以不是说原告您主张多少啊，那我就全盘的都法院都接受，然后都判，他不是的，他一定要合理，要合规，那真的就是一个合理。所以定损的这个30,000元呐、30,000元就看他合不合理了。
1: 上次还有一个类似的这种情况的粉丝打电话过来，我记忆非常深刻，因为他楼下的邻居说不多了，我们搬出去住，你每天呢给我们算1000块钱，然后呢大概多少多少天，然后给几万吧。然后我们群里面就有粉丝讲，1天1000啊，那我可以出去旅游也算是1天1000，也可以搞得定啊。就是这个数字的这个大小跟它的实际的这个内容还是要有一定关联性并且合理性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关联性、合理性、真实性啊，这样啊。
2: 对，他现在提出来的就是说，他说你给我修复我刚装修的房子，你给我修复，那我肯定不认可。完了之后他就按重新装的这个标准，比如说把顶全拆掉这些费用，完了之后他就说那做鉴定，到时候鉴定也有一笔费用，完了之后他说那你帮我重新装修，我这个规划期嘛，他说我也不能马上住嘛，对吧，他说这个就是住宿的一个费用，然后他包括他说施工，那我肯定自己要在现场啊，这个什么误工费用等等等等。
1: 那我请廖律来帮忙，就是直接来粗浅的来判断一下，哪些在合理范围之内，哪些大概超出了这个合理范围。您来帮忙简单判断。
0: 我还是讲我的那个案子啊，因为它是新鲜出炉的，然后也代表了很有典型性。你比如说这个装修期间的这个是否达到了要到外面去住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我认为的话可能还是要允许它存在，就是它可以主张的，这个可以主张，但关键是没有那么多，所以的话关于这一块你们怎么去调，我的建议就是说能不能打个折，合理。哎呀，调解嘛，怎么讲嘛，调解的话就是双方还要尽可能的去
1: 往中间靠拢，
0: 往中间靠一靠啊。你说完全不那个的话，那可能也不行。因为对于法院来讲，他就是说他损失分为直接损失跟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呢那法院是支持直接损失，那间接损失其实在法院的这观点里面他也支持一定的这种间接损失的，所以我们更多作为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都觉得那个是间接损失，那个跟这个都没关联，那怎么可能支持的，那不是
1: 允许，但是不能过界，
0: 对，合理，就是一个合理。我也希望您啊，就是说对对方有一定的这种包容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有信息差嘛，我们不知道法院怎么判嘛，不知道法院怎么认定证据嘛，不知道这种类型的案子要怎么判嘛，那所以每个人在遇到这样的一个纠纷或事情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坚持，所以这可能就是调解的这种意义，你可能要多来几轮啊，多去交换意见，那你说你置之不理，你那是不行的，
1: 积极调解早点解决，不然的话这个以后这个范围越来越大了，那要赔偿的这个量也会越来越多，
0: 彼此给对方都要有耐心，接受的一个过程。
1: 而且廖律之前也分享过一个观点，就是叫填平原则。
0: 对，填平原则，就你不能通过这个事情你要多赚我的钱嘛，或者是那个，它就是一个基本上填平嘛。
1: 大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0: 总之呢，就是说，法律呢没有绝对的这个公平，但是相对的公平还是有的。
2: 就我们现在进行调解，我们这边包括楼上的业主甲方，他也是说另外再补偿费用给他，就在我们的基础上，我们心里的预期可能就包括施工方那边大概5-6千，我们自己大概可能最高上限可能是在总共一万五，然后我们也表达过，但是他可能就完全不能接受，因为他那个30,000加上施工费用可能到了35,000-36,000了嘛，他就是要我们给到35,000-36,000给他，就是他就不需要跟我们对接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最多，我们大概核算了一下，大概我们最多能够承担15,000，所以他那边就可能会要起诉我们，就是我在想这个事情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找他去进行谈，还是说我就等着应诉就行。
1: 或者是说也可以提醒到我们的冯女士，是不是在诉讼的过程里面也会有很多调解机会。
0: 诉讼里面其实像主持人讲的确实也是，就是说到了法院的话他有一个诉前调解的，还有个诉前调解，只要判决书没做出来都可以调解调掉的。
1: 而且说不定这样的一个流程对你来讲更加的合理。
2: 对，我们去他们。

0: 也去到3到4趟了，就是我们先去了第一次去了，第二次我们就喊了一个木工去把它的那个射灯都拆下来，买了一个探头去都大概顶上，我们都观察了一遍，几个问题就可能只有一块的那个二级吊顶的地方，这个石膏板有侵蚀，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圆顶的地方就是，也不是特别明显了。就我们给到下面楼下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可能稳定过一段时间，等它全部都干透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爆发，我们就一趟水处理。然后他就问我们处理方式，我们处理方式就是说，在原有的那个破损的地方，我们就进行铲除，重新进行修复。然后他就可能心里不太接受，
1: 没关
0: 然后
1: 系
0: 他
1: 的，
0: 就说
1: 冯律
0: 他，
1: 师，这
0: 对对
1: 个
0: 对，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一个沟通
1: 我
0: 的
1: 给
0: 方
1: 您
0: 面
1: 的
0: 的问题
1: 建
0: 了。
1: 议，
0: 行，我大概就知道了。那我现在就是等着他们这边的一个对方的一个动作，然后我这边就应诉人就
2: 特别
0: 在。
2: 好，就是您表达
1: 特
2: 您
1: 别
2: 的
1: 好，
2: 诚意就
1: 特别
2: 可以
1: 好，
2: 了。而且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像您这样特别对自己造成的这个结果很负责任的人，您别说这3万5万了，您会赚到更多钱。
1: 您是搞装修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特别好，特别希望有您这样的装修公司，我们
2: 对，您负责任，
1: 很负责
2: 您会赚到更多钱
1: 有
2: 的。
1: 社会责任感，
2: 对对对，好的，
0: 就
2: 谢谢。
0: 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以为也咨询过一个线下律师，他给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们的态度不能太软，他跟我讲，他说你们太软，对方就肯定会咬得硬，他说你可
1: 分
0: 以
1: 时候看吧，
0: 放一放，对方可能给他一个冷静的时间。对，
2: 这
0: 我
2: 个属
0: 就
2: 于
0: 是听到
2: 博
0: 两
2: 弈
0: 种
2: 技
0: 声音
2: 巧，
0: 了。但现在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第三方来沟通协商了。
1: 这种怎么看呢？这种是我们讲的博弈的技巧，像主持人讲的，这种是术，它不是道。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就是说干这样的，那你最本初你还是要跟着你的心走，你的初心是什么样的？为，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为老百姓，为这个你的这个委托人，为你的这个
2: 负
1: 业主
2: 责，
1: 负责，
2: 所以我
1: 这
2: 才
1: 个是
2: 说，
1: 道。
2: 您有这个道，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才说您一定会赚更多钱
1: 是的，
0: 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谢谢冯女士的支持。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叫做 YCC，他说：“律师你好啊，我公公10年前做生意有一笔借款，借了对方100万，现在呢，人家把他给告了，目前呢，房子正在拍卖。”他说：“哎，这个拍卖的房款会给我的婆婆留一半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啊。
1: 我手上刚好也有这一类的这个案子。
2: 好，来请教您。
1: 他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他执行的时候是，您，哎，他是讲婆婆还是
2: 婆婆？
1: 婆
2: 是
1: 婆是
2: 公公欠了
1: 婆
2: 钱，然后他希望这个钱能
1: 婆
2: 够给
1: 婆
2: 婆婆留
1: 在，
2: 一半。
1: 因为现在按照他讲的，可能是到了法拍这个阶段了。那法拍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强制执行阶段，到了法律上我们讲的强制执行阶段。那强制执行阶段，你的婆婆跟这个法院提出一个执行异议，就是说这个是房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不作为他全部的个人的一个还款的一部分。那我有一半是我的，你不能动，另外一半你可以去执行。那提出这样的一个异议，是会被法院所接受的，那他就不能动，因为有一半他是夫妻共同财产。
2: 也就是说，但这个过程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呢？是要自己去提还
1: 是
2: 就？
1: 要主动一点，
2: 要主动一
1: 因为
2: 点。
1: 如果说这个提示不到位的话，那法院可能就到时候一拍法拍，得到这个钱就全部就拿来偿债去。
2: 那我们在微信当中来请教的这个朋友，你一定要记得做这一件事情啊，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去提及，并且发出自己的这个愿望哈，也要保持联络。我们看到了这位西的朋友，他说我们公司目前正在准备破产清算。我是公司的普通职工，他说我想拿回公司拖欠的工资和赔偿金，这个流程里面需要请律师吗？我们分两步走好不好？就第一步就是你作为普通职工要拿回正在准备破产清算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工资怎么做，然后值不值得请律师是两个问题啊。我们请教廖律。
1: 他如果说他分情况，就是说破产清算，如果说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管理人啊，我们讲的可能比较拗口一点，就是说法律上的这个，如果说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管理人的话，那个这个时候就去申报债权了，就不是诉讼的问题了。因为
2: 申
1: 你去
2: 报
1: 诉讼，
2: 债权，
1: 你去诉申走法院走诉讼，法院也不会受理你这个案子，是等于是你要联系这个破产清算的这个破产管理人，然后跟他讲他欠了这个工资是多少多少，
2: 还有我的
1: 申
2: 赔
1: 报
2: 偿
1: 这个
2: 金。
1: 债权。但从破产法这种来讲的话，你的工资，员工的这个工资，他一定是优先要先给出去的，要优先付掉的。要清偿的。
2: 那像他这种情况，说我们的公司
1: 他
2: 正
1: 要做
2: 在，
1: 好这个登记，
2: 啊，做登记，
1: 嗯，
2: 也就是说准备破产清算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找到这个负责方，
1: 对，
2: 去把我的这个需求，他欠我的这个钱先登记上，
1: 登记上，
2: 啊啊，这个流程你要去做一做啊，嗯、啊，那是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96218-0号线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

0: 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9: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9: 因为
10: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4: 我们接听到的是在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廖先生，你好。
15: 你好。
1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那个，我私下买了这个同村的这个，宅基地这个推荐房，然后，之后就是这个拆迁了嘛，然后，对方反悔这个，说这个我们私下里这个，购房买卖不算，然后这个拆迁之后这个拆迁款，我想咨询一下是给到我这边呢，还是说
14: 给到他那边？
15: 对，
14: 我发现了一个重点，您说的是你买的是同村的这个宅基地，对不对？
15: 对。
14: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16: 他如果说是，首先啊，宅基地它是有身份限制的，如果说是非同村的村民的话，他私下买卖这个宅基地的话，原则上是无效的，但如果说是同村的话，那他可能是有效的啊，所以的话还是具体要结合你自己遇到的这个实际问题进行合理的一个分割。他现在的话就是说，司法对于这种

0: 案件的这种处理，它是根据一个过错的一个程度。你比如说现在规定的就是说城里人你不能到村上乡下去买这个房子，那我还是去买卖了，那会怎么办？这个现在在法律上，那这个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然后再按照你买方跟卖方你们各自的这个过错程度去这个划分你们应该得的这个拆迁款，对，部分。如果说你买了然后又在上面做了装修，然后又有一些附着物或者是有一些搬迁的这种安置的这种补助费，这理论上是应该是给到你本人的。
1: 我想问一下廖先生啊，你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多少年了呀？
2: 我买了这个房子大概有10年这样。
1: 10年，那你肯定是在上面装修修，肯定也装修了对吧？
2: 对对对，
1: 那其实就是像，那就是刚刚像我们廖律讲的一样，你肯定是在上面做了一些翻新，你花了不少钱，你也居住了，这样的话，其实就跟刚刚廖律讲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接近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手上前几年就是有一个，也是发生在咱们长沙的一个案子，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咱们市区里的，到这个岳麓区的这边雷锋镇这边好像去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最后就产生，因为这个拆迁的这个问题就产生了这个纠纷，最后就是按照法官就是结合各自的一个过错程度来判这个。赔偿的这个项目，这个拆迁款，
1: 他已经买了这个，并且是私下买了。我想知道，如果是拆迁款发下来，廖先生，你那个拆迁款发下来会发到谁的账户上呢？他的账户还是你的账户呀？廖先生，
2: 对，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发到他的账户。
1: 哦，是这个原因。
0: 这个很符合这个逻辑，他发到户主的这个。
1: 那我们请教一下廖律，这种情况之下，那廖先生还能做些什么呢，来挽回自己的损失呢？
0: 如果说考虑到要诉讼到法院的话，要做一个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吧，先把这个财产线索金额先给保全住，然后等你在胜诉了之后，至少保证这个款是在这个保全的这个账号上的，然后直接根据判决去划扣这个钱就 OK 了。不然你越到后面的话，可能你再追回这个钱，那可能就很难。
1: 就先把这个现金流摁住，对吧？
0: 对，
1: 怎么这个蛋糕先别跑了，怎么分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0: 是的，是的。
1: 廖先生，刚刚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有一段文字的版本更详细一些，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我觉得这个焦急的这个过程很理解，就是遇到这个情况之后，还好有一个电话96218转0号键，可以来问问廖律。您办过这样的案子，这个案子类型的这个关键步骤和关键证据或者思路是哪些呢？您再传递一下经验好不好？
0: 其实如果是同村的，其实还好。如果说是城里人呢，到乡下去买这个房子，那其实这个就是会被判定为无效的。无效它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效力就是，那你之前的这个购房款，那这个作为卖方要把钱要先还给你。
1: 啊，也就是被人退钱了。
0: 对，就变成退钱。
1: 你们那个合同就根本无效了。
0: 对，然后再考虑一个就是双方的一个各自过错的一个程度。那你明知我法律已经明确禁止你不能买卖了，那你还要买，你还要卖。那双方其实都有一个过错的。然后的话就是房屋建筑的这个价值的这种补偿，就是本身这个建筑啊，我们不讲这个地，因为宅基地它这个这一块的专门的一个才征收的这个款应该是会给到户主的，
1: 很清晰。
0: 对，但是这个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的建筑价值的本身，还有一些附着物的话，搬迁安置费的话，这可能是要给到实实在在住在这里的这个人的。
1: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小饼干他想请教的这个问题有点长啊。他说，我现在是跟我姐姐的朋友一起合伙，我们开了一个小工作室，挂靠在一个机构，然后呢每个月的收益是平台打给机构，机构再打给我们工作室。现在问题是呢，几个合伙人说让我来当这个法人去跟机构签合同，但是我是完全不参与经营的，我只是投了钱，目前呢投入的钱也不是很多，我对当法人这个事情呢不了解，完全不懂。他说这个法人如果我当了会有风险吗？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请教一下专业的廖律啊，廖律很有经验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了，就这个法定代表人啊，你不能随便乱当啊，这个法定代表人，因为你比如说现在这公司如果说还不起钱，那可能这个作为法定代表人，他首先他就会被限制高消费，制裁。所以将来如果这个公司有什么债务的时候，他首当其冲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就很危险。
1: 也就是说，你担了这个名，这个名下面还有一些风险责任也是要担的。
0: 对，
1: 你只是看你获得的跟这个是不是匹配。
0: 对，以及你对这个公司你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情况你是要很清楚的。不能做违法的这个事情。如果说做了一些违法构成刑法上这些责任的，要承担犯罪的。那是， 他也是要成。

0: 就是这个法庭代表人，
1: 嗯，
0: 他作为直接经营的这个人。
1: 嗯，这是我们廖律给您的建议哈，您可以再参考一下。小饼干，我们再看到一下文文，他说我父亲在工地上发生了工伤，没有签合同，没有买保险，之前是认定工伤，说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要先仲裁。走了仲裁之后呢，公司不服，又上诉一审、二审。他说现在拖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已经判下来认定劳动关系，但是时间过了，人社局呢不予认定工伤了，这个怎么办呢？呀，卡在一起了。
0: 嗯，
1: 这个问题有点难，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廖律。嗯，
0: 他其实还是要通过诉讼的形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他前期走的那个，在我看来其实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然后现在是他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
1: 嗯，
0: 他拿到了这个。就说存在劳动关系，那存在劳动关系，那接下来第二步他要走的就是要到这个劳动部门去申请认定是工伤，因为劳动部门他认定是否是工伤，他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前期他走的就是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现在就是说，好，你拿到了，
1: 要晕了，
0: 拿到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现在你劳动部门就认定你不是工伤，那你对这个结果不服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如果是在长沙的话，就去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这种案子我们搞了很多
1: 啊。
0: 然后再跟这个我是举个例子啊，跟这个长沙的这个社保部门去打官司，打行政诉讼，就认为我这个明明就是啊一个认定是工伤的，你为什么你做出不是工伤这样的一个认定？
1: 就是这个流程里面，我能够吸收到的最准确的信息就是能办成，有方法。对吧？
0: 对，
1: 我现在是收到的这个讯息。那基本上呢，如果文文你想参考的话，也可以听到我们刚刚廖律给您的这个指导，通过这个建议来尝试一下，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3: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

0: 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

0: 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 12.2%。 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

0: 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5: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给你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4: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6: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4: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7: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8: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7: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9: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

0: 抢下最后五十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2: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2: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2: 今天2台。
3: 2台。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1: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5: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2: 肯定加班，
5: 搞了12天，提来又搁不起。
1: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3: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2: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1: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8: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7: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9: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6: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

0: 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2: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3: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3: 哦，不好意思啊，

0: 耽误你们时间了。
1: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2: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3: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3: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同行》。
14: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15: 不知道我到底在现在有爱多远。
16: 蚊子很厚了，不敢出门了，蚊子钻眼睛了。
17: 我家晚上白天那个窗户洞不开。
18: 为何家里窗户都不敢开？500多户居民为何长期被污水排放问题困扰？
13: 邵阳北塔区江北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一度薄弱，长期没有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直排沟渠。居民杨小兰说：
17: 我们那个喂猪啊，喂鸡啊，那个化粪池的水啊，都在里面呢、那个水的好分臭。
13: 雨天污水横流，晴天臭气熏天，部分居民自费安装简易管道，但治标不治本。2023年以来，社区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道路翻新了，庭院整洁了，休闲广场建起来了，地上的面子焕然一新。然而沟渠里污水沉积，臭味依旧，里子仍是老样子。社区规划打造的南岗文旅小镇也因此受阻。江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罗少成：
19: 我们搞村报的时候，每场活动都差不多有10000多人，如果是一个旅游景点来说的话，这个污水很流的机会很大的话，肯定别人不愿意会来。
13: 要根治污水，必须新建管网，但一算账，高昂的费用让社区犯了难。江北社区干部蔡婷介绍：
20: 它属于一个城乡结合的地方，像城市的一些建设资金，它其实是蔓延不到我们这里来。那乡村振兴的资金呢，我们又申请不了。当时我们其实也想过想自筹，但是由于这个资金量比较大，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3: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2025年初，北塔区纪委监委在民情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将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水问题列为重点督办事项。北塔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黄春辉介绍：
21: 我们成立了治理这个污水管网的专班，我们通过市组地联动，压实各职能部门的主体责任。在资金筹措方面，我们牵头联合各职能部门和区财政，通过各单位筹措一部分， 然后他们自筹一部分财政拨款。

0: 部分。
1: 为了让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区纪委监委对资金使用实行全过程跟踪监督。黄春辉，
0: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财务小组对资金进行监控，保证资金每一分每一厘都是用在实事上面，用在污水管网上面，用在老百姓的身上。
1: 2025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密施工，1600米的污水主管网全线贯通了，彻底打通了困扰居民多年的污水排放堵点。居民杨小兰，
2: 蚊子的少很多很多，臭味也没有了。
1: 农庄老板夏婷，
3: 以前我们这里吃饭都包厢可以闻的味道，客流量也减少了。自从改善之后，客流量就是提升，而且我们的营业额也提升了1-2万。
1: 江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罗少成，
4: 去年我们9月份就签订了一个项目，就是果蔬采摘园，还有一个就是稻谷轮种，一年集体征收的话大概有16万左右，固定分红的，用工的话差不多有90多个人，长期用工的。
1: 一条1600米的污水管网打通的不只是地下管道，更是群众的心结。北塔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蒋静飞，
5: 近2年来啊，我们牵头整合了多部门的力量，对全区10多个社区进行了污水管网改造，一共是8000多群众直接受益。
1: 2024年以来，北塔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截至目前，推动解决问题370多件，撬动各类资金2000多万元，解决了困扰4万多名城郊和农村群众多年的供水难、水质差等堵心事，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钟林、楚雄，通讯员谢国雄、朱品坤、刘安康，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7: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8: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0: 啊，这……
1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3: 妈妈，妈妈。
1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5: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4: 哎，走走走。
1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4: 什么非法？

0: 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 现在不是面包，
2: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红昼手握着檀香小扇虚抬了一下，笑嘻嘻地说了，起来吧，有七千里道吧，走得不容易。皇上派我和范时杰、纪晓岚来南京接你，他们在故宫那边等着听你回报南北天山的事儿。我说先得叫弟兄们软乎软乎身子，犒劳犒劳，怎么样，比骑马受用些吧，一般的赠送滋味一样不一样？
2: 嘿嘿嘿，不一样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谢爷的赏。这会儿解了乏，奴才挥戈上阵，仍旧金枪不倒，不信爷问屋里几个败军之将。
1: 一句话说的屋里三个女人是笑不可遏。红昼无所谓的把手一摆，径自到了院里，冲着东厢一拍房喊，弟兄们都给我出来。就听各屋叽里咕隆一阵响动，军将们忙着穿衣穿裤，登靴戴帽佩剑，顷刻间就黑乎乎的站成了一排，啪的一起打下马蹄袖行礼，奴才们给五爷请安。都起来，锤子软了没有？众人是面面相觑，这王爷金枝玉叶，天子第一亲，怎么这样问话呀？有知道他荒唐秉性的身子一挺说了，还行。众人一笑，洪昼在众人的笑声当中铿锵有力地说道，兄弟们在外出兵放马不容易，边陲塞外兵营枯寂，没有女人又不能带家眷，大丈夫啊，这个锤子硬了无奈何。南京六朝金粉之地是个吃喝玩乐嫖婊子的地府，但我皇上整顿吏治，不许文武官员逛行院，你们没有纪律自个儿去，叫善不营拿住，连老隋也脸上无光啊。这个本王爷爱护边将，哎，这个又要维护朝廷法纪，是吧？就这样了。他掏出怀表就窗上的灯光看了看，提足精神问了，这会儿累不累？
2: 不累。
1: 能办差不能？
2: 能。
1: 众人是齐声大叫，气壮山河。洪昼略带孩子气的狡黠的一笑，嘿嘿嘿，现在是虚末害初时派，全都坐轿去明故宫，十个军佐跟兵部的人回营务事儿，老隋跟我见纪中堂和范司徒说西北军情，说到子时还回这儿，该干的事儿就用不着我指教了。众人都不好意思的嘿嘿一笑，却看不清形容脸色。洪昼一摆手就走，后头的人赶紧脚步砸踏跟出驿站，已见一溜竹丝亮轿停放在门口。明故宫驿站就在青龙门北，这里向东是一带城墙，西边是空旷的黑漫漫的故宫遗址，荒草白毛尖尖而住着断墙颓垣，被永乐皇帝烧成一片白地的旧宫遗址上，金水河上汉玉兰桥浴池沟渠仍在，守阙石狮盘龙华表犹存，都隐在青蒿野针之中。星光下看去起伏不定，像是许多野兽在暗中跳跃，甚是荒色阴森。驿站就设在遗址东北角，临玄武湖岸坐落，却比别个驿站不同，倒煞三营大门悬着两盏玻璃宫灯，周围的围园也是宫墙式样，墙上每隔不远挂一只气死风灯，灯下暗影里站哨的都是九品武官。

0: 一万可知是善捕营的护卫。几个太监见洪昼下轿，忙一拥而上打签请安。一个蓝领子管事太监像是王府里侍候的头，侧身跟从谄笑着说了，范大人纪大人都等急了，兵部几个堂官不敢放肆，在书房那边探头探脑，耐着性子等，爷怎么一去就两个时辰，范大人和纪大人都骂您呢。
1: 啊，他们骂我什么呀？
0: 范大人骂您是兽头，纪大人骂您是囚牛。
2: 洪昼偏着脸听，一眼瞧见纪晓岚、范时杰笑着从西岳洞门迎出来，就笑骂道，
1: 你们竟敢背地骂我，就是老子不计较，皇上知道饶你们。
2: 纪晓岚、范时杰二人笑着一躬身，手让洪昼到西花厅。范时杰指着一群将校对太监说了，把他们带议事厅那边，叫兵部的人也过去，还有户部老金，都去听这群药渣说粮说饷说军需，回头陪着洪昼躲着不走。听纪晓岚笑着对洪昼解说，
1: 爷甭想挑我的毛病，是那狗才听转了，我说的是囚牛，不是囚牛。龙生九种爷听说过没有？头一种就是囚牛。囚牛好音乐，现今胡琴头上刻的兽就是他的遗像，兽头也是龙种，官名叫吃稳，平生好吞。我打量爷是听戏去了，老范以为爷见了心爱物吞吃去了，怎敢放肆就骂呢？
2: 年羹尧骂木香阿狗娘养的，木香阿回话说，回大帅，我母亲是和硕公主，圣祖亲生，不是狗娘养的。奴才们是守规矩懂礼法的，怎么敢学年羹尧啊？
1: 洪昼听了是开心大笑，嘿嘿嘿嘿嘿，这个玩笑开得有惊无险，方才见过一群婊子，老鸨也跟我说了个笑话。他说他接过一个道台，两榜进士出身，进士说他凭着笔做官，老鸨说咱们一样，我也凭笔吃饭，你笔上有毛我也一样，你有笔筒我也一样。那官儿被他挤兑住了，笑着说了，我还凭嘴吃饭，回事说差旨奉上接下，不单凭笔。那宝儿说了，仍旧一样，我们也凭嘴吃饭，不过你嘴在上头，我们的在下头，你的横着长，我们的竖着长罢了，你嘴上的胡子还没我的长得好呢。
2: 话还没说完呢，范时杰已经笑得弯了腰了。纪晓岚正点烟，一口笑气喷断了檀香火梅子。随鹤德却是挺着个大肚子笑得浑身乱颤。说笑着众人一道进了花厅，洪昼甩了身上袍子，一身天青细白洋布短褂短裤，踏了着双撒花软拖鞋，向东壁椅子上一靠坐下，对满屋丫头仆人摆了摆扇子，给各位大人上茶，桌上果品点心尽够使的了，不用再上，你们出去，我们要说正经话。众仆随退出去了。纪晓岚敛了笑容，在椅子上一欠身说道，
1: 老隋，准噶尔部长噶尔丹策灵死了几年，又立了纳木尔扎，又乱了几年，皇上因为道途遥远，又是他们部里自家闹家务，这头金川又连连用兵，所以没料理，上次看你奏折又换了个达瓦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上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4: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0: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1: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2: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3: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0: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4: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5: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6: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7: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8: 纪晓岚问随赫德准格尔部的事情，随赫德刚要答话，洪昼用手虚按了按，说道：北京那头阿贵给皇上密折，说有个叫阿姆萨纳的正在青海日夜兼程的去北京，阿姆萨纳是灰部太极，准格尔部闹家务跟他有什么相干呢？也搅和进去？我不是管事王爷，既叫我听就简略从头说了，别要皇上问我一脑袋浆糊。范时杰这个户部尚书还没到任呢，也想知道首尾，就也冲随赫德点了点头。随赫德略一欠身子，清了清嗓子说了：王爷，纪大人、范大人，这事儿说来繁复杂乱，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只能从简扼要回话。圣祖爷三次亲征准格尔，老噶尔丹败死自尽，封噶尔丹策凌为台吉。这个人其实懦弱无能，只是靠了朝廷封号勉强维持准噶尔局面而已。噶尔丹策凌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喇嘛达尔济，是小婆养的，娘家不贵重，儿子自然也就身份低。正出的嫡子是老二，叫策王多尔济纳木扎尔。王爷别不耐烦，他们的名就是长，我听了几年还觉得拗口别扭。他娘是正宗朝廷封的福晋，因此啊，噶尔丹策凌一死，顺理成章就成了台吉王爷。这个纳木扎尔岁数不大，却是不成器呀，从罗刹国不知道弄来了什么样的春药，这么着折腾，人瘦得像个骷髅似的，哪儿还有精神料理部曲什么草场牛羊纠纷呢？什么储粮、备冬草料、迁移牧场这些政务，一概听之任之。不吃药就像个晕头鸭子，一阵风就吹跑了纸人似的；吃了药又像个疯子，又狂又躁。别说女人，就是男人见他那样，都畏惧躲避呢。听到了这儿，范时杰不禁莞尔一笑，纪晓岚却是点头一叹：嗨，祸水横溺，这样的君王没个不亡国的。洪昼笑着说了：方才老范悄悄问我说，那些军将是药渣什么意思，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不知道哪朝哪代，皇宫里的宫女都得了病，面黄乏力，精神萎顿，太医开了一张药方，送20个精壮小伙子进宫。一个月以后啊，宫女们一个个容光焕发，体态清健，送这些年轻人出宫，老皇帝眼花，瞧着一个个晃晃荡荡、骨瘦如柴的影，问那是些什么东西呀？宫女们捂着嘴悄声笑，回说：禀皇上，那是药渣。范时杰顿时明白了，端着茶杯指着随赫德笑得手直发抖，话也说不出来了。随赫德笑了一阵，接着说道：对了，王爷说的这个纳木扎尔真正是熬透了的药渣，不但淫乱昏庸，身子骨不好，还动不动就杀人。

取女人胎胞，男人的肾补身子，又怕死，年年找个替身奴隶杀了，算是替他去阎罗殿报道的。这么着弄得天怒人怨，臣子宰府们自然要见劝。他是谁劝杀谁，连着杀了七个宰相，部族会议管不了，竟是人人都切齿痛恨。纳木扎尔有个姐姐叫厄兰巴雅尔，小时候姐弟两个蛮有情分的，先弟弟也还听姐姐的话，眼见就要全部大乱，几百里从哥策部落赶回来，劝弟弟戒酒戒色，保养身体，料理政务。可这时候呢，纳木扎尔已经是半个疯子了，不通人性，跟姐姐一顿大吵。他居然下令把姐姐是铁锁啷当下狱囚禁了起来。这一来乱子就来了，他姐夫萨奇伯洛克是怒火冲天，升起改炮造反。喇嘛达尔扎早就虎视眈眈这个汗位了，和萨奇伯洛克是里应外合，一夜突袭杀进了帐里。那药渣吃了春药，正在拼力鏖战呢，一阵乱刀，立马成了花下风流之鬼。血泊里头，老大喇嘛达尔济做了汗位。随和德说到这儿，他端起杯喝茶，屋子里边安静的连北窗外玄武湖涟漪拍岸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几个人思量数年之前万里之遥的准格尔那个风高月惨的夜晚，美人昏主血溅青帐红烛之中，马踏碧血卧草，荒烟戈壁乱马交枪，一场惨杀，都不禁凛凛然泛出一阵阵寒意。洪昼除了半天神，叹息了一声，那后来呢？随和德紧皱眉头，仿佛有很重的心思，悠悠地看着前面的墙壁。这就要说到这位阿穆尔萨纳了。阿穆尔萨纳是策王阿拉布坦的外孙，是准格尔灰部台吉，为争墓地草场，早就有心和纳木扎尔大干一场，当个准格尔汗王。现在准格尔部内乱，鸽子姐夫合伙杀了弟弟，鸽子夺位，用我们天朝的话说，这叫弑君自立。就情理上来说，蒙古人也不服气，扎尔故里的贵界长老都是敢怒不敢言。纳木扎尔虽然无道，还有个同母弟弟策王达什，你杀了鸽子，理应把位子让给弟弟，怎么就大摇大摆自己做了？都不服。这些长老们没有权，却有面子，暗地里和阿穆尔萨还有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联络，要起兵擒王，拥立策王达什。不料事机不密，露了馅儿了。前年秋天，准格尔部办纳达木大会，前三个月头里就给我发了请帖，他们闹家务，我一直在留心监视，随时给皇上奏报。皇上每三天就密谕给我，一是留心形势动向，二是暂时耐宁不动，须臾委蛇。准格尔虽然桀骜不驯，毕竟每年还有贺表贡物贡献，如今乱了，不经请旨事主自立，后头形势难以预料，所以接到请帖立刻八百里极地请旨赴会，就是带着这十位管带偏将一同走了五天，如期到会观礼。我是天朝上将，当然坐在主位中间，看了看几个西蒙古王爷都不认得，卡尔喀的各台吉、灰部阿穆尔萨和硕部台吉班珠尔都来了，有喇嘛达尔扎陪着向我行礼，有说有笑拍肩膀拉手。

0: 十分亲热，连我的心都懈怠了，这不像是出事的样子。他们亲连亲，亲套亲，打断胳膊连着筋，莫非暗地里和好了？那达慕是各蒙古草原最大的盛会，有点像我们过年。上边一排座，正中是我，摆满了苹果、梨、葡萄、哈密瓜、西瓜之类的，还有手抓羊肉和酒。我带的军将们也一样。下边一排是喇嘛达尔扎居中为主，各王爷列位序而坐，酒肉之外只有葡萄哈密瓜，都是九日不见，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亲切说话，观看大会。射箭过去了，平安，又是雕羊摔跤，祭神五谷吹里头有点像跳加关，戴着面具踩高跷的打蟒似的，围观的人有四五万，男女老少连说带笑，随节拍舞蹈，热闹开心，半点力气也没有。轮到赛马呀，出了事儿了。那是好大的一个场子，打成一个大圈子，圈里圈外都是人，中间留出一箭宽的马道。喇嘛达尔扎摆了摆手，王府管家摇旗，三十匹精选的马崽子从东头几点一阵狂奔，卷得尘土扬起来老高。渐渐进来，一阵风似的过去，从西头向南绕，东折又回来。离得近看得清，马上都是彪悍精壮的蒙古汉子，除了缰绳鞭子，什么武器也没有。接着眨眼功夫又是一圈，马快的叫人眼花缭乱，一闪就过去了。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3: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夫人轻披甲，乘戒马，张锦伞，领购旗，为赵氏陪娶巡抚朱州。这是正史随书中描写冼夫人亲自披甲上阵，带领持弓弩的骑兵护卫宣召使者裴矩巡抚岭南各州的一段历史。岭南平安的背后是冼夫人恩威并施、常年平定叛乱的艰辛。在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探访冼夫人故里，深入了解了这位经历三朝十位君王、得到七朝君王敕封的巾帼英雄。他在岭南征战未尝败绩，当地至今流传着军粮饼保冼夫人打胜仗的故事。今天我们的旅行继续在茂名寻千年之前这位奇女子长胜的秘密。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萧叔。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要呼叫出我的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2: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随着外景领队刘平一起来到了乔国夫人的故里广东茂名。而且在上一期的片尾，我们给大家隆重介绍了一下这个军粮饼，还给大家透露了这一期开始我们要吃美食了。所以我感觉今天大家的精气神都特别的好，特别的积极。但是去吃美食之前别着急，我们先看一段很有趣的表演，来，咱们一起欣赏一下。
1: 他叫王金贵，正在表演的是木偶戏，讲的是冼夫人与夫君冯宝的故事。这种传统的曲艺表演由一名艺人集唱作吹打于一身，手中活灵活现的木偶加上锣鼓，就是全部道具。一个木箱，一个人，随走随演，田间地头、堂屋空地随处可见，不受场地限制，不需要繁华舞台的装点，却伴随着一代代岭南百姓走过韶华。
4: 师傅你好。
2: 辛苦了，辛苦了。
4: 这个角色是冯宝。
3: 对啊，
4: 看出来出场威风凛凛的。
5: 你看高州木偶戏嘛，它就是也叫单人木偶戏，我们当地叫鬼仔戏，是吧？从明朝万历年间从中原传进来的，我们高州艺人就是不断的吸收创新发展，到现在啊，到现在成为我们传统的这戏曲的剧种。嗯，
4: 啊，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没错，
1: 在当地冯冼联姻是一段千古佳话，也是民族融合的代名。

0: 死，冼夫人反对国家分裂，带领部族归附中央政权，是数次平定叛乱的结果。夫人智勇兼备，至老未尝败虐，这是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对冼夫人一生无败仗的评价。屈大均有广东徐霞客的美称，对冼夫人赞赏有加。那么冼夫人到底有何制胜绝招？会是领队校书提到的军粮饼吗？答案马上揭晓。
1: 郭老师，我带您认识的这位易师傅啊，他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汴城炒米饼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人啊。易师傅，易师傅，
2: 你好。
1: 哎哎，你好你好。这个在做饼呢哈。
2: 对
3: 、啊、这是现代工艺了是吧？
1: 这是现代工艺啊。
4: 1000多年前呢，冼夫人平定岭南的时候，岭南不是下雨多吗？是吧？阴天多吗？然后呢，这个粮草呢不好解决，仗相啊太长了，
1: 比较长啊，
3: 对，树叶回不来
4: 啊。对，后来冼夫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民间征集了一个不用火烧的东西，就可以解决温饱。
3: 它也是应该经过一些改良，
4: 对，
3: 制作成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容易携带的，叫做军粮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
1: 有了这个以后呢，将士打仗就，一个是有了这个粮食保障，再一个就更有力量了。
4: 对，士兵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很有精神，所以呢就打赢这个仗，就把岭南平定了，
3: 立于不败之地。
4: 对，
0: 这是《孙子兵法·作战篇》中的记载：善用兵者，义不在急，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矣。文中提到的粮草装备、物资兵员，是战争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粮草在古代是士气和战斗力的保障，没有粮草，军队将不战自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六出九伐，基本上每次都是因为粮草问题不得不班师回朝。汉朝的周亚夫也是通过断敌粮草来平定七国之乱的。
5: 除了军粮饼以外，大家知道的军粮还有哪些？
6: 压缩饼干和罐头呢？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抗饿的。
7: 在古代北方蒙古族，他们主要的军粮呢，也就是牛肉干、炒粉、奶酪，略带咸味儿，但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5: 咱们绕了这么大一圈，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最早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李晨，我觉得看起来您最像是懂吃的、会吃的，
8: 是吧？
5: 你来给我解答。
6: 哎，好。
5: 这个军粮饼咱们都看到了，究竟它是用什么做的？
8: 哎，对，岭南那个地方它很几乎没有麦子，它这个我约摸是米，是吧？是米做的吧？
5: 觉得是米做的，究竟军粮饼是不是用米做的呢？赶紧咱们去现场看看。
3: 这就是一个传统工艺的作坊啊。
4: 对，
1: 这个很多这个器具都在的哈。
3: 对，
1: 啊，这里泡的是米啊，是吧？
3: 对，你看这个米啊特别饱满，它选的就是那个叫冬糙米，它等于是隔年，不是新鲜的哈，一定要隔年。
1: 这个要泡多长时间？
3: 这个要
1: 12个小时。
3: 小时就我们说的六个时辰，
1: 就才能泡开是吧？
3: 对，
1: 然后才可以做是吧？
3: 对。
1: 那这个泡的水有什么特别的吗？
4: 泡米的水是用井水，晚上就是深夜的时候紫夜水。
3: 紫夜时分的这个井水哈，没有什么污染啊，它而且那个水啊非常的清净，没有杂质啊，
1: 保证这个水质的清洁哈。
3: 对。
0: 这就是冼夫人军粮饼的主要原料大米。
9: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0: 来，请。
1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9: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1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大约10000年前，野生水稻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被人类利用并改良，水稻种植技术慢慢扩散，此后它传播到黄河流域，成为中原地区的主食。而在岭南，冼夫人引进先进技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把水稻种植推上了新台阶，这就为军粮饼提供了原料来源。
13: 米已经泡好了，哎呀，锅也已经烧起来，这是生铁锅是吧？
14: 对
15: 对
13: 啊，生铁锅。
14: 这个生铁锅呢，之前在做这个军粮饼的时候，嗯，还要再大一点是吧，李师傅？嗯，就是那个牛一的一个型号。
13: 哦，
14: 这个应该叫牛二。
13: 牛二，
14: 牛二的型号。
12: 对，铁锅以导热快而成为炊具的首选。其实早在清朝时期，广东产的铁锅就已出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是这样描述铁锅型号的：大者曰唐维，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现在就等你下锅了。
13: 这个大概要炒多长时间才能炒
15: 到米黄？金黄
14: 铲到深处，然后再把它

0: 弹起来。
1: 我觉得炒米的过程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因为你要保证它不粘锅，对吧？然后又要保证它受热均匀，又要保证它几乎同时变金黄，
2: 对，
1: 真的是一个技术活的。
3: 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属于糖类，在铁锅高温的焙炒下，大米中的水分和油脂迅速蒸发和糊焦化，散发出如焦糖一般的香气。一次焙炒需要大锅和适量的米，柴火不可过旺，米粒不宜过多。翻炒中的速度、火候的拿捏、色泽和香气的把控是合格炒米的黄金标准，更是米饼保鲜期长的原因之一。把炒好的米磨成粉，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集中精力做饼了。
1: 那为什么就是炒米饼是可以做军粮的呢？
4: 这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哈。你看，我们首先把它做成一个饼状，这个饼状是统一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5: 这个是最早的模具，做饼的模具。冼夫人就是当年带去打仗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来做成饼的。
1: 用这种做成饼，把饼放在这里吗？
5: 对。后来发展到有模具了，这个就作为一个工具。
1: 哦，明白了。你看我们食材哈已经在我们面前了，来，这个易师傅，您教我们操作一下好吗？啊，
5: 可以把这个食材，先放这个案板上。对。
1: 那我再给您加一些这个绿豆粉。
5: 那对。
1: 对。先把它和在一起吗？还得
4: 再
5: 把它。
1: 就把它和开。
5: 对，和开。
1: 和均匀。
5: 和开它，然后呢，这个是糖浆，再加点水，再加上油，所以
1: 就可以直接用手和了。
5: 那我们就把这个
1: 东西往中间
5: 往中间
1: 然后呢，这个揉到什么程度呢？
5: 拿起来放开它就松，它就散了。这种就
1: 可以了，
5: 这个手感就可以了。对，
1: 我以为是要把它和成像面团的那种。对，我还做好准备准备揉面。
5: 对那我们就成型就做饼吧。
1: 好，
5: 我们先把这个第一层粉
1: 放上去。好，
5: 对，把它和一下，这个一边放一边压，
1: 还要压实
5: 压实它。来，差不多了。好，那这个呢，用这个贝壳把它去掉的多余的东西让它这个有一种弧度，
1: 还要有一点高嘛。
5: 对，
1: 我要再把它埋一下。
5: 对，这个贝壳就沾一点油。
4: 对，
5: 它是这样烤。
1: 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呀？
5: 压实它。
1: 压实。
5: 对。
4: 这个贝壳还挺有用哈，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
5: 对，
4: 这种手工的更有家乡的味道啊。
5: 对，
1: 我觉得差不多了，划的差不多了。
5: 差不多呢，我们就把它脱模。
1: 脱模，敲出来是吧？
5: 敲出来，
1: 一扣就可以了吧？
5: 哇！哎呀，漂亮了。
4: 来，还行，
1: 那个
4: 还有一个，还不错。
5: 可以
1: 你看他师傅说可以给自己一些掌声。
5: 哎呀，厉害
1: 超越了。郭老师，您说这个炒米饼在当地有哪些习俗啊？
4: 就是因为当年啊，冼夫人用了这个军粮饼打了胜仗，所以呢这个寓意非常好。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品，它会在探亲访友的时候还有婚娶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炒米饼作为这个礼品，或者是在祭拜祖先的时候做贡品，这个都是一个非常
1: 吉祥的寓意。
4: 对，吉祥的
1: 意头很好。
4: 对，
3: 《隋书·地理志》记载，自陵以南20余郡，大帅土地下失，皆多瘴疠，人游夭折。由于岭南地区潮湿多瘴气，粮食作物不宜长久保存。经高温焙炒后的大米能比新鲜大米保存时间更长。时至今日，冼夫人的军粮饼已慢慢褪去了它所承载的作战价值，转而成为一种老少皆宜的零食。人们一边感念先祖的智慧，一边升级着饼的口感。在冼夫人军粮饼现代烘焙车间，我们将看到改良后的新式军粮饼。
5: 我们这个就已经烤出来了，这个是黑芝麻的。
1: 能看出来黑芝麻。
5: 这个是核桃酥，那就是就比较现代一点。
1: 核桃酥了，
4: 对。
1: 我还是很想尝一下这个绿豆的。
4: 把吃的和这个食补的放在一块儿，叫药食同源，
5: 对
4: 吧？那我们加绿豆饼啊，加黑米啊，其实呢也是出于就是强身一体的这么一个目的，是吧？
5: 是。
3: 香酥可口的军粮饼在现代虽已退居休闲零食之列。 在千年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却

0: 见至圣利器。屈大均在吟诵冼夫人的诗句中这样写道：宝杖谁如女刺史，功名能冠越王台。这里的宝杖绝非只是选定军粮这一项，冼夫人和冯宝的联姻加速了中原先进文化和农耕文明在岭南地区大规模推广。虽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与崇高的威望，但是冯冼家族及其后人始终反对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这些带给岭南百姓的是稳定和发展。这是冼夫人故里的一处文物考古发掘现场，他们能发现什么秘密呢？
1: 你看郭老师，咱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个西边坡遗址文物考古发掘现场了。
2: 你看这有好多铜瓦是吧？
3: 对，这个是这一些我们是发掘出来的一些建筑构件啊，建筑构件呢包括有铜瓦、板瓦还有瓦当啊。你看这一块呢就是有几件它就是连着铜瓦的瓦当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呢它是莲花纹的。在这里边也发现了一些生活用品，包括像那边有那种青瓷啊，青瓷的碟子，然后这边有一些钵啊，这个有一个青瓷的罐。
2: 以前的李族人哈，很早就已经开始用陶器和瓷器了。
3: 对对对对对。
2: 既然有这么大的规格，您能判断它是大概是什么朝代的吗？
3: 我们现在初步认为呢，它可能是唐代中期再往前一点，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时段的。我们从唐代到宋代到明清时期，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遗址里面都有相关的遗存发现，
2: 都有这个体现。
3: 没错，
0: 在当时这里已经不是穷乡僻壤，冼夫人兼容开放，使偏僻海疆与中原王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和平归顺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的巾帼英雄，在他生活的年代立下功勋，受到当政者封赏，这不奇怪。最难得的是在他逝世之后，他的精神能历千百年而不衰。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让北宋文学家苏轼如此动情的岭南，不仅有荔枝，还有更多风物。今天就让我们盘点一下广东茂名的精品游。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笑书。日啖荔枝300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那么今天我们将进入探秘岭南系列旅程的第十站。你们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老朋友新朋友汇聚一堂啊，之前我们都是6人团出行，今天变成了4人团，大家好不好奇？
5: 好奇。
4: 是因为今天啊，我们会有2位神秘嘉宾，这两位嘉宾呢，在之前9天的旅行当中一直是我的眼睛。为什么这么说呢？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外景领队刘平还有郭柳仙老师，欢迎2位上线。
8: 夏叔好。
9: 大家好。
4: 大家好。看到你们了，哎呀，我们终于汇聚一堂了。今天我这个阵容很特别，我们有外景领队，我们有专家，有精英的团友，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泽和新朋友，欢迎你啊，泽和。
10: 大家好。大家好。
4: 但是我必须作为领队啊，要说这个加入我们没有那么容易，是有门槛的，我得先出道题考考你。请听题。你知道在岭南都出现过哪些名人吗？
10: 张九龄，
11: 字子寿，名伯武，潮州曲江人，他是一位诗人文学家。
10: 还有杜牧啊，
11: 字牧之。

0: 号帆船居士唐代诗人
1: 赵佗，
0: 公元前240年生人，他是秦国名将，
1: 冼夫人。
0: 然后隋文帝加封他为乔国夫人，他是唯一一个被隋书单独注传的巾帼英雄。
1: 还有一个苏轼，就大家都很熟悉，我应该就不用介绍了吧？
2: 你这个我们讲过的，没讲过的，你怎么？

0: 南山，一个叫潘茂明。钟南山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抗疫英雄，而距今1700多年前的潘茂明就是古代中国著名的抗疫英雄。因为当时呢，我们岭南叫做瘴疠之地，瘴疠什么意思呢？就是亚热带湿热地区的恶性疾病。他用沉香入药，炼制丹药，止疫安民，汇集乡子，悬壶济世。所以呢，这位潘茂明呢，他除瘴是好手。
1: 您看郭老师刚才提到了这个除瘴哈，其实我们在这次旅行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个除瘴的利器，我们也有所了解。你看肖叔，不妨咱们这个岭南的精品油线路的第一站呢，咱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除瘴利器的出产地怎么样？
2: 好，听你的，来，咱们出发。
3: 沉香作停了，甲尖粉香火。这是苏轼在诗中提到的沉香，跟着这首《鹤陶泥古九首·其六》，我们来到本次探秘岭南精品游的第一站——茂名沉香山。
4: 我想知道茂名怎么会产沉香呢？
1: 这个小方卓，这个问题真是问得特别好哈！为什么这个茂名盛产咱们这个沉香呢？就是我们茂名这边啊，这个气候湿热多雨，而且闪电会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自然结香的这个沉香呢，出产量就比较高。那我和郭老师呢，也带大家去的这个电白啊，就是因为闪电多，那才有了这个电白的地名。
3: 在沉香山的旅行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棵百年野生天然沉香树了。它是岭南风物中大自然的二次馈赠。
2: 你看郭老师，我们身后这棵啊，据说是电白当地最古老的一棵野生的沉香树了，是吧？
5: 哎，对，你像这种野生沉香树不好找啊。
2: 哦，它有大概有多少年了？
5: 它这个130年吧。
2: 哦，130多年了哈。
5: 嗯。
2: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5: 你看它上头哈，它是给雷劈的。
2: 哦，雷劈的。
5: 这是一棵火烧木。
2: 啊，
5: 像这种情况呢，还是比较少见。
2: 那也就是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采割的是吧？
5: 对对，它就是一棵原生的沉香。
3: 沉香树原本是一种低端木材，雷电、台风、刀砍、虫蚁噬咬等因素下，这种不起眼的沉香树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放的伤口被真菌感染，沉香树的枝线分泌大量油脂到受伤面上，时间是最好的奖励。结有沉香油脂的木料就被称为沉香，疗沉香，消入暑。沉香从最早入药成为贡品，甚至更将花圃通香圃。宋人焚香不仅是点缀风雅，而是本来保持着的一种生活情趣。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处刘家沉檀香铺，正是由于市场大量需求，野生沉香树遭到大面积砍伐。苏东坡在诗中用沉香作亭寮，甲尖粉香火，引出宫廷用沉香的普遍性，又用本欲竭泽于，奈子明年何，来阐明自己的立场。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 这是紧急呼叫按钮。

0: 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看环境的凶手，
2: 岭南产沉香。但是大家知道岭南呢，大多是因为苏轼的石荔枝，因为这个美味的荔枝而知道了岭南。那还有谁被贬到岭南过？谁知道？谁知道啊？哎，大家几乎都知道，除了李晨。这样，我让这个小方卓给你一点小提示，激发一下你的技能，好不好？
3: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4: 你刚刚说那个诗说，我们那个年正好学这个诗说的作者呢，就是韩愈。但我是真不知道他还曾经在这个岭南地区待过。
5: 提到古代官员被贬岭南，最著名的当然还是东坡先生苏轼。
1: 我们这次探秘岭南精品游的第二站，将来到茂名电白峡洞上河贡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荔枝林之一。
6: 全球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茂名的，这应该是不是假的吧？
5: 这当然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荔枝产地，比如说茂名，135.多万亩，那么这个数字呢，就相当于其他地区的总和了，是吧？我们的产量在世界上占了20%，那么你算算，是不是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茂名的？
6: 嗯，产量够大。
5: 我们有一句话嘛，世界荔枝就看中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荔枝是土生土长的原装的中国货。
1: 古贡园中最古老的荔枝树当属这棵岭南荔母。从野生连片荔枝有史料记载以来，这棵荔母就一直静立于此，经年累月孕育荔果，它也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
6: 哎呦，这棵树很特别哦，这个树干都已经空了，是吧？
5: 首先感受一下，来，上去，
6: 树干都已经空了。哎，我觉得这里边好像刚好能容一个人，这个可以避雨吗？
5: 这是不是有一种瓦遮头的感觉？在当地呢，这个老百姓还真的偶尔把它当做这个避雨的一个伞，
6: 真的是可以用啊。
5: 我们往上看哈，都是中空的啊，只剩下树皮，它的中间的主干已经没有了。
6: 对啊，所以我在想，它为什么主干没有了，中间是空的，它依然上面可以结果。
5: 对，你看满满的，
6: 对呀，
5: 红果还挂满了那个枝头。有些地方的老树，它经过雷劈啊、火烧啊，就剩下树皮，但是它依然能够成活。比如说荔枝树，它其实有点矛盾哈，它是能够在很恶劣的环境，它一直就靠着树皮一直生长，能够枝繁叶茂，但是它结出的果实呢，就非常的娇贵啊，只要一离开枝头，几天它就腐败了。所以它是坚硬的外壳，有一颗柔软的内心。
1: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众多赞美荔枝的诗句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解诗者多认为，东坡先生在惠州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东坡先生这段被贬谪的生活，给他的人生增添了很多旷达幽默的色彩。在茂名这座世界荔枝的起源中心之一，繁育着

0: 20多个荔枝品种，还记得我们的探秘之旅介绍了哪些荔枝品种吗？那么，我觉得到这儿啊，咱们可以做一个小游戏，考一考泽禾。哎呀，又要考你了，因为我知道你最擅长的是抽象图形记忆，对吧？
1: 嗯。
0: 而且你又看过我们前九期的节目对荔枝的品种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准备了几张图片，看你能不能通过这个荔枝的局部照片。
2: 就能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的荔枝。来，请看图片。来，大家看一看。嗯，就是这样的三张。泽禾，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怎么样？能答得出来吗？
3: 我看左边那个应该是桂蔚。
4: 桂蔚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因为什么？它的那个成果率啊，它也其实也不高，也是很珍贵的品种。
5: 中间那个是糯米糍。
0: 糯米糍应该看这个就比较青绿，应该是比较酸一点的吧？
6: 它也不是，它有它个有绿色，也有全红的。这个糯米糍呢，其实它是含糖量是最高的。
0: 最后一个最右边那一个是黑夜。
4: 这个黑夜呢特别薄，而且呢它比较容易储存。
0: 哇！
4: 掌声在哪里？不错，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就通过那个辨别壳哈，这个辨别对辨就能辨别出它是什么荔枝，真的很厉害。其实啊，说到吃荔枝啊，它品种那么多，我们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全吃完。所以现在想一想，当年这个东坡先生被贬到岭南，这算不算一种甜蜜的负担呢？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当地的另外的一个美食，就是我面前的这个军粮饼，大家还记得吗？
7: 啊，提到这个军粮饼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了。没错，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这是岭南巾帼英雄冼夫人经常教导儿孙的话，如今代代相传。它成为茂名城市精神的一部分。冼夫人故里是我们这次精品游的第三站。 冼夫人用赤诚之心经历了梁、陈、隋三朝始帝，她的忠贞被七朝君主所赞赏。她以女子身份统领地方军政，正史上以贤媛的名声流传后世，这是怎样的传奇？目前全球冼夫人的庙宇有2000多座，历千年而不衰。茂名冼夫人故里中的这座冼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郭老师，一般这个供奉冼夫人的庙宇啊，都称作是冼庙或者冼太庙。
0: 对，
2: 您看这座庙宇叫娘娘庙哈。
0: 嗯，这个娘娘庙呢，就代表着当地人民对冼夫人这个岭南圣母的一种尊称。
2: 嗯，
0: 因为这是冼太故里嘛，所以呢，它这个娘娘呢，
2: 亲切，
0: 特别亲切。这座庙的名字。
2: 在全世界的冼庙当中啊，应该只此一座，
0: 对，独一无二，就叫娘娘庄。其他地方叫冼庙、冼太庙。
2: 没错没错，那咱们进里边看看吧。
0: 哎，好的。
2: 郭老师，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块屏风上面的这个诗词啊，是鼎鼎有名的苏轼所作哈。
0: 对，它上面写的就是关于冼夫人的不朽功业。
2: 嗯。
0: 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已知的这个歌颂冼夫人的诗词，应该是开了一个先导哈。对，它是应该说最早的一首赞颂冼夫人的诗词哈。你看，逢冼骨裂肤是吧？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呀，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三是更显义，一心无临淄啊。那我们分开来说，这个临淄呢，就是因为磨就变薄了啊，淄呢因为染就变黑了啊。那么这里就是受到外界的影响了。
2: 而这个一心无临淄，
0: 就是说明冼夫人完全不受干扰。对，
7: 仅散平积乱，悉渠破予夷。苏东坡在诗中只用10个字就写了冼夫人归隋，以及帮助隋朝平定叛乱的两大功绩。他为促成中国版图大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冼夫人被称为常胜将军，那他这个必胜的秘诀之一。 我觉得就是军粮饼。
2: 冼夫人本身她是有非常卓越的军事才能，她这个人不但是智勇双全，而且深明大义，所以她的仁义之师、威武之师是所向披靡的。那另外呢，你说这个秘密武器，没错，就是军粮饼。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备物资首要就是军粮。这个炒米饼，营养丰富，美味可口。 易于保存和携带。
7: 香酥可口的军粮饼在现在虽已退居休闲零食之列， 在千年

0: 之前的冷兵器时代却是一件制胜利器。
1: 你知道我们岭南的天气啊，它是多雨的、多雾的、潮湿的。一下雨的话，地下想找个柴火生火做饭都不行啊。所以呢，冼夫人呢，她就向当地去征集这个就是做军粮的方子。到最后呢，就是有那个百姓向他献了一个方子，就是这个炒米饼可做军粮。
2: 那为什么就是炒米饼是可以做军粮的呢？
1: 这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哈。你看，我们首先把它做成一个饼状，这个饼状是统一的，那么携带起来很方便。还有这个是，既然是烘烤过的，它这个易储存啊，
2: 保质期也长。
1: 对，它这个能够存，当年可以存半年，
2: 对，
1: 现在啊
2: 八九个月，
1: 哎，现在更长时间了。
0: 《隋书·地理志》记载，自陵以南20余郡，大帅土地下失，皆多瘴疠。人由夭折，由于岭南地区潮湿多瘴气，粮食作物不易长久保存。经高温焙炒后的大米能比新鲜大米保存时间更久。如今人们一边感念先祖的智慧，一边升级着饼的口感。当我们再次品尝的冼夫人军粮饼时，不禁感叹，一位和平归顺中央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巾帼英雄，在他生活的年代立下功勋，受到当政者封赏，这不奇怪。最难得的是在他逝世之后，他的精神能历千百年而不衰。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问。
7: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可以通过电话的形式联系到我们。在直播时间段的10:10到11:30，您都可以拨打96218-0号键。除此以外，也可以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来反映问题。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还是要一起走进今天的重磅环节，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调查。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

0: 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卫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在行动”。
1: 在昨天的卫民热线节目当中，我们曝光了长沙绿优圃、谭员外、我的菜园子等多家本土有机生态农场乱象。这些农场对外高调售卖标榜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噱头拉满，售价偏高。但记者前期调查核实发现，他们售卖的绝大部分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有机认证资质，纯粹靠着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忽悠消费者，妥妥的名不副实。而随着我们记者暗访调查的不断深入，更触目惊心的内幕被一一揭开。这些有机农场不仅认证资质造假、宣传话术注水，就连核心的蔬菜种植、田间生产全流程也根本不像对外宣称的那样规范合规、生态天然。表面打着有机生态的旗号赚高价利润，背地里却在种植环节暗藏猫腻，层层失守。卫民热线节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今天重点关注有机农场里的黑户肥料。记者佳西报道。
2: 我是记者佳西。4月14号上午，我以蔬菜采购商的名义前往长沙县果园镇的绿优圃有机农场开展实地暗访调查。抵达农场现场后，农场负责人谢先生全程带着我实地参观，轮番推荐农场的种植规模和所谓的有机种植标准。
3: 我们这里呢都是有隔离带的，这边到那边全都是我们那些地方的，不会有别人交叉污染。你比如说我这边这有机的，那边是常规的，那就搞不得，
4: 还是不能挨太近，
3: 不能挨太近，再说要隔离15米，隔得越远越好。
1: 谢先生告诉记者，绿优圃农场用于有机蔬菜专属种植的农田面积超过30亩。为了达标有机种植硬性标准，农场特意将自家种植区域与周边其他普通农田、非有机种植地块完全物理隔离，全程保障种植环境纯粹、独立、符合有机标准的要求。
5: 整个种植过程中间都没有去打过任何的这种农药，什么都没打过吗？
3: 我们打生物制剂，就是植物萃取剂，然后更多的就是用什么呢？你像我们每个盆都有那个防虫网的，就是物理的方法会比较多。
5: 那你们打这个植物萃取，这个应该是符合要求的是吧？这个没问题吧？
3: 这个是有机评估的。
1: 参观中，农场负责人谢先生三番五次着重强调，自家农场坚守有机种植底线，全程不打除草剂，不喷施农药，不施用任何化肥，全程生态种植，绿色管护。但光鲜亮丽的口头宣传背后，真实的种植现场真能做到表里如一、全程合规吗？在农场旁的包装车间内，记者注意到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分拣和包装蔬菜以便运输，但在分拣过程中，所有蔬菜随意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也没有佩戴手套、口罩。此外，记者在农场田间走访时还留意到，田埂边上随处散落着不少已经开封使用却无人及时清理废弃的农资包装袋，大多标注着有机肥料、蔬菜种子等字样。而在农场核心区域的一处蔬菜大棚内，一个沾满泥土被揉成团随意丢弃的蓝色编织袋格外显眼，也瞬间勾起了记者的警觉。随后，记者以拍摄有机蔬菜品相用作采购参考为由，悄悄靠近大棚，快速将这只褶皱的编织袋摊平取证。袋子上的产品信息暴露了农场涉嫌违规的行为。
6: 我现在是在绿优圃有机农场的种植大棚里，我面前是已经使用完了的由湖南省辰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一款钙镁磷土壤调理剂，它在编织袋上仅仅标注了执行标准，没有有机认证相关的标志，也没有看到登记许可等等其他的任何信息。
1: 完成现场拍照固定证据后，记者第一时间离开暗访现场，随后匿名致电湖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这也是全省负责农作物科学施肥、农资肥料合规监管的专业权威部门，专门核实这款土壤调理剂的合规合法性。工作人员明确告知， 这款钙镁磷土壤调理剂归类为农业生产专用肥料。按照国家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于既无国家统一标准也无行业通用标准的肥料产品，即便属于免于登记范畴，也必须依法办理肥料登记证。
4: 明确是土壤调理剂的话，它是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登记证。
7: 像这个的话，它是不是要标明是有肥料登记证的？
4: 对，必须是国家的。
1: 按照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规定，这类土壤调理剂不仅要足额办理国家统一肥料登记证，登记证相关信息还必须在产品外包装醒目位置清晰公示，接受监管和查验。但记者现场发现的这款肥料编织袋，自始至终只标注了企业内部生产标准，核心必备的肥料登记证信息全无。这款违规流入有机农场的土壤调理剂到底有没有合法合规的登记资质？为了核实核心真相，记者再度以肥料采购商的名义致电湖南省辰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直接电话求证。
7: 你们那个土壤调理剂有那个肥料许可证吗？
8: 就企业标准。
7: 没有肥料登记证吗？
8: 有农肥登记证了，没有那个登记证。
7: 什么意思啊？
8: 怎么说的，就是只有那个农肥登记证。
7: 你们这个有在农业部门有报备了没有？
8: 都没问题啊，周姐都没问题的。
1: 面对记者反复追问，涉事肥料企业负责人始终含糊其辞，避重就轻，无法明确出示有效资质。在记者一再要求下，该肥料厂家代理公司通过微信发来产品检验报告和企业内部标准，可唯独缺失农业生产最核心最关键的官方肥料登记证。为彻底核实资质真伪，杜绝猫腻，记者随即登录农业农村部官网官方肥料登记查询平台，检索湖南省辰溪县正红肥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登记信息，最终查询结果一目了然，查无此企，无任何有效登记备案记录。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挖，更多违规黑历史被爆出。这家正红肥业公司生产的钙镁磷肥、钙镁磷土壤调理剂等产品，早在2023年11月、2025年7月以及今年3月，就先后被东安县零陵区、浏阳市等地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次依法查处、通报曝光。以2025年7月10号零陵区农业农村局发布的官方公告为例，经查实，该公司生产的钙镁磷土壤调理剂未依法办理肥料登记证，依法严禁生产、严禁销售、严禁投入农业使用，更不得进行任何广告宣传推广。这也就意味着，记者在绿优普有机农场大棚内发现并使用的这款肥料，就是妥妥的无资质、无备案、无合规手续的黑户肥料。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对此直言，农资资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门槛。
9: 没有登记证它应该是不能用于这个生产的，不仅仅是有机蔬菜。设这个肥料登记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这个肥料的生产是合法的，你没有这个登记证就相当于这个肥料它是没有身份证一样的了。
1: 连基本身份证都没有的黑户问题肥料，究竟能不能用于标准严苛的有机蔬菜种植呢？4月16号，记者再度以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名义专门联系为绿优普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发送涉事黑户肥料照片及产品详细信息，核实合规使用要求。对方表示需对接审核老师研判沟通。4月22号，该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小荣明确给出答复，严禁使用，绝不合规。
10: 它相当于违规生产啊，它这种，它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符合要求规范的，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它就不行。因为您作为这个生产企业来说，你也得要去识别这个你的供应商是否合格嘛，它连基本的资质都没有，那怎么可能符合要求呢，对吧？
1: 明明被认证机构明确告知严禁使用不合规范的黑户问题肥料，为何会堂而皇之出现在绿优普有机农场的种植大棚？其中具体缘由、背后利益关联，我们不得而知。 但无论何种借口，农场的这一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有机种植规范和农业。

0: 业生产相关规定。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直言，有机种植门槛远高于普通农作物种植，农资管控更是重中之重。
1: 作为一个有机蔬菜的生产企业，你去买这个农资产品，所有的产品它都有合法的身份，肥料就是肥料登记证。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有机蔬菜它比其他的普通蔬菜生产力要求更高，它必须是没有经过人工合成和化学合成的，这个肥料它连基本的身份证都没有嘛。
0: 记者调查发现，黑户肥料无登记、无备案、无检测背书，产品安全性、成分合规性完全无法保障。一旦有机蔬菜种植过程中违规使用这类肥料，蔬菜品质根本达不到有机标准，所谓的真有机彻底沦为空谈，后续想要顺利通过正规有机认证更是绝无可能。值得追问的是，负责认证审核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对合作农场违规使用黑户肥料的情况究竟是否知情呢？记者调查还发现，长沙有机蔬菜行业乱象不止违规用肥这一桩，有机认证环节还暗藏认证标志造假、认证机构暗示放水、审核走过场等更多行业潜规则、灰色操作。为民热线节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明天重点关注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以上就是今天记者有关有机蔬菜的调查的报道，那么后续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关注我们的短视频啊，更多的详细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下方进行留言了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不要忘记了，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但是也提醒大家，我们通过私信的方式反映问题，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发生的地点、发生的时间是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我们什么样的帮助，这个讲清楚了之后，再把你的图片、视频、音频进行上传，作为一个佐证，给我们做一些相应的参考。那么如果能够帮助到您的话，15个工作日之内，我们的记者也会再给您打电话，再次核实相关的一些详细的信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哈，您可以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继续拨打参与节目。小段宣传之后呢，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继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细伢子脚高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现在都有点烦。
3: 小区里面啊，一个隔天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点40。
4: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5: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2: 哦，可以啊。
1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0: 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0: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9: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实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此刻96218转零号键还在为您开通当中，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了，让我们一起来请出道的是线上等候的这位黄先生，听听他的声音。黄先生你好。
18: 声音你好。
17: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8: 这样的，就是我们小区中国铁建汉南湾，他交房了有1年半了，
17: 嗯，
18: 目前呢有诸多问题，一直开发商和物业一直就，也不是说没有解决吧，是解决不了，一直是这样子拖下去。
17: 什么问题啊？你具体想去？
18: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地下车库，
17: 嗯，
18: 持续的渗水，
17: 嗯，
18: 然后潮湿起雾，
17: 嗯，
18: 导致现在车库里面，就是那种雾气特别的重，
17: 嗯，
18: 地面特别的湿滑，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17: 嗯。高温天气也是这样吗？
18: 说过好多次了。
17: 啊，这个来，我问您一下，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咱们地下车库渗水啊，然后湿滑呀、起雾啊，这个情况在不是下雨的天气也有吗？
18: 不是下雨的天气稍微好一点。
17: 高温天气也。

0: 是很潮湿的吗？也会积水吗？
1: 哎呀，那还是好很多了。
0: 嗯，因为这个说实话，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下雨会比较多，所以呢，地下车库其实很多都有这样的情况。你包括我们家这个地下车库，它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路就是会比较湿滑，然后也会感觉就是。

0: 一栋几单
1: 然
0: 元？
1: 后一栋他们就一个单元。
0: 哦，一栋，这个墙角墙根有渗水的现象是吧？
1: 对，
0: 你们有跟物业说过吗？
1: 说过，
0: 他们来修理了吗？来查看了吗？
1: 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比如说在墙根在底面挖了个槽，让那个水从那槽里面直接通到下水道去。这个问题确实有所改善，但是如果那个雨下的大，回两天就更加严重，还是差不多。
0: 哦，就是没有很好的改变这个问题，是吧？
1: 对，
0: 有没有放什么抽湿机之类的呢？
1: 抽湿机是在业主强烈要求下，并且跟物业还吵了扯了皮，他才把它打开。
0: 啊，
1: 打
0: 就是
1: 开
0: 现在放
1: 嘞，一
0: 了。
1: 天开的时间，我估计，就是我估计啊，但是具体时间我不知道，估计开的时间顶多就是6、7个小时，
0: 但是就是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对吗？
1: 还有什么变化？
0: 好，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吗？
1: 还有，就是查出车库，车库的照明，他的车库照明它是有2排那个荧光灯的，但是物业为了节省电费，他就只开一排，
0: 只
1: 导致
0: 开了一排
1: 车库
0: 灯。
1: 里面照明不是很好。
0: 这个都是一栋还是说其他的几栋
1: 都
0: 都
1: 是
0: 这
1: 一
0: 样？
1: 样的，整个小区，
0: 整个小区有几栋房子呢？
1: 总共有8栋。
0: 8栋房子，就是整个下地下车库都这样，有两排灯，只开了一排，所以导致车库比较昏暗，是吧？
1: 对，
0: 它是坏了没有开还是什么原因啊？
1: 没有坏，就是不开，节省电费，
0: 哦，呵
1: 美其名曰节能减排，
0: 呵，
1: 但是我们的车位管理费是交的交全的呀，我又不是交一半，对吧？
0: 好，还有什么情况吗？
1: 然后另外小区的北门，它是没有固定的这个岗亭的，然后那个车库，它没有道闸。
0: 没有道闸和岗亭是吧？
1: 对，导致外来人员呢，就可以直接通过那个车库，就进入了小区。
0: 这个是有，你是觉得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它的这个整个
1: 对，
0: 管理不严格，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什么吗？
1: 稍等一下啊，然后电梯，你像现在马上夏季来临了吧？
0: 已经夏季了，
1: 对，已经夏季了，电梯里面非常的闷热，
0: 没有风扇什么的吗？
1: 没有空调，不是风扇还是有。那个风扇是起不了作用的。你看，就比如说一台汽车停在外面暴晒，你开个风扇，它有用吗？
0: 您这是高端小区吗？
1: 他物业说的是2.98块啊，物业费。
0: 2.98块一平，所以
1: 对。
0: 你觉得这么高的物业费，按理说也要配得上他这个收费是吧？
1: 我早两天也在抖音上看到的，人家1块多，他还有空调。
0: 这个空调倒是不是说一定要装的啊？你像我所了解
1: 但
0: 到
1: 是
0: 的，
1: 这个空调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商量的，都最好是有。
0: 对，就是有一些小区肯定是没有的，有一些比较好的小区它可能是装了，但是你
1: 那
0: 像一
1: 冰
0: 般
1: 车
0: 的小区，
1: 空调呢，从一开始就没有的，所以另外加。
0: 对，所以我为什么会问你？我说你这个是不是高端小区？但是2.98块的这个一平的物业收费确实还是有点高啊，所以您就是觉得这个收费。匹配不上目前他们的服务，对吗？
1: 对，物业费2.98块，他现在收费标准是按照购房合同的约定来收取的，他具体的收费文件是一直就没下来。
0: 您是觉得这个收费的文件应该要给你们看一看，对吗？
1: 好像是看也没得看，
0: 您是对这个收费有异议还是咋地呢？
1: 收费有意义，太高了，对不上他们的这个服务。
0: 其实你最重要的还是说服务的问题，不是费用的问题，对不对？
1: 对，你哪怕我付3块，你给我3块的服务也可以啊。
0: 对，现在也就是说，第一个安保的措施你得给我处理好，其次呢，就是你这个灯，我的物业费都是足额交了的，你不能够说，咱们这个为了节能减排，就导致大家的视野都看不清，就关掉一排，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考虑再打开一些？再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渗漏水的问题，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处理，要给出一套方案，是这个吗？
1: 对。
0: 这些问题你们自己跟物业有交流过吗？
1: 交流过，
0: 他们怎么说呢？
1: 这个车库照明他们说是够用，他的原话。然后电梯加空调呢，他们说向上反馈，涉水呢也是向上反馈，因为目前还是保修期嘛，
0: 就是到目
1: 人
0: 前
1: 是，
0: 为止也没有很好的解决的方法，是吧？
1: 对。
0: 那这样吧，我们先来连线一下物业，好吧？
1: 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就是小区。

0: 个公共收益的公示啊，
1: 嗯。
0: 他目前就出了一次嘛，那个明细特别的潦草，然后最简单的地方，停车费，我自己都交了好多次了，它的上面显示停车费是零，
1: 嗯
0: 它就是一个总数，没有明细。
1: 嗯，
0: 好，目前就是这些问题。
1: 好，我们来反映一下啊，嗯，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小区物业的电话吧。你们是叫中国铁建汉兰湾小区是吧？
0: 对对。
1: 好的，您稍等，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咨询一下。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汉兰湾物业平台。
1: 铁建汉兰湾物业啊，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几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一下。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业主反映说，地下车库啊，特别是我们这个一期这一块，墙角墙根渗水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一栋，这个情况有业主跟你们反映过吗？
2: 啊，有的。
1: 是吧？那你们这个小区是有这个渗水起雾的情况，对不对？
2: 嗯，这边我联系一下我们那个客服主管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可以吗？
1: 他现在在旁边吗？
2: 对，在的。
1: 好，那你
2: 等个十秒钟，我叫他过来一下。
1: 好，那您叫他过来。
2: 嗯嗯，好的，
1: 客服主管啊。
2: 嗯嗯嗯。
1: 刚才接听电话的小区物业人员说呢，要找他们的服务主管，那我们就来找一下他们的客服主管啊，看看这个问题他们是不是接到了咱们居民的反应，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十秒钟已过，人还没有来，我们等待一下啊。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
1: 好，请稍等，我们的电话正在接通。好了吗，这位工作人员？咱们的客服主管来了没有？
5: 喂，你好。
1: 哎，你好。
5: 哎，你好。
1: 咱们是铁建汉兰湾的客服主管，对吧？
5: 嗯，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几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并且咨询了解一下。我们线上呢有居民反映说，咱们小区交房才一年半的时间哈，但是呢出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地下车库的这个渗水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一栋墙角墙根呢这个渗水比较严重，而且呢像这个天气呢不仅有渗水还起雾，路面呢非常的湿滑，是这个情况吗？
5: 是这样，我们公司它会有专门的，就是对接这个相关的媒体啊，或者是法务这一块的。我建议您就是您可以直接来现场这边来进行了解情况。
1: 您是客服主管，这个情况您应该了解啊，为什么要把我推给你们所谓的什么法务什么人员呢，对吧？现在我们的黄先生也在线上，他是你们的业主啊，现在我是跟你核实情况让你发声啊。
5: 是这样子，您稍后，我或者是说您的电话是多少？这边我帮您转到就是我们客观这一块，地产售后这一块，好吧？
1: 地产售后这个情况，我们
5: 的
1: 业主没有反，他的情况没有反映给你们物业吗？
5: 您相关的问题，因为这边我们会有专业的一个，
1: 您先回答我，
5: 在那个媒体这一块的，
1: 您先回答我，您收到业主的反应了没有？您不要我说东你说西，好不好？您收到业主的反应没有？
5: 业主反馈的问题我们都有跟房屋售后这一块去对接，然后您收集的这个就是这个情况车库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有专人的一个回复，然后这边如果说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这个地产的客观售后给您回复。
1: 好，可以，你把地产的电话给我。
5: 因为专业的线条做专业线条的事情，你说是吧？房屋的售后问题这一块确实我也不是专业的，我也无法给您一个就是从笼统的去回复。
1: 好，
5: 所以这边您如果需要的话，我这边可以提供就是房屋售后这一块的负责人给您。
1: 可以，那您把这个房屋售后的电话待会给我。但是还有几个问题，这是属于你们物业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的业主说，咱们现在收取的物业费是2.98元一平，这个属实吗？
5: 首先因为我拒绝回复这些相关的问题，因为第一个我没核实您相关的一个信息。
1: 您这太极打得好啊，
5: 是哪个部门的，我这边无法核实核对。
1: 您作为物业，您不知道您收多少块钱一平的物业费吗？这个问题你也回答不了吗？
5: 我们这边
1: 您这未免也太会打太极拳了，这个提给那个，那个提给这个，问一下你收费多少你都不能回答吗？现在我给你发声的机会，让你来辩。

0: 别，但是你不辩驳。
1: 您确实是属于这种主持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我相信。
0: 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的业主就在线上，黄先生跟他说话。
1: 知识
0: 来，
1: 就是说您的这个说话也还是有点偏激。
0: 我怎么偏激了？我让你说话你不说啊？我问你2.98块的物业费是多少？你不回答我呀？你推给别人呢、啊？
1: 人接待好不？
0: 我不需要人接待我，我现在跟你核实问题，但是你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我。我说东，你再说西。我告诉你，业主在线上，你根本就不让他说话。
1: 首先就是说我刚刚也表明了，第一个您打个电话过来我也不知道您是什么，您也没有相关的。
0: 我刚刚告诉你了吗？为民热线，您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搜索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节目在直播、您代表不了公司，你的收费多少你都不知道吗？你的业务这么差吗？
1: 相关的媒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的政府方面的，
0: 电话切出去，不要再跟他废话，
1: 给您回复
0: 讲点废话没有用，切出去。一个物业这么打太极，问他物业费收多少钱，是不是2.98块？他告诉我，你要去找我们相关的接待的媒体的人员来进行回答。那你做物业的，你连物业费收多少你都不知道，你坐在这个岗位上干嘛的？你做物业的是不是做服务的？人交了钱给你，你是不是要给业主提供服务？业主在线上问你，让你发声，你不发声，你推给别人呢？你还说我说话有偏激，到底是谁偏激呢？一直不给主持人说话的机会，说问的问题也一个都不回答，直接就说你去找谁，你去找谁，我不是这个业务线口的。你不是业务线口的，你是客服经理啊。客服经理做什么的？客户服务啊。你做的什么客户服务啊？你是叫做告诉客户你去找谁，你去找谁，这就是你的客户服务吗？你的后期管理在哪里？你的服务在哪里？怪不得业主不满意，2.98块的物业费收这么高，结果问他什么问题一问三不知，推给这个推给那个。不要再打他电话了，直接打物业监管部门的电话来。记者拨打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来。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对吗？
2: 嗯，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您在听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工作人员，重新拨打。
3: 喂，你好，刚信号不太好，麻烦您重述一下。
0: 啊，听到了是吧？
3: 嗯，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现在我们的线上有位朋友反映的问题，他是来自于咱们湘江新区的一个楼盘的业主，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好吗？黄先生是来自于学士街道中国铁建汉兰湾小区17的业主。交房呢才1.5年的时间，但是出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地下车库的渗水起雾湿滑的问题，不管是天气好还是天气不好，这个问题都有存在。我们的业主多次反映给物业，但是物业呢就是说反映给开发商，这个问题呢也一直没有解决好。来来回回搞了很多次，即使开了抽湿机，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的改善。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就这个情况是不是天气好的时候就没有，但是对方说呢还是有的，只是会比下雨天要好一些。其次呢，尤其是一栋的墙角墙根渗水问题比较严重，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地下车库的照明它有2排灯，但是物业长期只开了1排。理由是够用了，但是业主反映说这个开1排地下车库比较昏暗，视线不太好，希望可以多开一些。那么业主反映了之后肯定是看不清才给你反映嘛，但是物业坚持够用了就没有开，但是业主也说到了他们的物业费是足额交付的。物业费收取多少钱一平呢？2.98块一平，这个收费不便宜啊。那按理说这么高的一个收费，他的服务也得跟上啊，但是业主却有意见。为什么呢？一个公共收益的相关的情况都没有进行详细的公示，只有一个笼统的总数。比如说他说到其中一条就是关于车辆的收费，停车收费这一块，光他自己 都是交了几次费用，但是这个显示是零。

0: 他不明白是为什么。
1: 嗯，
0: 所以他希望这个公共收益可以显示的更加的明确一些。再一个，小区的安保不够严格，因为北门没有道闸也没有岗亭，所以导致外来的人员可以直接通过车库进入小区。他觉得这个配不上2.98元的物业收费。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呢应该算是一个申请，但不是强制性的东西哈，就是电梯比较闷热，看能不能够给他们在电梯里面装个空调。哦，有，因为这个呢是有的电梯里面有空调，有的没有，这个不能够强求，这个我也跟他说了。但是关于物业服务的问题肯定还是要跟上，一个就是你的公示，你的公共收益肯定是明细，也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业主，对吧？你一个笼统的总数，那能说明什么？你叫业主看什么呢？其次，你这个车库明明业主已经反映了，看不清楚，影响视线，那是不是可以适当的进行调整？节能减排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你也不能傻不拉几的就开一个，就开一排灯啊！业主的反应看不清呢，你还固执己见呢？这个也不对吧？
1: 嗯，
0: 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渗漏水的问题，虽然房子在保质期之内，但是协调的怎么样，协调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应该也积极的跟业主进行沟通呢？
1: 嗯嗯嗯。
0: 啊，包括这个安保问题，我们肯定是需要有的呀，你怎么外来的车辆就这样随意的可以进出呢？这业主肯定有意见嘛，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刚才呢我们拨打了小区物业的电话85666922，接听电话的这个客服主管直接就告诉我啊，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那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你要找我们的媒体对接部门，你要找我们的业务负责部门。但是我想说的是，你是客服主管呢，物业是做什么呢？是服务业主的。刚才这些问题都是说的服务业主的相关问题啊。那既然你是客服主管，对于客户的服务又在哪里呢？
1: 嗯
0: 嗯，我问他2.98元的收费是不是这样子的，他都无法回答我。你作为一个客服主管，你们的物业收费怎么收的你都不知道吗？如果这个你都不知道，说明你的业务不过关呢，你怎么当上客服主管的？
1: 嗯嗯嗯，
0: 对吧？所以这个问题请你们第一核实，第二要协调处理，然后第三个，对于物业的这个相应的，对于客户也好，对于我们媒体也好啊，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更多的，说实话，我打这个电话给物业是干什么？我是跟你核实情况。那你也有发声的渠道，业主有业主的说法，我不可能听一面之词。那如果不是这样，你可以告诉我是怎么样的，对不对？自然会有一个判断，但你啥也不说，直接把我往外推，这个是不是不太妥当？作为客服人员，是不是你的这个素养也不太过关？
1: 嗯，
0: 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1: 嗯嗯，
0: 因为拖的时间相对是比较长了，特别是这个渗水的问题。
1: 嗯，
0: 好吧。
1: 嗯嗯，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嗯
0: 啊，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更多的想说的是，作为客服，我们这个物业的客服人员，那么业主提出了诉求，至少要有反馈。如果连反馈都没有，只是一拖再拖，或者动不动就是说，哎呀，这个不归我管，这个我也管不了，咋地咋地，那我要你这个物业干嘛？我不会自己管自己呀，我花2.98元一个平方的物业费，我干什么来着？对吧？另外，这2.98元的物业费到底怎么收的？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收费的文件？据我们的这个业主说呢，是没有进行公示过的。那他的收费是怎么构成的？这个我们的业主也想知道，要麻烦你们跟这个物业说一下，进行一个公示和公告，好吗？
1: 嗯嗯嗯嗯，
0: 好，
1: 好的，
0: 辛苦你们。
1: 方便提供一下这个市民的联系方式吗？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核实。
0: 黄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可以提供吗？黄先生，
2: 你可以吗？
0: 可以是吧？好，那我们把您的电话提供给咱们这个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但是物业监管处这位工作人员，咱们业主的电话不能透露啊。
1: 嗯
0: 啊，您可别直接把电话就给我们这个物业了，然后让物业整天打电话给他，这个可就不好了。这个有些
1: 问题，
0: 这个有些部门
1: 相关隐私的，
0: 对，有些部门就有这个作风啊。就比如说你投诉反映的问题之后，立马就把你的这个电话呢给了你投诉的这个机构，然后投诉机构就放肆给你打电话，连我都遇到过几次，所以这个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啊。
1: 嗯，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黄先生。

0: 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先反映给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的物业监管处，请他们去核实和协调，好吗？就是首先至少就是关于这个开灯的问题，就如果确实我们地下车库的这个视线不太好了，那能不能再打开一些，这个肯定是可以进行协商的。但是呢，节能减排这个也是有必要支持的，是吧？如果我们看得清的这个基础上，业主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提，哎呀让你把灯都打开呀，浪费一下电呢，谁这么无聊，肯定不会这么无聊，对不对？
1: 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讲过，我说你们可以装那种感应声控的，没人他就按一些没有关系，对不对？
0: 嗯，对，其实就是要学会变通嘛，对不对？
1: 是的。
0: 你做物业服务要学会变通，你的服务质量才会提升。只有服务质量提升呢，你别说2.98块3块钱，我们业主也愿意交啊。刚才你也说了呀，对不对？但是你的服务跟不上来，你凭什么收我2.98块？那你这2.98块怎么构成的？你要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的服务质量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业主肯定会质疑嘛。我能够理解您的这个想法啊，但是具体的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虽然有两排灯啊，但是我们确实是够用就行。如果说确实开一排灯看不清楚，那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多开一点，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我们的这个黄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周梅还想多说几句对于这个物业服务的问题啊。刚才工作人员的这个态度呢，大家也看到了。首先他质疑为民热线是不是一个正规的节目，刚才周梅想告诉他你直接点开手机可以看呢，可是物业工作人员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一直自己巴拉巴拉巴拉吧，这个不归我管，这个你去找我们的这个媒体对接部门，这个你去找我们的管理部门。那么作为直接的客服主管，作为客服主管，注意这两个字，客服是什么？客户服务。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客户提出诉求的时候，你为他提供服务。服务是什么？当他遇到困难，你帮他解决问题，要么你不能解决问题，帮他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如果说你的协调的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在你的这个层面解决不了，你是不是可以善意的跟业主去进行沟通？这个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服务啊？所以作为客服的工作人员，务必弄清楚客服的基本工作是做什么，你要做到的服务是什么，你应有的对待业主的态度是什么，而不是业主反映的问题你一句话搪塞过去，也不去看也不去解决。其实说实话，为民热线栏目组为什么会在节目当中连线给这个物业，也是想给他发声的机会。如果说业主说的不属实，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陈述。可是刚才的这位客服主管并没有进行任何的陈述，只是一味的把我们往外推。有的时候啊，有人一听媒体打来电话呢，就会很紧张，或者就不敢说，或者呢就把你往外推，生怕惹上麻烦事儿。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为民热线栏目组一直是本着帮忙不添乱的这个做法来秉持我们的节目原则。更多的我们要听多方的发声，不是一味的只听一方的发声，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听真话，真实的事件，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联系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进行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看报，看报！
7: 哎，来份报纸，
8: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
6: 您看第二版有大。

0: 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9: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9: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9: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再继续为大家开通，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刚才有朋友说我们的电话老是打不通啊，确实电话很热，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段呢只有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呢大家都在不断的打电话，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选择直接通过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来反映问题啊。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是可以同步来进行反映咨询的。非常的谢谢我们这个德旭的评价啊，说为民热线办实事值得点赞，感谢您的支持。然后还有朋友说一边做饭一边在看为民热线节目。您这水别放多了哈，待会儿饭煮得太软了不好吃了。好，另外还有一位是李先生，他说呢重庆铜梁区可不可以进行求助。非常的抱歉，目前呢我们不受理外省的问题哈，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您可以来进行反映，能够帮助到您，我们的记者呢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来联系到您了解详细情况。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位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15: 啊，你好。
14: 哎，久等了，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15: 哦，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水没有，就是那个到了8到9月份，
14: 嗯，
15: 就基本上没得水。
14: 嗯，您是哪里的？您没告诉我。
15: 因为我们这里就是这个山区，山区的话呢，也没有河流。
14: 嗯，好，好，来，我打断您一下，曾先生，您先得告诉我您是哪个地方的，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15: 我们是湖南省，
14: 嗯，
15: 湘乡市谭氏镇，
14: 嗯。
15: 朗石村第八组。
14: 什么村呢？
15: 朗石村。
14: 朗石村八组是吧？
15: 哎，对。
14: 嗯，然后呢现在通了自来水了没有？
15: 没有，我们就是谭氏镇和那个旗子镇交界的地方，
14: 嗯，
15: 两边都有自来水。嗯，我们这里呢这个地势呢是最高位置。
14: 哦。
15: 两边的地势都低，我们的这里就基本上到了8月份以后就基本上就没水喝。嗯，
14: 那地势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5: 哎，这个问题把那个深水井呢，那个水质特别特别差，就是那个锈水啊。
14: 嗯。
15: 那个水不能喝。
14: 嗯。
15: 就是洗衣服都不能洗，就是你的白衣服洗一下就是黄，就是那个黄色的了。
14: 嗯。那你们现在用水怎么解决呢？
15: 我就打了一个报告，因为以前那个书记我们也反映过是那个情况，但是没重视。
14: 嗯。
15: 现在新上来的我们村上的书记呢，我就跟他沟通了一下。嗯，我打了一个报告上去。
14: 嗯，
15: 但是现在来的说起来还是比较重视的。
14: 嗯。

0: 就反映到了镇上，但是镇上呢，好像呢，以前那段时间呢，中午的时候呢，还是比较重视了，来看了一下，但是看了一下以后呢，就没有动静了，就反正要溺水的时候，要用我要去他们溺水，我以为要吃那个矿泉水不，我就催了他们呢，就是反正你催这个星期说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又是说。地址坏了，
1: 好，
0: 我把它报告上去的话呢，现在也有，还是正月吧，农历的正月十几天嘛，我送的那个报告上去的，而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重视起来，
1: 来，我问你一下，我打断你一下啊，首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是整个村上都有这样的问题，还是说只有你们组里有这样的问题？
0: 整个村上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村上啊，村上啊，把这个事情来考虑，就是说，先把个重点解决掉。重点呢，有比较我们这几个生产队啊，是比较是重点。就村上的意思呢，村上的意思呢，优先解决我们几个村，还有几个组呢，就优先解决我们几个组比较严重的。还有就是我当时的报告就是那个七八九十几个组。
1: 好，这些我不说了，我们说重点啊。一个就是说咱们整个狼石村都是这样的情况，咱们村上大概有多少人涉及这个用水的问题，可以告诉我吗？大概有多少人涉及到这个用水的问题？
0: 多少人是吧？
1: 对。村上有多少人？
0: 3000多人，总共有3000多人。
1: 3000多人都有这个困难，对吧？
0: 都有这个困难。
1: 那现在您说到了8月份的时候，你们这个打深水井都没有水用，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用水的问题怎么解决呢？镇政府有没有想办法呢？
0: 我们已经用水，就是那个到了8月以后，就是基本上是骑自行车啊，搞摩托车，搞两个水壶啊，到那个旗子镇。大概有2-3公里的地方去脱水过来呀、
1: 脱水，那你也不够啊，你怎么能运这么多呢？你还洗衣服呀、啊，还得洗澡啊，对吧？
0: 洗衣服就反正就没管了，洗衣服就那个反正脏一点的水啊，你反正脱水也脱不了这么多，不是老人呐、啊，是吧？在家的都是老人了，
1: 所以就是水黄一点也无所谓了，买点黑衣服穿，颜色深一点的也看不出来，对吧？
0: 因为我们这里的地下水只要打进去，它是水是有，但是那个水又不能吃，洗衣服的不理想。
1: 我能够理解啊，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应该就是你们的地势太高了。
0: 对，我们这里的地势是最高的位。
1: 对，它地势高呢，肯定你这个通自来水它就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你还得加压，还得看一下你这个是不是供水末端，因为这个我还不清楚，所以这一块我们可能得问一下镇里面，看他们是不是会统筹的考虑，看有其他的这个办法想没有，好不好？
0: 对，我就是通过你们呢、我们争取一下啊，尽量那个解决这个饮水问题。
1: 你们这个持续时间有多长时间了？就这个情况。
0: 这个情况就是遗留很久了，但是一直没得到解决。
1: 您就告诉我多长时间了？
0: 你说就是那个水，
1: 就关于这个用水的问题，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
0: 我们一次来就是这个比较难了。
1: 几年了？
0: 这应该有，本来现在的雨水，冬季的雨水特别小不？也有7-8年了嘞。
1: 有7-8年了啊。
0: 7-8年了。
1: 好的，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您稍等一下啊，您先不要挂电话，我们进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我们先来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0: 好的、
1: 好，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帮助到刚才来自于湘乡的这位曾先生协调一下问题。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娄底 FM9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一零。

0: 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1: 衬衫你说说。
1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1: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7: 轻松拿捏。
18: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9: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有事您说话。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线上的曾先生，同步请记者来拨打一下谭市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来，记者拨打谭市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曾先生您稍等一下啊。
4: 好的，
19: 电话正在接通，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啊。哎呀，确实我也能够理解您，您看您这个地方的地势又高，然后呢这个

0: 水呢就不够用，但是还是得想办法去解决。你好，请问是谭市镇人民政府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核实，并且请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曾先生，他是来自于谭市镇的狼石村八组的一位居民。狼石村是咱们这个镇上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呢是地处谭市镇和棋子镇之间，然后呢两边都通了自来水，只有他们这个村上呢是没有通自来水的。但是确实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呢地势很高，所以呢导致于他们这个用水的问题呢非常的困难，尤其到了七八月的时候，他们这里呢就基本上都要靠在两三公里外去运水回来喝来用。那么他们自己也打了这个深水井，但是深水井出来的水呢水质也不太好，发黄，就只能将就着洗一下衣服用一用。平时呢你像做饭啊干啥的他都只能从外面去运，非常的不方便。这个问题呢据我们的这个曾先生说呢，他也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打了一个报告给村上，村上也交给了我们的这个镇政府，镇政府呢也是相当重视啊，派的人下来看了，但是看了之后呢就是没有后续了。现在我们的曾先生就想了解一下关于他们这个村的用水的问题，咱们镇上有没有相应的进展？请问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首先我不是很了解啊。
0: 嗯。
1: 然后我们镇上的话只有一个村和一个社区，他们是通上了自来水厂的水。
0: 嗯。
1: 然后其他的村的话，基本上都是自家打井或者是用水泵抽水。
0: 嗯。
1: 啊。然后两三公里的话，可能那个先生夸大了事实啊。基本上我们地下水还是很丰富的。我们湖南这边的话，
0: 是这样吗？曾先生，曾先生，刚才工作人员说地下水挺丰富的，是这样吗？
1: 怎么的？
0: 您听到了没有？工作人员说地下水还是挺丰富的，是够用的。
2: 那个地下水，它就是是个锈水，它不能喝。那水还是有，就是不能喝。
0: 嗯。啊，我们的这个曾先生说的是水质不好，并不是说没有
2: 水。深
0: 水
2: 井呢，大约100多米，都是那个水还是有。
0: 嗯。
2: 但是那个锈水。
0: 嗯。您听到了吗？这工作人员他说水是有的，但是呢打的是锈水，他们打的是深水井，但是现在呢就是喝水的问题。他得到2-3公里外的棋子镇去脱水回来吃。这个情况如果您不了解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先记录下来，然后跟我们相应的这个管理的领导或者是部门来进行反馈，让他们再回复我们，可以吗？
1: 好的。
0: 第一个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请去核实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边的情况是不是属实的。那么像我们的曾先生说了，之前我们有工作人员上门也去看过，应该说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那么后续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他们能不能够通上自来水，有什么方法解决一下暂时的我们的喝水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因为您看他说是要到几公里外去脱水，这个是不是属实的？如果属实，这里还住了这么多居民，据他所说这里大概有3000左右的村民都在这里都遇到这个问题，好吧，而且持续有7-8年的时间了。
1: 好的。
0: 就算您说他有些夸张，可能不走这么远，但至少就是确实有水，但这个水质不好，没法喝，所以只能在外面去拖，这也是不方便的。尤其是你像农村，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出去干活了，那么家里剩下的就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到外面运水也不方便，对吧？好，辛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是吧？
0: 对，7177。
1: 好的。
0: 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然后呢，曾先生，您的电话方便透露给工作人员吗？
2: 可以
0: 是吧？您别挂电话，我们把曾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好吧？好，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把曾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好，曾先生。记者来告诉他啊，后续这个问题我们看看。
2: 我的电话是要。
0: 哎，我们记者告诉他，我不要你说，这是节目直播，你不要把自己的个人信息透露在直播平台了，知道吗？
2: 好的。
0: 好，来，我们后续的问题的话，我们看工作人员联系你怎么说，或者给我们回复怎么说，我们再持续关注，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哎，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曾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哈。刚才有位吴，他说为什么周梅每句话都在暗示工作人员，并不是暗示，这是善意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知道一点，但是他不知道全貌，他急着去把这个问题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如果说这个话说出来了，那么他肯定在公共平台，他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不是了解全貌的话，我们当然建议对这个事情了解的人，或者能够解决这个事情的人来做出回复啊。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暗示，应该是善意的一个提醒，对吧？这个我想大家也能够理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民政相关环节，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
2: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报道。5月17号起，湖南省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常德、湘西、张家界等80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涝、内涝、滑坡等灾害，房屋受损，农田被淹，基础设施中断，受灾群众面临安置生活与重建多重压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救灾的工作部署，在省民政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5月21号，省慈善总会通过中央媒体和省内主流媒体发布慈善助力救灾倡议，号召社会各界驰援灾区，共度难关。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3: 灾情就是命令，救灾分秒必争。慈善助力救灾倡议后，位于衡阳市衡南高新区三塘片区的湖南方维食品有限公司、湖南小小希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两家爱心企业第一时间主动对接衡阳市衡南县两级慈善总会，郑重表达捐赠意愿，希望以实际行动为受灾群众纾困解难。在衡阳市衡南县民政局和慈善会的精准指导下，两家企业迅速确定捐赠方案，企业主要负责人到生产一线指挥，紧急统筹生产产能与物资资源，全员加班加点赶制调配物资，精心筹备蛋糕、软糖、饼干等各类便民生活食品，保质保量生产550件。5月22号上午，两家企业负责人代班作业完成物资的清点、打包、装车，整装启程奔赴常德石门县受灾一线，为灾区群众送去实实在在的物资保障与温暖关怀。5月21号，湖南省慈善总会发布慈善助力救灾倡议后，霸王茶姬湖南团队第一时间联系长沙市芙蓉区慈善会，向湖南灾区奉献爱心。在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慈善会的指导下，霸王茶姬确定了捐赠方案，紧急采购760床被子驰援石门，为受灾民政服务对象和救援人员送去温暖。据湖南省慈善总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5月22号8点，我省已经募集款物近400万元。省慈善总会承诺将严格按照慈善法的要求，有序组织慈善款物的分配、使用等工作，确保每一份爱心、每一个善举精准送到受灾群众手中。下一步，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慈善总会还会继续联动全省民政部门、慈善会系统，联动会员单位、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将社会各界的爱心精准传递到受灾群众的手中，让灾区群众感受党和政府、社会的关爱。
1: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感谢爱心企业们的大爱和勇于担当。如果你也想捐助灾区地区的朋友们，可以联系湖南省慈善总会，资金捐赠联系电话0731-8450-2283，物资捐赠联系电话0731-8450-2285，资金捐赠联系电话0731-8450-2283，物资捐赠联系电话0731-8450-2285。让我们携手同心，用爱心汇聚力量，用行动传递温暖，助力灾区早日战胜洪灾，重建美好家园。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栏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和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

0: 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哎，你们是谁呀？
1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2: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2: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2026年的5月呢，是全国护肤月。5月份的下旬啊，也迎来了全国的护肤日。今年的护肤日主题是聚焦科学护肤，健康肌肤，安心度夏。一到盛夏呀，高温潮湿，蚊虫增多，很多人被皮肤问题困扰，突然身上起风团，奇痒难忍，荨麻疹一抓一大片。虫咬皮炎不仅影响我们的生活，还有可能越处理越严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一次性给您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教大家如何安全用药。马上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张医生您好。
3: 你好。
1: 好，我们认识了张医生之后呢，也欢迎大家边听节目的时候边关注节目当中的问题。你有任何疑问也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本期节目嘉宾张碧红，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医学硕士，担任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皮肤及医学美容分会常务理事，湖南女医师协会女性皮肤病防治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过敏与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医疗美容质量控制中心委员，长沙市皮肤性病质量控制中心委员。张碧红教授深耕皮肤科临床20余年，他擅长常见皮肤病及性病的诊疗，尤其在面部皮肤疾病、色斑、脱发性疾病等方面经验丰富，主攻皮肤激光美容、注射美容及面部抗衰老管理，尤其夏季过敏性虫咬皮炎皮肤病，他有着系统诊疗的方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收看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 0731-8468-1028。说起今天的节目还真的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们的嘉宾张教授一来呀，我然后我们整个节目团队组的成员就开始把张教授给围住了，纷纷撸起袖子啊，卷起裤腿，就跟张教授询问：“张教授，这夏天怎么回事啊？这蚊虫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你看我身上的这个疤，你看我身上这个蚊子咬的这个坨，你看我这个痘印儿啊，都已经痒了1个多星期了。哎，一到夏天，身边很多人就突然身上被蚊虫叮咬起各种大包，甚至有些朋友还说我。”

0: 我没有出去啊，没有出远门，也没有到户外去，我身上也起了各种各样的包，痒的是睡不着，应该是皮肤过敏了，但是又找不到原因。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荨麻疹的突然爆发，这些隐形的诱因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呢？夏天到底是不是荨麻疹的高发季呢？张教授。
1: 确实夏季是我们荨麻疹的高发季节啊。其实这主要跟我们的环境因素啊，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你像我们高温高湿的环境，就导致我们的排汗不断的排出，然后导致不断的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加上我们的高温的话有紫外线的照射啊，然后或者我们的蚊虫的叮咬呀，还加上我们夏季可能虫螨呀、发粉呀、霉菌啊，也会让这些过敏物质也会增加，同时它就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然后产生一些过敏的物质，导致荨麻疹的发作。所以说夏季来说，荨麻疹是我们的高发季节。
0: 还真是。所以上节目前我还问张教授，我说是不是最近到您医院里面来看虫咬性皮炎的荨麻疹的这个患者会多一点，他说还真的是在夏天会要多一点。那很多人就说我们生活当中提到的荨麻疹和普通过敏是湿疹又有什么不一样？有些人吹空调、吃冷饮、出汗多，好像也会得荨麻疹。
1: 其实我们荨麻疹啊，它就属于一种速发型的一个过敏反应，起得快，然后也消得快，就有那种反复发作啊，去来无影去无踪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你像我们的湿疹的话，它就是一个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它的皮疹又有多样性，它不像荨麻疹只是单一的风团。然后湿疹的话，它像有斑块呀、丘疹呀，有时它急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渗液呀，然后像慢性湿疹的话，它可以有苔藓样变呀，它不可能马上会消，所以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就是荨麻疹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湿疹的话，它可能就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然后像我们就为什么说吃喝冷饮会起荨麻疹？你像喝冷饮，它就有冷水的刺激啊，你像吹空调冷风的刺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冷接触性荨麻疹。然后我们可能有像我有些患者，他就打球啊，然后出汗以后，他可能会情绪激动的时候会起荨麻疹，这个也是我们的常见的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在我们的夏天的话，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0: 哎，很多人也不知道啊，像刚才张教授说的，夏季日晒、游泳、蚊虫叮咬，甚至出汗的刺激，都会诱发这个荨麻疹。这些特殊类型的荨麻疹有什么典型的表现呢？
1: 像我们的日晒的话啊，可能会出现一个日光性荨麻疹，它可能在我们的暴露部位会出现一个风团呀、瘙痒呀、一个红斑一些情况。你像我们的，你像游泳啊，接触冷水以后也会发荨麻疹，但吹冷风皮疹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风团。你像我们出汗呀、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胆碱能性荨麻疹，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针尖大小的小风团呀，会有刺痒感呀。你像蚊虫叮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丘疹性的荨麻疹，它就会表现一个坚实的一个结节。
0: 朋友也关心说，荨麻疹好像也是常见的一个皮肤病啊，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在家里硬扛了，一定要到医院挂您的号来检查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自行在家里处理？
1: 你像我们荨麻疹如果能发的比较厉害，你全身泛发性的呀，然后瘙痒也比较剧烈的，影响我们生活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出现出气不盈啊、心里不舒服呀，然后胸闷啦、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的情况下，有的人还可能合并有一个头晕啊，或者腹痛腹泻啊，或者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过敏休克的一个对，就必须找到医院来做积极处理，因为这个会有生命危险。如果你就是小打小闹，身上偶尔出现一两个，然后又不是很影响生活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可以在家里观察，
0: 自行用药。同样是皮肤痒，荨麻疹和虫咬皮炎的初期其实是有一点像的。我们在家怎么快速的区分我这是荨麻疹，或者说我不想用错药，我怎么知道这是普通的荨麻疹或者是虫咬皮炎呢？
1: 像我们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会跑会消，然后 感觉就是不留任何痕迹。
0: 嗯，
1: 然后我们像我们的那个虫咬性。

0: 体炎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皮准比较固定，然后会发硬，然后又消得慢，它不会24小时内消退。你像我们的刚刚也提及到，我们的荨麻疹是反复发作，然后它一般24小时能消退。像我们的丘疹性荨麻疹，它可能就是一个硬疙瘩散在的分布，它就固定在这个部位，它不可能24小时消退。对，所以说你只要发现它的皮疹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可能就是说你观察24小时，如果能消的就是荨麻疹，不能消的我们就考虑虫咬性皮炎。
1: 明白了，这个判断的方法简单又快速啊。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教大家如何夏季正确护肤，让你的皮肤不再痒。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来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盲目处理皮肤瘙痒的方法是错误的，到底是哪些呢？
2: 来，请
3: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中千军，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9: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
10: 灯，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很荣幸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教授做客节目，跟大家来答疑释惑，教你如何安全用药，在夏季好好呵护咱们的皮肤。刚才说到虫咬皮炎还有荨麻疹，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如何快速的区分，现在大家都清楚了。那么说到关于皮肤瘙痒，大家在生活当中处理的方法啊，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下啊。你看我这里来列举一下，皮肤瘙痒呢，很多朋友就说

0: 就是用清凉油啦，皮肤痒那我就是用清凉油，反正就是先涂着再说，就是清凉油起码它那个薄荷的感觉凉凉的，嗯，就止痒。还有呢就是说，嗯，我奶奶还有我妈妈就喜欢用大蒜籽，哎，老人家都说了就好痒的话就把那个辣辣的大蒜籽啊涂在皮肤上，嗯，也挺好的，止痒效果也挺好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年轻的朋友，他们研究出来的新方法，就是被蚊子咬的痒了之后啊，蚊虫叮咬之后，就开始用热水去烫，啊，超过40度的热水，还有用电吹风吹热风，哎，我试了一下，确实舒服一会儿了，哎，好像还挺有用的。还有的方法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大家依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在那个咬的很痒的地方，不断的用手指甲掐个十字呀，掐个井字啊，掐个田字，就是五花八门的方法啊。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哪些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哪些方法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呢？哎，这个荨麻疹啊，太痒了，到底这些偏方有没有用呢？
1: 嗯，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啊，
0: 都是错误的。
1: 其实我们有的患者他就会，哎，我既然长了皮疹，我就放肆抓啊，越抓越痒。其实他抓的话，他会刺激我们皮肤产生一些过敏性的物质，会出现越抓越痒的情况。刚刚也提到，为什么用开水，用热水去烫啊？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扩张呀，导致我们的红肿会加重啊，后面会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低温烫伤。还有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说用什么大蒜籽啊？我之前我看到一个，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他痒，在家里用大蒜籽吃敷，然后出现一个大块性的一个接触性皮炎。其实你本来你就有创面，然后你再用大蒜籽一刺激，它会加重，就出现一个第二次过敏，就是出现一个接触性皮炎。像这种方法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经过一些用一些常规的药物来控制它就可以了。
0: 嗯啊，好，现在听到了啊，尤其是阿姨奶奶们啊，就是坚持要用大蒜籽的奶奶们，不知道听到这一段话有没有收获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用民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偏方，包括用那个电吹风，用热风去吹啊，有可能也会加重病情。荨麻疹的反复发作呢，有很多人也会说，怎么我老是每年就是丘疹性荨麻疹啊，一到这个夏天我就会犯病，我周围的朋友怎么感觉他们都很身体很好，不会出现皮肤过敏的情况呀？我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总是会说，病因呢什么原因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你要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哎，他就觉得特别抽象啊。夏季如何从根源上来减少诱发？是不是真的体质差、免疫力低的人，他就容易得这个丘疹性荨麻疹呢？
1: 其实荨麻疹反复发作啊，它并不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而是我们的免疫功能紊乱。其实还加上它的过敏体质是相关的。其实我们夏季我们出现荨麻疹了，并不就是只是通过吃药来控制，我们同时我们还可以规避一些因素啊，例如我们进入一个骤冷骤热的一个温度啊，防晒呀、防螨呀，减少霉菌，少去那种有霉菌感染的空间啊。其实我们减少过敏因素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因。
0: 减少过敏因素。刚才在节目之前呢，我也问到张教授，我说要查到自己的过敏源真的难度太大了啊。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你看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你不像有些食物很明显，可能我们见得到的，我们认知的一些东西，可能我就知道啊，我吃花生过敏，我碰不得那个水蜜桃外面的毛，或者我吃不了猕猴桃，我吃不了芒果，或者有些什么花粉，就明显知道自己过敏源是什么，但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查不出来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做好这个规避，降低自己有可能会出现皮肤过敏的荨麻疹的情况呢？
1: 其实我们啊，其实我们过敏的东西，我们常像我们小朋友，如果他接触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你像我们可以做一个过敏源的筛查。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成年人接触的东西相对来说大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日常的笔记。你像我们，哎，我今天吃的什么东西？我发了荨麻疹，哎，是不是有相关性？我每天都给我的生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食物的日记啊，吃了什么东西啊，接触了什么东西啊，我今天有没有发皮疹呐、啊？然后你可能累积起来以后，你就可能找到一些相关的诱因，我们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发病的风险。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养成这样一个给自己做作息还有饮食的一个规律记录是挺好的，
1: 哎、对对
0: 不仅仅是查过敏源、
1: 嗯哎，对的，是的。
0: 包括你可能会有什么，哎，回来我怎么？腹胀啊，或者拉肚子啊，或者回来之后我觉得哪里也有点不舒服啊，那我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记录的习惯，养生的健康习惯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那会不会是一些这样的人群更容易诱发夏季的荨麻疹呢？生活压力大，熬夜，或者是饮食习惯不好，喜欢在外面吃重口味的香菜啊什么的，这跟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有关联吗？
1: 嗯，会的，其实影响还挺大啊。
0: 嗯，
1: 你是我们熬夜呀、压力大呀、高糖高脂的饮食啊，可能会对我们的免疫力有一定的影响，它会让我们的免疫力处于一个比较紊乱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免疫力低了，是不是意味着你的皮肤屏障差了？然后你对外界的刺激，你的屏障就会减低了。同时，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不行。然后我们可能平时我们还是要规律饮食啊，不能熬夜呀，然后饮食上面更加健康一点，少去少在饮食我们的食物里面添加过多的佐料
0: 品
1: 啊，对对对、哦，是的。
0: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呼吁说，用餐啊、吃饭的时候能够看到原本的食材。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处于就是说越精简你的食物越精简，你过敏的几率就会越少。
0: 对，嗯，如果你吃的一盆菜，然后就看不到食物的本身，再加上里面添加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就是你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我们原食物的原本的加点盐油可能就差不多了，尽量少添加佐料。
0: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哎，我们这里听节目的朋友发来了留言。想请教一下张教授，昨天晚上带小孩在小区的草坪斗胆玩了20分钟，腿上瞬间咬了7-8个包，又红又痒，哎呀，当妈的真心疼。然后我就是条件反射的涂了这个花露水，没想到更痒了，这到底是蚊子还是螨虫啊？话说我真后悔不该去小区散步，就是夏天嘛。
1: 嗯，其实我们现在啊，你像我们长沙啊，这个今年天气还是特别差的，雨水比较多，确实啊，它就滋生了很多蚊虫。然后你想，我们小孩子的皮肤相对来说又比较薄嫩呐、然后它就容易受这些蚊虫的叮咬。然后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去户外的小朋友的话，我们最好是穿
0: 长
1: 袖长裤，对，然后可能适当的。虽然我们的花露水它不能治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喷洒一点，是不是可以预防我们蚊虫的叮咬？但是它就是花露水，为什么有的人会越涂越厉害呢？其实它就是有的人因为蚊虫叮咬以后，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小的破损？破损的话，有的人对花露水里面的某些成分会有刺激反应，可能会引发二次过敏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你生病了，你还是可能要用一些药物。如果你还是没有我准备去公园里玩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花露水来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但是它并不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0: 明白了。好，这里有朋友说，你还敢傍晚时段带娃出门啊？哎，确实啊，就是咱们夏天应该是一个什么时段出去相对来讲蚊虫会少一点，或者刚才张教授说下过大雨之后蚊虫就会格外的多。
1: 对，我们尽量选择，就是说一定要外出的话，我们选择尽量小朋友的话不到水边，不到树林，不到草地上去，选择一个宽阔一点的地方去，然后树木少一点的地方去，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
0: 对
1: 啊，
0: 而且可能早晨会比傍晚会好一点吧。 会不会傍晚的蚊子感觉也跟我们朝九晚五上班的人一样，到了傍晚他们也回来了？
1: 哦，这个我可能没有科学依据，我就不好好说了。
0: 好，总之呢，就是张教授刚才说的，物理防护一下是很重要的啊。
1: 对，
0: 而且不要去到水边或者是树木草丛比较多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位朋友说，张教授你好，我一到夏天脸上就反复泛红发痒，以为是晒的，但是我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胆碱能性荨麻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跟出汗情绪有关？这个能根治吗？
1: 其实我们的荨麻疹它首先跟体质相关。为什么会发胆碱能性荨麻疹？一般都是运动以后啊，就是有像我同事啊，他昨天就跟我说，哎，我想减肥了，我就运动了5分钟，然后身上痒的不行了。所以说我们如果你发现有明确的原因、
0: 嗯，
1: 我们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还是避免运动啊，避免出汗呀，避免就是情绪激动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该避免的时候还是要避免的。
0: 那怎么办？那如果一运动出汗就出现荨麻疹，那是不是它就不能运动出汗了？
1: 那有既然有明确的诱因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少运动。如果你一定运动的话，我建议可能口服一粒吃的药，然后可以减少你这种症状嘛。
0: 或者是在水里运动，游泳可能会好一点呢？会不会出现这种荨麻疹的情况？水里游泳出汗感觉不到吧？
1: 对，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可以尝试一下哦。
0: 如果非常热爱运动的话，
1: 对对对。
0: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的副教授张碧红，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夏季如何护肤，我们来应对一下荨麻疹高发，还有虫咬皮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天啊荨麻疹高发的应对方法，还有虫咬皮炎的科学用药。很高兴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张教授将会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在夏天高温潮湿蚊虫增多，那些被皮肤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来护肤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很多相关的内容和方法，应该是十分受益的。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来问题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热线号码是0731-8468-1028，0731-8468-1028。夏季呢，确实是丘疹性荨麻疹的一个高发季节，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到了这个季节，他来预防荨麻疹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儿童、老人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群，他和普通的人群在这个夏天预防荨麻疹会不会要多一些环节，或者要注意些什么吗？
10: 确实是这样的，像这三类人群的话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了。像我们小孩子他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嫩的话，我们可能要少去那种草丛啊、树林啊，或者水边啊。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小朋友穿长袖长裤啊，然后保持尽量少裸露皮肤在外面。你像我们老人家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呀，我们尽量少到那种从温度高的地方到一个空调房里面去，然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下也要尽量避免。然后像我们过敏性体质的一些人群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自己提前备好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啊，然后尽量平时做好防晒呀，做好防螨虫啊，或者一些做好这些措施啊，尽量少到那种避开我们椅子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些因素。
1: 好，这里有几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啊。张教授，今天听你的节目，我一边听一边抠痒，就是他可能听到聊这个话题，他就觉得。

0: 皮肤有些痒了、嗯、这是一种心理上的，
1: 可能有心理上的暗示吧。
0: 对，他是一边听节目他就一边扣挠痒，他就觉得这里痒那里痒、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们这些过敏体质的人群真是伤不起，你看到夏天的时候就想带小孩子去露营。

0: 些常备的药。哎，那么问题来了，虫咬皮炎的用药指南，有些药能用，有些是不能够乱用的。我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我之前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也是虫咬皮炎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反正就是长了很多那种红色的包，半天也消不下去，晚上呢也痒得不得了。后来医生就给我开了丹皮
1: 分，
0: 丹皮分，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可以用的。
0: 他跟我说这个药你放心用吧，它没有激素。
1: 对，是的。
0: 他说还有一个药，卢米松吗？
1: 哦，卢米松相对来说虫咬性皮炎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使
0: 用。不建议
1: 用，因为它是强效激素。
0: 他说这个药呢就不太建议用，如果非要用，一天用一次，而且也不要厚涂。
1: 对，然后时间也不要过长。像我们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可能常规的可能会用一点氯干湿洗剂。你像它就有温和止痒的作用，像我们小孩子啊成年人都是可
0: 用
1: 的。
0: 氯干湿洗剂。
1: 然后它也有个收敛的作用，如果水泡的话它也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你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丹皮酚，像我们一些非激素的软膏我们也是可以用于虫咬性皮炎的。同时我们还提到了一个激素软膏，强效激素我不建议使用，但是我们的一些弱效和中效的激素我们还是可以用的，像我们常用的地奈德啊，氢化可的松啊，然后我们可以小面积短期运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把握这个指针，就是说小面积短期使用，不长期用就没有问题啊。
0: 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市面上呢也会推荐各种各样的止痒药膏、防蚊喷雾。如果是我们在夏天要带一家人孩子们出去玩的话，张教授有什么推荐吗？那个防蚊喷雾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是心理作用呢？
1: 其实我也是，我自己也会备一点啊，因为我小孩子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一个小朋友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日化用品，它确实还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它确实可以预防我们蚊虫的叮咬，它只是不能治疗我们的一个疾病。
0: 明白。
1: 对，
0: 它可以预防，但是不能够治疗。一旦你已经感染上了，或者已经有着过敏反应了，咱们就不能依靠那个防蚊水啊，或者花露水啊、清凉油啊。那市面上的常见的止痒药膏、抗菌药膏、虫咬皮炎，就是刚才张教授提到的那一些吗？
1: 是的，像我们的氯干湿洗剂，单纯瘙痒的话，我们可能用点氯干湿洗剂就够了。你像如果我们红肿的厉害呀，就是痒的比较厉害的，我们可以用一些非激素软膏，或就是刚刚提到的丹皮酚啊，还有一些弱效的激素啊，像我们的地奈德啊，也是可以的。然后如果你确实很严重啊，全身都有啊，面积比较泛发呀，你就红肿的比较厉害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加一些口服药
0: 氯雷他定。
1: 对，
0: 要开始吃药了。那有些妈妈就有点担心啊。像成年人的话，可能他的反应比较强烈的话，或者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痒得又厉害，晚上还睡不着，光用刚才您推荐的那几款涂抹的非激素类的药膏好像还没有明显的转好，那么医生可能就建议他吃一些口服的药。那小朋友能吃吗？
1: 其实我们如果刚刚也提到了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口服药呢，像刚刚提到了全身泛发的、剧烈瘙痒的、就是可能严重影响你的生活的、还有一些就是就是烧抓以后糜烂呀、水泡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像我们还有一些蜜蜂蛰的，它岂不也是虫吗？蛰的也都像引发全身过敏的、头晕的这种，我们肯定是要口服药物的。
0: 到您医院来门诊啊，见您面诊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什么难忘的例子吗？就是虫咬性皮炎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荨麻疹的症状比较明显的。
1: 其实我刚刚也我们也提到一个荨麻疹啊，其实外地人在长沙最常吃的是什么？夏天小龙
0: 虾。
1: 对，其实我们每当我们就是夏季来临的时候，因小龙虾过敏的也是有不计其数的啊。
0: 真的。
1: 对，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过敏体质嘛，他可能来到长沙，他可能没有顾忌那么多了，先吃一顿小龙虾再说，然后没过多久就来急诊了，
0: 就
1: 要抢救了。对，确实是。
0: 就吃这个小龙虾过

0: 对，它就毕竟它也是蛋白质，这种有的对高蛋白过敏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啊，还是要规避这些可能的因素啊，你像高蛋白的食物啊，你像我们的海虾子啊，
1: 嗯，
0: 其实龙虾它也是属于那种高蛋白的嘛，
1: 是
0: 吧？哦，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规避的啊。
1: 哇，真的没有想到吃小龙虾还有会出现荨麻疹的情况啊。那像一般像他们如果外地的游客来长沙吃小龙虾过敏的话，您一般是怎么来诊治他们呢？
0: 如果比较厉害的，开始我们也
1: 提到厉害到什么程度啊？
0: 有出现过敏性休克的，就是来抢，一来就要抢救的。
1: 抢救吃小龙虾要抢救。
0: 是，对对对，但是对于那种特殊的人群，过敏体质的患者，我们觉得还是注意一下的。就是说，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是有可能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
1: 到休克的地步，真的没想到啊。本来是来长沙开开心心玩一趟啊，吃点好吃的。那有没有吃之前可以做一个什么过敏测试的吗？
0: 其实
1: 比方说像染头发，说明书里面经常会说染头发的话先取一点点染发剂，放到什么耳垂后面或者是手腕上，一个小什么24小时之后看有没有过敏反应，没有过敏反应才可以染头发。
0: 哎，确实是我们日常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涂在那个耳后来监测它的过敏反应。但是小龙虾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高蛋白的食物。
1: 对呀，
0: 如果你平时对高蛋白的食物敏感的话，我建议就是还是悠着点，你可能不要吃那么多，你可能有时是敞开来吃肯定也不行啊，可能你可以先试一两个看看有没有反应，我们再来看你过不过敏的情况。
1: 所以这个量
0: 慢慢的啊，对对，
1: 这个量是很重要的。
0: 有的人一来了下了飞机，我第一次哎跑到小龙虾吃一个小龙虾再说呗，
1: 嘴巴是很嗨了，身体一点都不嗨，
0: 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啊。我们微信上也有朋友发来留言说，教授你好，我就是您说的虫咬皮炎患者，我最近在长沙被不知道什么虫咬了之后啊，皮肤上还留了黑印和红肿，很长时间都消不掉，都已经半个月了，有没有淡掉这个痘印的方法呢？
0: 确实啊，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身上虫咬性皮炎出现一些皮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少抓少刺激。如果我就是说我们可以首先你可以用比较物理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可以用冷水敷一敷，然后它可以消肿，然后这样可以止痒的效果。然后如果还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炉甘石洗剂，或者用一些弱效的激素来慢慢的控制。如果你放肆的去搔抓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真皮，然后刺激我们的黑素素细胞产生一些色素，这样子就会产生痘印。所以说我们首先是及早的不抓不挠，正规的治疗。然后如果你治疗好了以后还是有印子的话，我们可以加强保湿防晒，然后预防让这个痘印消得更快一点，
1: 消得更快
0: 啊。对，
1: 总之呢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消除掉。
0: 哎，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张教授你好，长沙最近好热啊，我就把凉席拿出来用了，结果呢一用凉席，我腰上后背上就长了一串硬硬的红包，痒得睡不着，家人都说是螨虫，那怎么除螨才行呢？这会不会是螨虫咬的呢？
0: 其实我没看到里面，我也不好说啊。其实像我们凉席拿出来，我们肯定是要清洗以后暴晒以后才用啊。如果你没有直接拿出来，你可能是不是时间久了，是不是霉菌感染，或者里面是不是有小的虫子，这个也都很难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最好是洗完以后暴晒以后然后再用。
1: 暴晒以后
0: 啊，对对对，
1: 像我们家里人暴晒凉席之后，还要再撒点花露水，再喷点酒精，才放心啊。这里有位朋友，他是说自己去年的一个情况啊。他说，张教授你好，去年的时候啊，进入三伏天，我就听了周围的朋友的介绍，我也去贴了三伏贴，贴了头伏之后。还没有开始贴二伏，我身上就开始长包了，非常痒，痒得睡不着。他们说我不适合贴三伏贴，请问我这到底是过敏体质的原因，还是因为贴了三伏贴我过敏呢？
0: 哎，其实这个问题不好说啊。其实如果你贴了三伏贴，你在三伏贴的部位，它就会出现一个皮疹。那看你这个样子，你出现的部位是不是在三伏贴的那个部
1: 位
0: 出现啊？对，如果你在三伏贴的那个部位出现的话。

0: 可能就这个接触性皮炎。
1: 嗯，
0: 如果你在三伏贴旁边贴的出现一个过敏，那不一定是由三伏贴引起来的。
1: 引起来的
0: 啊，对。
1: 嗯，他说我周围有朋友就说啊，养就对了，贴三伏贴就是要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给逼出来，有这么的一个说法吗？
0: 那我们西医没有这种说法啊，
1: 西医当中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0: 对对，
1: 那您关注一下，当时贴这个三伏贴，起的这个硬硬的痒的包，是不是贴的那个位置、嗯、
0: 啊？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确实我们在三伏贴的那个日子里面，我们也会接触这种三伏贴过敏的，
1: 嗯
0: 啊，确实有，就是它就是它的皮疹很典型啊、哦，就是跟那个三伏贴那个
1: 穴位贴的那个穴位
0: 一样的，对对对。
1: 那么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首先马上你就不要再继续贴三伏贴了，
0: 哎对，
1: 嗯，然后再对症下药
0: 啊，对对对。
1: 好，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夏季护肤不踩坑，荨麻疹高发应对，虫咬皮炎科学用药。今天节目聚焦夏季两大高发皮肤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被皮肤问题困扰的那些事儿。同时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碧红医生，一次性给我们大家讲清楚病因，避开误区，告诉大家如何安全用药。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说一说到了夏天科学护肤的最佳方案，远离皮肤的困扰。你想想看，夏天本来气温高，大家呢就容易情绪不好，本来就烦，然后到处都是蚊虫，

0: 有很多朋友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啊，都不喜欢夏天了，不想出门了，不想出去玩了，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更加是各种担心。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做好科学防护的话呢，还是可以远离很多皮肤的困扰的。夏天除了应对荨麻疹、虫咬皮炎，日常护肤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不要用防晒霜，直接就是把自己给包紧一点，墨镜戴好，帽子戴好，雨伞的打好就行了。那到底是用防晒霜好还是不用防晒霜好？或者说夏季护肤最关键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吧。
1: 其实像我们日常护肤的话，一般就是温和的清洁，做好保湿，然后加强防晒，这是我们相当关键的啊。其实我们的清洁的话，我们就是每天洗个一到两次。像我的话，我一般冬天只洗一次脸，你像夏天的话我可能最多一到两次，所以说也不要过度的去清洁。我们要清洁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一些产品，你像氨基酸的洗面奶，然后我们不能用什么磨砂膏啊，或者过度的去角质啊，这个是其实会损伤我们的皮肤的一个保护膜啊。我们保护膜越完整的话，它可能就越能抵抗外界的刺激，就像我们的城墙一样的，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保湿也相当重要。你像夏天我们相对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我们可能用一些乳液做好就可以了。乳液的话，相对来说它
0: 一层又一层。
1: 哎，对对对，我们尽量轻薄一点，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本来我们皮肤分泌的东西，它就是保护我们的嘛，我适当的加一点点，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滋润度就可以了。然后防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防晒啊，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硬防晒和软防晒是同时要应用的。我们不仅要戴口罩、戴帽子，然后还要打伞，同时我们脸上可能要适当的涂一点防晒霜。然后我们去户外的话，一般要加强防晒，一般2到3个小时要涂一次。你像有的人就跟我说，哎，我天天涂防晒霜，为什么我们脸上还是被晒伤了呢？其实有时你是不是量也不够，次数不够。你像我们量的话，我们正常是涂到脸上一个硬币的大小，才算合适。然后你就是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涂了一
0: 早上出门我涂了呀
1: 啊，对呀，
0: 然后在外面暴晒一天，那肯定不行，
1: 确实是这样子的哦。但涂一次肯定不够，你如果在户外的话，我们可能要加强每2到3个小时涂一次。对，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防晒。
0: 这里有个漂亮的美女发来消息说，说到涂这个防晒霜，我每天都有化妆的习惯，如果要是每天都要在好几个频次涂防晒霜的话，我面部的妆容怎么办？应该卸掉妆再涂吗？还是直接涂在我的妆容上呢？
1: 你在外面的，在户外的话，可能卸妆就比较麻烦了。
0: 对啊，
1: 我们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拍拍就可以了，就适当的在上面补涂，
0: 补涂，就不用像早上出门一样涂的那么夸张，你就轻轻的拍一点防晒霜在脸上，让它能够起到这个防晒的作用就可以了。
1: 对，
0: 也不会毁，就是大面积的，就是去除掉你已经化好的那个妆容。这个方法就张教授教给大家，然后也说得非常的仔细了。针对有一些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太阳晒了之后出现了色斑、敏感、泛红，那像他们的话，怎么和荨麻疹、虫咬皮炎来区分的护理呢？
1: 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你会出现晒斑过敏，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和一个光的损伤相结合的，所以它最主要是加强修复保湿防晒就比较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是因为荨麻疹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我们最主要是抗炎止痒，然后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好了。然后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最主要就是它是用蚊虫叮咬引起来的，我们可能它的病因不一样，我们不能分为一谈。
0: 对，
1: 就是它的修复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虫咬性皮炎我们可能我们做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把周围环境清理干净，然后平时去户外加强护理，然后也是不一样的。
0: 这里有朋友他就问的比较私人了，他说问一下张教授，您平时是如何来防护这些蚊虫的呢？就是问您家里是怎么防护蚊虫的，会不会方法更加有绝招一点？
1: 其实我们家以前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我们家起码
0: 灭蚊拍
1: 对，灭蚊拍，然后我们家是挂蚊帐的。你像我们院子里绿化比较好。

0: 好嘛，然后他就是每到四月份开始就开始蚊虫比较多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是物理的方式，
1: 物理方法
0: 啊，对，
1: 直接隔绝，
0: 哎，对，直接隔绝。其实还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又换了一种方式，我们可能就用那种灭蚊液，就是那种睡觉的时候擦在墙壁上面那种，
1: 就是无色无味，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低的那种灭蚊液
0: 啊，对，其实现在效果也挺好的，我发现，
1: 市面上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张教授把他自己啊亲自经历过的这个防蚊的方法呢也倾囊相授了，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是十分的满意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在想了解一下张医生的门诊时间，您在节目里面告诉一下大家吗？
0: 我是长沙市第三院的皮肤科医生，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和周四周五周六都在门诊，如果大家有什么皮肤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1: 好的，谢谢张教授做客健康相约一百岁。那在夏季来临的时候，无论是荨麻疹、虫咬皮炎这个高发时段啊，咱们都不要害怕，也千万不要乱治，找准诱因，规范的用药，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稳定的好皮肤，舒爽清爽的来度过这个夏天。谢谢张教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好，拜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薄居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壶山河醋，当作从此来带路。
0: 打开一壶山河醋，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壶山河醋，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壶山河醋。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

0: 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

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

0: 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多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5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

0: 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1: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0: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0: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角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

0: 无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府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1: 划时代的引张汝霖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2: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3: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4: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 为增进

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

0: 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100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3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 不高，一到

0: 而且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1: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5: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6: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书记。
1: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7: 哎，可能没带的，这个
1: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7: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5: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8: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0: 田间。

0: 常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2: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3: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2: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3: 2024年，王秀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4: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3: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5: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6: 王修是吧？
2: 啊，那个仓库给
3: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6: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7: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8: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1: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8: 财政部

0: 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
6: 大力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凤凰古城开店即减半，材料精简87.5%，效率提升76.7%。
5: 2019年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线上补缴。
6: 大喇叭应急之声，湘中、湘北、中到大雨，湘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5: 权威解读：湖南本轮降雨为何如此猛？石门又为何成为暴雨中心？
6: 科技加人文，2026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主题活动周，解锁社科科普新体验。
5: 深耕数字创新，传承湖湘文脉，湖南文化产业组团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
6: 大家好，我是于坚。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
6: 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5: 武契奇表示，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话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

0: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
1: 在凤凰古城开一家店要跑多少部门，等多少天？答案是只需跑一个窗口，最快半天就能办成。近日，记者从凤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了解到，自2025年3月设立开店一件事专窗以来，古城开店材料精简 87.5%， 办事效率提升 76.7%， 商户纷纷点赞极简办带来的便利。凤凰融媒记者欧阳毅、廖芳报道。
0: 在凤凰古城核心区的开店一件事专窗，不时有前来咨询办理的商户。过去，由于风貌保护、消防应急等特殊管控要求，商户开店需要多头跑、重复交材料，平均耗时30个工作日。如今专窗整合多部门职能，实现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并联审批、统一出件，审批时长压缩到7个工作日以内，部分事项甚至半天就能办结。凤凰古城个体经营户黄仁静：
2: 以前呢，就是讲我们在商户做生意办证呢，手续比较繁琐，在体育馆那边办手续比较繁琐，要跑很多单位，一个单位压个7天，几个单位就是差不多有1个月时间。那么自从这个红旗民生管理处办到这个古城了以后呢，简化了很多的程序，以前的一个月时间，现在只要7天左右，7个工作日就可以办好。
1: 便捷服务激发了古城市场活力。据统计，截至目前，专窗累计受理办件1340件，办结1236件，带动新增经营主体885家，就业岗位4000多个。凤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龙辉：
3: 我们从政务中心的窗口迁至的风景名胜管理处，把整个15部门的职能职责，从职称日章表啊、日头班子，把它形成的内部流转，从原来的1个月30到35天的工作日呢，能办事情呢，现在提升到1个星期，甚至半天就可以办成一件事。
0: 从多头跑到一窗办，从一个月到一周半结，凤凰县以极简办撬动古城营商环境大提升，让更多创业者轻装上阵，为千年古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作为湖南烟花爆竹及岳阳威化品指定进出口的中转基地，岳阳成陵基新港公司加强对港区危险品逐类监管，通过自查自纠，全方位保障港区生产安全。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报道。
0: 在成陵基新港危险品储运作业区，252个烟花爆竹集装箱规范整齐地堆放于专属作业区域。现场安环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监控实时巡查、现场实地踏勘核验的双重方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筑牢储运安全屏障。
1: 高温季节来临，港区在近期的常态化自查中发现，集装箱堆场的喷淋系统部分喷头和管道存在老化老旧的问题，导致设备供水压力不足，无法满足高温天气下集装箱降温阻燃的作业需求，存在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后，企业第一时间制定专项整改方案，启动喷淋设备升级改造工作，对堆场所有关键压力泵老化破损改道进行全面更换，确保在高温汛期来临前完成整改。岳阳成陵基危险品储运有限公司中控主任李涛：
4: 目前是发现这个喷淋杆下方啊有老化的现象，断胶啊那个接口处，我们已经联系了维修的公司进行统一的把它整改掉。
0: 据了解，岳阳成陵基口岸危化品储运品类齐全，除第一类易爆危险品外，还承接第三类易燃液体、第四类易燃固体、第五类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第六类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第八类腐蚀性物质及第九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的进出口中转业务。
1: 数据显示，2024年成陵基新港危险品进出口业务体量稳步增长，全年进口危险品3.3万标箱，出口4.73万标箱，累计完成8.11万标箱，占港口全年集装箱总吞吐量的12.37%。
0: 针对危险

0: 品集装箱吞吐量持续攀升的现状，成立基新港严格落实国家安全生产规范，对九大类危险品实施分区隔离、分类管控，重点对一类易爆危险品与其他各类易燃危险品进行物理隔离防护，全域配套消防沙、灭火罐等应急消防设施，同时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危险品专项操作培训，定期完成港口危险品储运安全现状评价，持续强化港区防火、防雷、防碰撞等安全防护举措，构建全链条常态化安全管控体系。截至目前，岳阳成立基新港未发生一起因危险品处置管控不当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以严实举措守住了港口安全生产红线。
1: 为切实解决参保群众历史缴费遗留问题，打通养老保障最后一公里，湖南省人社部门已在智慧人社 APP 开通了2019年度以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补缴线上办理通道，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补缴申请，有效保障养老权益。
0: 据介绍，2019年前，城乡居保补缴需要按流程进行操作，打开并且登录智慧人社 APP， 进入首页下方社保服务专区，下拉找到城乡居民养老，点击调档补缴申请，阅读温馨提示后，勾选需补缴年度，选择缴费档次，并点击试算，核对金额无误后提交确认，再通过乡税社保 APP 或微信缴费小程序完成支付即可。
1: 政策明确，年满60周岁前完成补缴并达领取条件的，自满60周岁次月起发放待遇，年满60周岁后补缴的，自缴费到账次月起计发养老待遇。2019年度及以后保费补缴可直接通过乡税社保等线上渠道在城乡居民养老缴费模块办理。
0: 人社部门提醒，办理时请准确核对身份信息、补缴年度与缴费档次，避免操作失误。如果遇到疑问，可以拨打全省统一社保服务热线12333进行咨询，或者前往就近社区村经办窗口寻求协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5号夜间到26号清晨，湘北降雨加强，多地出现了暴雨。5月25号晚，石门县全县平均降水量51毫米。气象部门预计，26号湘中、湘北中到大雨，湘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省应急委八副部汛情提醒，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
0: 25号7点到26号7点，岳阳、张家界、常德、湘西州13个县市区、86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岳阳的临湘、君山区、张家界慈利、桑植、永定区、常德石门、湘西州龙山22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临湘坦渡镇160.5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桑植五道水镇86.6毫米。张家界、桑植县、永定区分别发布洪水黄色预警。目前泗水干流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防御部部长欧明武：
3: 这个泗水干流有一些微涨，但是未来两天啊，沅江的部分支流有一定涨幅的洪水，需要加强防范。
1: 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26到28号湘西、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等危险区域的巡查防守。欧明武：
3: 所以要特别防范这个局地强降雨诱发这个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16号以来，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记者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本轮。

0: 强降雨以来，湖南省内普通国省道发生灾毁阻断33处，已抢通29处，其余4处正在全力抢修。
1: 近期强降雨侵袭三乡，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闻令而动，累计出动人员4271人，车辆911台，调配发电车79台，发电机430台，赶赴常德、怀化等地全面开展特巡特护、应急保工和设备抢修，以水退、人进、电通的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0: 临湘融媒记者胡志刚报道。25号晚上，临湘市聂氏镇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及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造成关田村电力设备发生电力故障。灾情发生后，国网临湘市供电公司立即启动应急抢修预案，组织抢修队伍连夜赶赴现场，通宵开展线路抢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用电。国网临湘市供电公司聂氏供电所电骆驼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刘定。
2: 从昨晚到现在，天气一直不稳定，反复下大雨，我们的工作服湿了干，干了又湿。虽然作业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我们一直坚守岗位，在对档的时间内完成线路抢修护卫，保障了周边群众安全稳定用电。
1: 湖南本轮降雨为何如此猛？石门又为何会成为暴雨中心？下面一起为大家进行梳理。
0: 本轮湖南暴雨为什么这么猛？往年五月，副热带高压待在南海南边，雨带偏南，但今年它直接北抬，像个超大功率的水泵，把南海、孟加拉湾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往湖南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3: 湖南的暖湿暴雨呢，每年呢基本上在这个五月份啊是呈现一个多发的一个趋势。那么这种暖湿暴雨呢，是在没有冷空气的一个直接参与下啊，受到地形和风速、风力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在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场当中呢，产生了一种极端的一个暴雨，突发性强，局地的这个降雨的强度会非常大。
1: 暖空气被抬升，使劲儿的造云下雨，雨带呢就卡在湖南来回摆动，雨下得久，累积量大。同时，从青藏高原不断的有气流过来，不停的搅动大气，让暖湿空气升得更高，雨下得更久、更猛。再加上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的影响，大气当中的水汽更多，暴雨更加容易极端化。
0: 受极端暴雨洪水的冲击，5月18号下午，石门县南北镇东山峰管理区、湖平山镇等镇区部分道路通信中断。石门的暴雨为何如此严重？气象上日雨量超过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石门直接翻了近一倍，一天下了492.5毫米，相当于北方一些省份一整年的降雨量，一天全倒在石门。原因首先是地形问题。石门刚好趴在武陵山脉北坡，暖湿气流从南边过来，一头撞上大山，被强行抬升，云层里的雨水瞬间被挤出来，暴雨直接放大好几倍，山越高坡越陡，雨下得越猛。湖平山是湖南屋脊，海拔2098米，这里就是核心暴雨中心。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地质灾害防治技术部正高级工程师孔雅倩：
4: 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夜雨特征极端等特点，前期降雨导致土壤含水率一直处于高位，山体稳定性降低，地质灾害进入了易发高发期。
1: 而且石门的海拔落差极大，最低42.5米，最高2098.7米，河道又陡又窄，雨水一落地几分钟就汇成了山洪。尤其是石门县水系发达，大多数是属于峡谷型河流，此次发生超历史洪水的叠水，每年汛期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山洪，叠水的水位一天暴涨12.2米，破历史记录，村庄瞬间被淹。
0: 此外，因为高差大，局地环流强，更容易触发持续性对流天气，也就是气象学所说的列车效应。强对流云团像火车车厢，一个接一个反复经过石门同一区域，雨水层层叠加，土壤根本来不及吸水，全变成洪水冲进河里，水位暴涨。
1: 2026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主题活动周相关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紧扣省委“打好两道融合命题”重点部署，

0: 突出科技加人文融合特色，解锁全民沉浸式社科科普新体验。记者程锦报道。
1: 在湘潭市万楼青年码头的社科奇妙游市集上，来自全省14个市州、87个特色项目集中亮相，涵盖社科成果展示、文创体验、志愿服务、中医养生、科技互动五大板块。其中最具人气的当属湖湘文创展区，汇集了全省各类博物馆、高校、非遗工坊的原创文创。市民移步期间还可亲手体验磨墨书写、湘绣手作、汉字拓印等传统技艺，亲手操控湘潭直营藕，参与古籍装帧，近距离触摸湖湘文脉，感受非遗魅力。市民张先生
2: 平时就比较喜欢古籍，今天到现场体验了古籍装帧的过程，还有请柬是怎么编连在一起的，非常有意思，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0: 今年正值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实施十周年，2016年以来，湖南省社科联以该条例为法治保障，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普及，从小众走向大众，殿堂走向社区，线下融合线上，推动社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今年活动期间，上线了 AI 数字人，向公众介绍2025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优秀作品，同时依托数字谱平台，还将推出线上社科普及精品课程、短视频展播、直播互动等内容。全省各地也将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新颖、贴近群众的社科普及活动，以社科赋能文旅产业升级，擦亮红色文旅和湖湘文化金字招牌。长沙市社科联院副主席、副院长汤浩：
3: 立足省会的资源优势，整合高校院所、中小学校、文博机构、社区乡村、社科类社会组织等载体，围绕长沙红色文化、楚汉文脉、城市发展、基层治理等开展普及。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圆满落幕，125家湖南文化企业组团参展。
0: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的参展阵容创下新高，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产业组团。湖南展馆以“书山有路，万卷凌云”为理念，采用沉浸式数字化展陈方式，实现传统与数字的交融。
1: 在湖南广电集团展区，数字文博大平台山海带来最新采集的代表商代青铜文明的多个数字展品，刚刚换新升级的专业创作平台芒果灵创现场演示了如何用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把文字指令变成一段完整视频，赋能短视频、海报、纪录片等专业内容生产。快乐阳光芒果灵创平台运营刘全：
4: 这个平台上就是从零到一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工作流程，这样更加便捷于影视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就是信息化的管理，也能帮助我们去优化后续的一个执行动作。
0: 今年文博会，湖南出版集团带去了1000多册精品图书，同时 AI 版的湖湘文库也在本届文博会上和观众见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数字展区工作人员李赛凤：
5: 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的用户朋友随身携带的数字图书馆，它也是我们的千年湖湘文脉的文化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生。
1: 观众们还可以在现场沉浸式感受长沙、岳阳及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张家界传媒集团文创品牌负责人聂琦：
6: 我们把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特有的一些物种进行 IP 人格化之后，应用到潮玩的领域，让大家可以把这些文化能够带进他们的行囊。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从风景输出到文化输出迈出的关键一步。
0: 26号，2026年麻阳传统龙舟邀请赛在锦江上开幕。记者杨晨报道。
1: 清晨的锦江两岸上人潮涌动，来自香港、广东、江西、浙江等地的12支队伍和麻阳本土的12支队伍，共1800多名运动员，就像一条条被鼓点催动的龙，在苗乡的碧波上蓄势待发。芦溪村龙舟队向开元：
7: 我第一次带队来麻阳参加传统龙舟比赛，这边的氛围让我意想不到的浓厚，我们内心非常期待

0: 和感动。
1: 随着发令枪响，江面之上，24支龙舟劲旅如离弦之箭，逆流劈浪。两岸沿线上万名群众摇旗呐喊，敲盆助威，声浪几乎盖过了涛声。这一刻，这座湘西小城彻底沸腾。
2: 麻阳龙舟的历史底蕴厚重，这份狂热植根于深厚的土壤。麻阳是户户有划手，村村有龙舟，这里有着一条船一条心的族群信仰。无论是大山深处首次组队的谭家寨乡，还是自掏腰包也要参赛的兰里镇老将，亦或是八旬夫妻的深情护航，都在诉说着龙舟已融入苗乡人民的血脉和灵魂。
1: 自1988年以来，麻阳共计举办民间传统龙舟赛370多场，为国家省市输送运动员2000多名，荣获金牌400多枚，成为这座冠军之城荣耀时刻最生动最鲜活的注脚。今年5月，麻阳获批设立中国民族龙舟运动基地。
2: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长沙海关今天发布，湖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前4个月合计出口7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实现连续19个月增长。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6.8%、41.9%和158.7%。
1: 湖南林业官方智能服务小程序“湘林会”上线运行，发展林业产业，政策查询、技术咨询、专家对接、测土配方等一键直达。病虫害识别、补贴申报指引等掌上完成，为全省1600多万名林农、10多万家涉林经营主体打造随时随地可联系的林业专家。
2: 26号，湖南公安机关推出中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加急办理服务，此次服务时间为即日起到6月20号。全省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出现遗失、损坏和到期的情况，可以携带户口簿或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原件，以及学生证或准考证、学籍证明、学校证明、中高考报名表，前往各市州县市区公安机关及派出所身份证受理点申请补领换领身份证。已经在省内办理过指纹登记身份证的考生，可以登录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线上申办，公安机关受理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质证，交由邮政速递寄达考生本人，或由考生就近到办证点领取，最大限度地压缩等待时间。
1: 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假期除外，长沙南站面向60周岁及以上旅客推出高铁专属票价优惠，活动覆盖省内外多条热门线路，每周一236趟，周二到周四每天289趟，周五164趟列车参与。旅客在12306平台预订标注镜子标志的车次，就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
2: 2026年是厄尔尼诺年，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相关专家提醒，厄尔尼诺会带来极端高温、温差骤变、湿热叠加、空气污染加重，直接推高了心梗、心衰、心律失常的风险。儿童、孕妇、老年人、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户外作业人员3类人员要重点防护高温热浪。
1: 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3: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4: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5: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4: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5: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3: 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0: 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1: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8: 等一下，
1: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5: 哎呀，我的鞋子！
9: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0: 喂，妈，今天干啥了？
11: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0: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0: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1: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2: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 因为路变了。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3: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4: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今明两天全省多地仍有暴雨，要加强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据气象监测，今天白天湘西、湘北有中到大雨，怀化大部、湘西州局地有暴雨。27号晚上至28号白天，湘西、湘北阴天有中雨，局地有大雨。29号，本轮降水过程趋于结束，至31号，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多阵雨或雷阵雨。邵阳市针对本轮汛期强降雨多发生在夜间的突出特点，模拟断电、断路、断信号的极端条件，用土办法加高科技的组合拳，全面检验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有风险早转移的防汛工作要求。
15: 演练开始，请各应急分队按照应急预案各就各位。
14: 邵阳县在唐渡口镇旗山村开展夜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旗山村遭遇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和山洪，全村陷入断电、断路、断信号的极端状况。演练现场土办法发挥大作用，应急队员通过铜锣喇叭组成人工预警网，逐户敲门叫应群众，按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群众的原则，仅用20分钟，全村100名参演群众全部安全撤离至临时安置点。邵阳县唐渡口镇旗山村村民尹西阳：
6: 紧要的演示过程中呢，有的干部是通过敲锣、喇叭、广播器为先的话，让老百姓能够更快的离开疏散行驶路径，尽快脱离险境。
14: 邵阳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蒋如意：
7: 在三段极端情况下，基层应急最大的短板主要在于通信瘫痪导致指挥失灵，一旦没信号，村里面不知道往哪里跑，乡镇不知道谁被困住，指挥部更加不知道灾情的底数，所有指令传不下去也收不上来。
14: 与此同时，高科技筑牢生命线，村临时指挥部依靠小型发电机保障供电，通过卫星电话与县应急指挥部保持唯一联络，实时上报险情，接收指令。演练还设置了夜间受困群众搜救、医疗救护、安置点保障等多个科目，全面检验了极端条件下各部门的协同作战能力。目前邵阳全市已有绥宁、兴邵、隆回、邵阳县等7个县市区在30个乡镇完成夜间防汛应急演练，全市共派出地灾排查工作组266批718人次，排查隐患点1602个，成功避让7处地质灾害，提前转移群众1688人。一边是未雨绸缪的应急演练，一边是争分夺秒的实战转移。石门县目前共通过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方式，转移安置了1.2万名群众，一个个集中安置点成了群众临时的家。石门县东山峰管理区南的素平安置点，原来是一个搅拌厂，因为所处的位置平坦，远离地质灾害点，当地政府22号在这里设置了安置点。原先分散在各个分散安置点的67名群众，也被转移到这里集中安置。在安置点，每个房间临时安置7到8个人，一楼专门留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安置点的食物和饮用水有些是社会捐赠，有些是由县里统一配送。目前储量充足，并且安排了专门的厨师做饭，每天3餐，午饭晚饭各有9个菜。临近中午，一些群众也帮忙搭把手，开始准备食材。东山峰管理区南山一片居民张元珍：
8: 不吃的那个吧，吃的那个胃炎啊，十九吃啊。
14: 东山峰管理区南山一片居民黄生平：
15: 怎么搞得可以？有肉啊，有猪肉啊，有白菜啊，那有白瓜呀、啊，很多菜。
14: 考虑到多数是年龄偏大的老人，安置点除了配备感冒药等，还配备了降压降血糖的药品，医生会定时为大家降血压，监测大家身体健康情况。在这里还有2位特殊的群众，他们是来自河南许昌的朱国志、尚红叶夫妇，两人是货车司机，原本拉着货从湖北宜昌赶往湖北恩施的鹤壁县。昨天下午，在行经东山峰管理区的303省道时，前方道路因为降雨原因垮塌，无法通行。准备往回走时，来的路上也出现了滑坡，他们最后被困在山上。受困群众，河南许昌司机朱国志：
16: 两头都堵了，我都发愁，我说这地方没吃没喝的，我说才在这儿。他跟我说说有人管我，我当时一辈子我都没有掉过眼泪。我跟你说，我当时我激动的眼圈都红了。我跟你说，说真的。
14: 受困群众河南许昌司机尚红叶：
8: 我说你们开大车也不容易，别着急，别着急，有吃有喝的，这什么都有。我真的很感激我了，我也感激得很。
14: 安置点里的饭菜飘香，药品齐全，受困司机也得到了妥善照顾。然而，这份安稳背后是救援人员在与极度复杂的险情赛跑。此次强降雨让石门山区多处沦为孤岛，救援之难超乎想象。那么，石门救援为什么这么难呢？石门山区道路狭窄，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滑坡、泥石流，公路被冲断、掩埋，很多村庄成了孤岛。直线距离2.7公里的路，救援人员要走8个小时，甚至只能靠绳索徒步进山。 而且石门山体破碎，以沙质板岩页岩为主，有417处地质灾害点，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滑坡崩塌，救援时要时刻警惕二次危险，不赶快不能急，叠水红

水流极快，浪头高，船只难行，救援人员只能在其腰深的水里作业，体力消耗大，搜救慢，还得躲避漂浮的树木，房屋残骸。为了安全，救援队员要架设安全辅助设备，或用绳索等器材辅助攀爬前行。

0: 凌晨3点开始下雨，而且的话，总体的强度达到了250毫米以上。这个受灾的群众里面，大部分都是70到80岁的这种老同志，他们的转移的这个行动也不方便。所以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加强监测、滚动预报，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山洪灾害危险区的老百姓，可能要白天尽早转移。
1: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2: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3: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3: 长沙海关近日发布，湖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前四个月合计出口7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实现连续19个月增长。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6.8%、41.9%、158.7%。近日，湖南林业官方智能服务小程序“乡林会”上线运行，为全省1600万名林农、10万余家社林市场主体打造随时随地联系的林业专家。目前已有1650余份资料入库，包括217份政策法规、929项实用技术、500套病虫害防控方案以及495万条测土配方数据，已邀请89名林业专家入驻，提供1对1在线问答、专题直播讲座与技术推广视频，让优质技术资源跨越时空壁垒，直达偏远林区与新型经营主体。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记者从长沙南站了解到，为方便老年旅客便捷出行、实惠出游，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假期除外），长沙南站面向60周岁及以上旅客推出高铁专属票价优惠活动，覆盖省内外多条热门线路，每周一236趟，周二至周四每日289趟，周五164趟列车参与。旅客在12306平台预订标注净字标识的车次，即可享受相应优惠。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了，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3: 缤纷夏日瓜果蔬菜抢先上市，连日来在郴州宜章县玉溪镇水镜窝村，村民种植的杨梅迎来采摘旺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颗颗饱满多汁的杨梅成为带领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6: 走进村民的杨梅种植基地，一颗颗色泽饱满，红黑相间， 缀满枝头的杨梅

0: 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气息。游客提着果篮穿梭在杨梅林中，一边采摘品尝，一边尽情享受夏日里的美好时光。由于杨梅基地距离县城区仅十几分钟车程，不少游客趁着天气晴好入园体验采摘乐趣。游客李春燕
1: 就带小孩子来摘杨梅，这里的杨梅挺好吃的，每年都会来摘很多次，我多买点，家里面都喜欢吃嘛，送些给亲戚好友。
0: 凭借果形饱满、酸甜适中、风味浓郁的特点，水界窝村种植的杨梅深受游客喜爱。村民梅元凤种植了十几亩优质乌梅，得益于前期的科学管护，这片果园又将迎来大丰收。宜昌县玉溪镇水界窝村村民梅元凤：
2: 我们这个杨梅呢已经开园了，已经有几天了，每天的销售量大概就是1000多斤左右，有一些外来客，还有一些就是通过那个电商网络平台发一些快递，一年的收入大概就是5-6万的样子，我们卖完的话还是很开心的。
0: 杨梅种得好还要卖得俏，杨梅因其皮薄之多、易损易腐的特性，销售是一大难题。为拓宽杨梅销售渠道，水界窝村与邮政、顺丰等物流企业合作，在种植基地设立多个助农销售点，抢先采摘下树的杨梅送到销售点，经过果径大小、表面瑕疵、成熟度等精细分选，完成包装后迅速发往全国各地客户手中。水界窝村还组织开展电商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搭建好杨梅云销售平台。果园深处，网络博主袜子哥将直播间搬进杨梅园，通过最直观的果园实景、最直接的试吃感受，全方位展现水界窝杨梅的独特品质、娴熟自如的销售技巧，引得直播间里互动不断，粉丝纷纷下单购买。短短两天直播，粉丝就通过直播平台下单销售杨梅2000多斤。网络博主袜子哥：
3: 通过看到我们的直播，看到我们的短视频，亲自来到水晶窝来采摘的这部分人也有很多。有一个词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这些农户也学会直播，让这些农户也学会能够把自己的产品拍得美美的，介绍给全国的一些用户。
0: 水晶窝村位于海拔600米高的山区，山地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是优质杨梅种植的天然宝地。近年来，知村两委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小水果特色产业，引进优质品种，发展种植杨梅10000余亩，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采摘、加工等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又大又红的杨梅果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4: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5: 青春的花谢花开，

0: 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